0: 定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那百姓反映实际困难是民生民情，莫把群众的求助当作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民忧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做法。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到一则这个道路修缮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哈。
1: 是的，
0: 那大家也可以听到以后相互的告知一下。
1: 没错，
0: 关注到是威远有几条路呢将会进行断道施工，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
1: 哎，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那么来关注到相关的单位，那关于对威远县数字交通建设项目桂花南路、魏家东路、桂花北路、魏家路进行交通管制的施工公告。
1: 是的，
0: 来关注到。
1: 没错，那根据中共内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呢，为了提高城市道路路面的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拟对县城区的桂花南路、魏家东路、桂花北路以及魏家路的道路路面进行改造。为了保证这个秩序，为了保障维护正常的有序开展哈，以及施工期间行人车辆的安全有序通行，那县将有关这个事项的公告如下哈。
0: 是的，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断道施工的区域及时间。点位一呢，就是桂花南路以及魏家东路，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28号到2026年8月25号。
1: 嗯，
0: 那么预计封闭29天的时间。
1: 没错。
0: 第二个点位呢，就是桂花北路和魏家路，封闭时间为2026年8月26号到2026年9月25号，预计封闭时间为31天。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是天气因素，断道时间将会进行顺延。
1: 是的，那施工期间呢，实行全道的这个断道和栈道施工啊。具体的情况呢，以施工现场的标志标牌提示为准。那施工路段呢，禁止除了工程建设施工车辆和应急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来进行通行。那其余的社会车辆和行人呢，自觉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指挥。那按照施工现场的交通标志标识的标牌来进行绕行哈。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绕行方案吧。首先点位一，桂花南路、魏家东路采取的是全幅断道施工，一家路至桂花南路车辆禁止通行，车辆右转至二环路进行绕行，桂花北路右转至魏家东路车辆禁止通行，那么车辆呢直行至二环路进行绕行，桂花南路二期至桂花南路车辆禁止通行，车辆掉头绕行至桂花北路右转直行至二环路进行绕行。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第二个点位。
1: 嗯，是的，桂花北路的点位呢，就是在桂花北路和魏家路采取了全幅的断道施工，那二环路右转至桂花北路的车辆呢是全面禁止通行的，那车辆直行至桂花南路进行绕行， S308 省道右转至魏家路车辆呢也是全幅禁止通行的，那车辆直行至二环路进行绕行。
0: 那么在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和行人自觉遵守本次的通告，服从管理，顾全大局，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希望过往的驾乘人员及沿途商户理解支持，并且呢相互的转告一下，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阻挠啊。那如果说违反了相关通告的话，将会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追究责任，情节严重者将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没错。
0: 那么同时呢，因施工啊这个工程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省运会的相关消息。
1: 嗯，
0: 在7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田径赛事激战正酣啊，在男子乙组3级跳远决赛当中呢，内江小将郭宇豪凭借稳健心态和出色的发挥，奋力一跃斩获冠军，为内江代表队呀再添上一枚金牌。
1: 是的，那3级跳远呢是田径赛事当中对爆发力、弹跳力、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把控要求极高的一个竞技项目哈，包括助跑啊、踏跳、跨步、腾空落地每一个环节。

0: 都非常的重要，那考验着运动员的综合竞技实力与临场的状态。本次男子乙组的三级跳远决赛呢，是高手云集，来自全省各地的优秀青年田径选手同台来进行角逐，那竞争气氛啊十分的激烈哈。
1: 嗯，是的。再来关注到决赛赛场上呢，郭宇豪精神饱满，状态也是非常的佳的。
0: 嗯，
1: 那面对全省的强劲对手呢，他沉着冷静，从容应战，在助跑阶段节奏稳定，步伐有力，精准把控加速节奏，踏跳瞬间爆发力十足，腾空身姿舒展流畅，整套的动作连贯娴熟，干净利落。多轮试跳当中，他不断的调整状态，优化动作，稳住最佳竞技水准，凭借稳定且亮眼的成绩脱颖而出，最终成功摘得本次比赛的桂冠。
0: 没错，这一段我就看到了四个字，叫行云流水哈。
1: 是的。
0: 那此次呢，郭宇豪登顶省运会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呢，不仅是个人的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优异成果哈，更是充分展现了咱们内江青少年田径运动的锐意进取、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彰显了咱们内江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扎实底蕴与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成效。
1: 嗯，
0: 包括连日来呢，那内江运动健儿在省运会的各个比赛项目当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这也是本届省运会田径比赛内江代表队收获的第六枚金牌了。
1: 是的，那我们也是、
0: 恭喜他，
1: 恭喜我们的所有运动健儿哈。
0: 哎，
1: 那同时呢，在今天7月28号，我们省运会的闭幕式也将在内江进行举办。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
0: 内江体育中心下午2:30哈，咱们内江的第15届省运会的闭幕式就要拉开了大幕。虽然说我觉得赛场这个暂时的告别了，但是大家的这个省运激情、体育热情依然会延续下来的。
1: 嗯。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第15届省运会青少年乒乓球赛的相关消息哈。
0: 哎，是的，
1: 在7月27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乒乓球比赛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体育馆顺利收官。在为期8天的比赛当中呢，来自全省各地的乒乓小将同台竞技，挥拍对决，上演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巅峰较量。
0: 是的，本次青少年乒乓球赛呢，于7月20号正式开赛了，汇聚全省21个市州数百名青少年运动员的参赛。那赛事按照年龄来划分，甲、乙、丙、丁、五个组别哈。
1: 嗯。
0: 然后设置了团体、单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验了全省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的筹备水平。那在比赛当中呢，不少国青队选手返乡出战，整体的竞技水平高啊，竞争激烈，氛围特别的浓厚哈。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赛场上，运动员们步伐灵活，攻防转换迅速，精准发球，大力扣杀，巧妙吊球轮番上演呀。每次挥拍都凝聚着平日训练的汗水，每一场比拼都考验着选手战术素养和心理素质。裁判团队严格执裁，公平评判，场馆后勤志愿服务保障有序，为赛事平稳开展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作为东道主呢，内江代表队派出了多名小将主场作战哈，积极迎战各路的强队。虽然在本次赛事当中并没获得奖牌，但是他们同样收获到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
1: 嗯，
0: 内江队的教练卢小兵就说呢，队员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球、每一次接球，展现出来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素养。相比较成绩呢，那队员们在大赛当中积累的实战经验、心理素质和技能的提升，战术更为珍贵一些。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这个不足与差距，针对性的开展专项训练，夯实基础，补齐短板，强化输送，持续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这个后备力量哈。
1: 是的，那本次乒乓球赛事呢，落地资中万金山体育公园体育馆，是内江市承接省运会系列赛事的重要一环。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那家。

0: 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中央路北街、民族路、大西街、人民路目前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那车辆拥堵呢，依旧是出现在了公园街，在右转的位置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呢，出现了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在左转车道上是有车辆排行。那可以看到在这个临江小区的片区啊，在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依旧是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可以看到这个通行状况是不容乐观的。那目前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大千路和这个兴隆路的交叉口依旧没有交通拥堵的情况，依旧是没有得到缓解哈。那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在上一时段比较畅通的西陵大道，目前在西陵大道的这个兴隆路和兴盛路的路口呢，是来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回到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卫星。
1: 大家好，我是高阳。
0: 那么来关注到啊，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四川银行杯第十五届省运会的相关消息哈，比赛的相关消息。那今天呢，28号来到了闭幕式。那在闭幕式之前，我们的这个内江，它的这个护航方面，关于这个平安护航呀等等，它是有怎样的一些作为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没错，
0: 省运盛会啊，临近尾声了，收官之战呢，平安护航。那么在7月27号，在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的举办前夕，内江市公安局聚焦实战，精准部署，在市体育中心及周边区域组织开展闭幕式安保全流程实战演练，以高标准、严举措全面检验安保预案，全力筑牢省运会安全屏障，确保闭幕式圆满顺利举行。
1: 是的，那作为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闭幕式备受各界的关注。那自赛

0: 是筹备以来呢，内江公安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程可控、万无一失的原则。那紧扣属地化、科技化、实战化、一体化的工作要求，在本次闭幕式安保中首次引入了机器狗、智能巡逻机器人等智慧安防设备，那打造了人力巡防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安保体系。
1: 再来关注到演练，聚焦闭幕式现场安保、交通疏导、人流管控、应急处置、秩序维护等核心环节，严格参照正式流程进行全场景实战模拟。演练前，安保专班科学划定核心管控区、警戒缓冲区、外围疏导区三大防控区域，统筹部署治安、交警、特警、巡防等多警种力量，并合理规划智能设备巡逻点位与路线，覆盖场馆盲区、重点通道及外围死角，明确人机协同值守模式与职责分工，确保全体参战警力熟知流程、熟练处置，最大限度发挥科技装备效能。
0: 是的，那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呢，全体警力迅速就位，规范作业，新投入使用的机器狗与智能巡逻机器人依托智能平台、智能识别、实时监测、自动巡检等功能，那对场馆周边的人流、车流以及治安状况进行不断的巡查，精准识别异常隐患，有效弥补人工巡查的短板。那针对观众入场的这个入场疏散、车辆通行停放啊、突发的警情处置等各种的情况呢，那演练重点检验了人机联动的快速响应、现场管控、协同处置等全流程的工作模式哈。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各警种分工明确、衔接顺畅，智能设备与警力互为补充，严格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防、圈层管控等措施，精准实施交通管制、人流疏导、安全排查、秩序维护等任务，高效完成各项演练科目，全面检验了快速反应、科技防控、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没错，那演练专班也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程跟踪监督，实时复盘梳理流程漏洞与协同短板，进一步的优化警力调配、设备调度、应急联动以及便民服务等细节，固化人机协同实战经验，全力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安防安控啊，实现这个全覆盖、无死角、零盲区。
1: 那内江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此次全流程实战演练夯实了闭幕式安保基础，锤炼了队伍实战能力，完善了多警种协同与人机联动机制。内江公安将以此次为契机，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保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优作风，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全力护航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圆满落幕，以忠诚担当和过硬作风展现田城公安良好形象，为全省体育盛会收官保驾护航。关注完省运会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
0: 没错，那内江农产品出口再结硕果哈。那记者7月27号从内江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呢，那近日内江本土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客商签订了2000余万元的大宗果蔬出口订单，那包括了威远的精品早春的黄瓜、资中血橙等，成为了这个内江市农业农村啊对外开放取得的又一标志性的实物成果。
1: 再来关注到前不久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特拉姆有限公司客商来到了内江，实地考察了威远的无花果、威远精品蔬菜等特色的产业基地。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四川远歌农业集团、威远歌创智慧农业、金四方果业、威远上水口果蔬合作社、威远名富生姜合作社、四川新茂源农业等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与乌方客商开展面对面产销对接和外贸洽谈。经过深入的一些磋商呀，双方就达成了长期框架合作及本次出口意向订单，首期落地威远精品早春黄瓜1360吨，折合出口额490余万元，继续采购资中血橙2.3万吨，折合这个出口额是达到了2000余万元。
0: 没错，那咱们内江市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呢，该局 将成这个该局将全程紧盯啊这个订单履约的各个环节严。

0: 格落实农产品质量管控、出口备案、全程溯源、双边动植物检验以及跨境清关等保障措施，确保订单保质保量如期履约。那同时呢，持续摸排筛选符合中亚市场准入标准的内江特色农产品，不断丰富出口类别，扩大出口体量，以农业的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
1: 那再来关注到啊，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稳定的外贸订单能够有效消化威远时令蔬菜、自种血橙等本地种植产能，带动果蔬分级分选、产地预冷的一些仓储跨境冷链物流、出口检疫通关等全链条配套设施提档升级，真正将农业资源复饼到这个优势转化为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以农产品出口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那么该局呢，将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龙头拧领歼二连三产业发展部署，深化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乌兹别克斯坦经贸洽谈成果，抢抓一带一路中亚经贸机遇，持续的拓宽内江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那么同时呢，推动现代农业沿链补链对外开放，提质增效。我们内江又接下来一个大单子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的配套工程，
0: 又要开放一个大商场，是不是？
1: 是的，这个呢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0: 对，这个我更期待，为啥呢？就在我家旁边
1: 啊，离得比较近。
0: 对，我这些每次就是回家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说这个商场什么时候开业啊？
1: 开了一定要去逛一逛。
0: 哎，最终呢迎来了一个答案哈。那作为咱们内江经开区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民生的重要配套工程，奥特莱斯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呢，就备受大家的一个关注哈。那近日呢，咱们的记者在该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商业街啊与这个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啊，这个工程各个的这个
1: 项目，
0: 对各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推进哈。那施工人员呢，正在进行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设备的调试等各种各样的作业。那各种交叉作业、高效协同，整体施工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冲刺阶段了。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商业街区板块公共区域装修已经是全部竣工，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到位，停车场整体施工已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工作，届时将有效缓解停车难题。盒子商业板块机电安装进度达90%，公共区域装修完成40%，施工方正到牌工期计划在8月中旬全面完工。
0: 是的，那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咱们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的核心区域哈。那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交通非常的便利，区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项目采用的欧式开放街区加室内综合商业的布局模式，在传统奥特莱斯消费业态的基础之上呢，又融合了餐饮、娱乐、休闲等多元素的这样的一个配套业态。同时呢，依托欧式建筑的特色与湿地生态的资源，项目将打造艺术打卡场景，强化社交与互动体验哈。
1: 是的，那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呢，也会多维的赋能区域发展。
0: 哎，
1: 首先在商业层面，大批量首店和多元业态集中落地，将有效填补区域规模化商业和高端零售业态的空白，丰富区域商业层级。
0: 没错，那在民生层面呢，配套大型民生商业超市等业态哈，将切实的补齐民生消费的短板，让周边的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一站式的购物休闲体验了。
1: 在就业层面，近百家入驻商户将提供大量零售服务类的岗位，那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
0: 是的，在区域发展层面呢，将依托特色的这个业态与景观优势，项目还将持续的吸引这个市域以及周边的游客居民啊来进行参观旅游，持续的提升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的片区活力，带动关联行业的协同发展。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

0: 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7: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 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
0: 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0: 行动。
1: 7月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0: 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1: 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0: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资源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继续来关注到电影方面，7月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0: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哈电集团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7月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0: 近日，海南依山间省道上突发了一起车祸，车内5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即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5人顺利脱离危险。
1: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北京，在正阳门城楼系统性保护修缮和整治提升之后，27号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0: 将视线转向九寨沟，受到泥石流影响，从27号开始，九寨沟景区的日泽沟、建竹海，包括建竹海以上区域，包括这个泽茶洼沟啊，全域暂停接待游客。那九寨沟景区啊，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竹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呢，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7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卫星。
1: 各位早，我是高阳。
0: 来关注到专业净水器户户通，说到啊，今天老腊肉换小鲜肉
1: 了。老腊肉去哪儿了呢？老腊肉现在在忙着呢，在体育中心呢。
0: 你不应该高兴吗？说你是小鲜肉。
1: 那我就觉得还行，你知道吧？就既然就被这样夸了，然后看到平台师傅说二位主播今天凉快点了，
0: 今天凉快多了。
1: 哎，是的，很久没见我们的福姐了哈，平淡是福。
0: 是的，
1: 最近还好吗？
0: 最近是不是跟我们互动有点少呢？可以来跟我们多多互动。
1: 因为天儿现在凉起来了啊，然后稍微凉快点，大家能睡个好觉了。我觉得原来就是天热的时候，非得开着空调，但是开了空调晚上又冷啊，又睡不着。哎，所以说呢，真的是挺纠结的。也希望大家将您身边的路况信息，还有您想说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内江头条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交流。
0: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积极的进行互动哈。
1: 没错。
0: 接下来此刻关注，再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消息。那么来关注到的是守护星星的孩子。
1: 哎，是的。那27号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会上呢，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就介绍。报道呢，那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将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项哈。那这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为15时期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提供了具体的指南，也将为孤独症群体以及家庭啊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0: 是的，首先呢是促进早发现早康复，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有效地提升康复效果。
1: 没错，而且还提到了优化康复这个服务供给，加大公益性康复服务供给，那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为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够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的这个服务。那通过提升康复服务的供给能力啊，帮助孤独症家庭呢就近获得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是的，那同时呢促进推进康教深度融合，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学校教育，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1: 没错，这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和措施如何落地呢？那就是要赋能社区生活和就业了哈。
0: 对，
1: 那支持康复效果较好的这个孤独症群体到社会单位来进行实习或者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到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的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够在社区就业，实现从被服务到服务者、劳动者多重身份的转换，从而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整个社会当中。
0: 是的，那同时呢还要做实家庭支持服务，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1: 没错，那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接触到孤独症的患者，能够更好的让孤独症的患者和这类的群体和家庭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和这个支持哈？我觉得这个措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能够更好的去守护到星星的孩子。好，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那进入到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消息。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来继续回到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卫星。
2: 各位早，我是高阳。
1: 来关注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上面呢，福姐来说了，
2: 对，平台
1: 每天都在在线听，只是呢很少互动。
2: 对，你可以互动起来，对不对？
1: 对，
2: 是不是
1: 跟我们多多的聊一聊天，或者是你关注到话题，
2: 对了，
1: 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有自己的一些见解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2: 你甚至还可以就是每天细数那个远哥和思思播错的字儿，知道吧？然后提供给我们，是不是扣他们的钱啊？反正我和卫星是带班的，不存在扣钱的问题哈。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细数一下，哎，今天远哥
1: 监督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就是专业，更加的精进，是吗？
2: 不，主要就是为了扣钱，你知道吗？
1: 那可不行啊，再扣就没有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讨论到就是最近哈，因为天气比较热的话。可能就会心情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脾气呢，也会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的冲。
2: 对，
1: 天一热啊，就莫名心烦，看谁都不顺眼。那最近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
1: 那千万不要急着给自己贴上脾气差的标签啊。那温度高了起来，为什么会让人易燃易爆？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如何科学的给自己降降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2: 是的，气温越高呢，人就越容易冲动烦躁。主要是这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情绪激素失衡啊，夏天出汗多，让人的愉悦的血清素下降了啊，压力激素升高，耐心就变得很差，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小的事情啊，就特别容易上头。
1: 哎，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
2: 啊。热的心烦气躁的，
1: 是不是那个情绪出现问题？有一段时间都有点怀疑。
2: 我以为我更年期了，你知道吗？我说我34岁更年期，更的有点早，是吧？
1: 那我们差距还有点大哈，因为你还是年龄比较好，00后嘛，比较小啊。
2: 对，00后嘛，
1: 开个玩笑哈。再来继续关注到呢，是大脑状态变差啊，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呢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变少，自控力、判断力可能都会下降。
2: 是的，还有就是睡眠质量变差了，夏天闷热，难以入睡。而且睡眠呢通常都会比较浅，缺觉会直接让人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而且特别易燃易爆，是不是易怒易爆炸啊？
1: 对，就比较敏感。那还有身体的持续不适，这种闷热黏腻的天气呢会让身体一直处于一个轻微的紧张状态，负面情绪一点点的堆积起来，最后呢就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呢就越容易发火的恶性循环。
2: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情绪无处释放，天热不愿意出门运动哈，压力和情绪包括这些坏情绪都没法排解，那个怒火呀是越攒越重，最后面来个人一点就炸了。
1: 哎呀，天热不愿意出门运动，我在这里就是建议大家

0: 可以去商场里边走一走，逛一逛，逛一逛超市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还蛮能够缓解
1: 到你的情绪的。那不就一花钱了，花钱心情更不好啊，本来就忍不住啊，是吧，本来就不高兴的，然后到商场里面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买没钱还得忍住，你知道吗，
0: 那还是多锻炼吧。再看一下这个现实的一些压力叠加，可能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啊。
1: 你看看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压力一叠加起来，不就是影响情绪了吗？
0: 比如天气热呀，没有胃口，饮食不规律，身体状态变差，通勤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疲惫。同时呢，高温会大幅降低专注力，工作学习效率下滑，任务堆积，进度滞后，让人莫名的感觉到焦虑的心情。再加上夏天呢，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各种的小事堆加在一起啊，情绪呢自然就会容易的崩溃起来。
1: 是的，是的，而且提醒到这五类人群啊，最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第一个呢，就是长期硬撑压力大的人，比如说你看我啊，虽然说表面上很平静，对不对，爱笑的一个男孩，但是呢内心的压力大呀，对不对，那习惯隐忍默默扛压，身心俱疲早已都透支了，对不对，那高温呢只会放大疲惫，这个极易情绪崩盘。对，所以说呢，适当的释放压力，释放压力怎么办呢，是不是出门花花钱
0: 啊，
1: 如果你没有钱了呢，是不是你可以找我借，借我100呢，还我120，对不对，
0: 还有这种哈。那还有的话就是第二类哈，我们刚刚说到第一类嘛，第二类就是本身有情绪困扰的人，比如说存在焦虑抑郁等问题的人群，在高温呢就容易诱发症状反复，情绪加重。还有呢就是长期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会直接破坏情绪的调节能力，夏天呢就会变得更加易怒。
1: 是的，还有就是内分泌与体质敏感的人群，比如说青少年激素波动比较大啊，尤其是我这段时间就发现我和我外甥待在一起，稍微他爸两句话不对付哈，那他就点炸了，是不是，那包括更年期的女性啊，老人啊，身体和情绪调节能力都比较弱哈，极其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还好我们家没有更年期的人，要不然我妈那会儿更年期的时候简直啊比我的情绪都大。
0: 然后你们还没有住在一块儿哈，
1: 是的。
0: 那特殊服药人群，长期服用部分的降压药、精神科药物的人群呢，药物也会影响到身体的散热、神经调节，夏季呢就更加容易燥热心烦。这五类朋友呢可能就会容易有这个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五类
1: 都有，
0: 这里边的话占、
1: 那个、
0: 至少要占个两三类或者三四类，
1: 我觉得至少要占三个，对不对，你看抑郁嘛，包括这个什么激素嘛，对不对，这些咱们可能没有，但是你说长期睡眠不好，谁睡眠好了，对不对，
0: 对，
1: 压力大是不是，服用一些特殊药品，药品的话应该没有太多的人，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压力太大了，内分泌失调啊，这些真的是有。但是很多专家包括很多的网友都给这几类人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情绪中暑。是的，简单的自测一下，你是正常烦躁还是情绪中暑了。那第一个呢，就是要看时长，仅高温天气烦躁，降温之后呢，休息之后快速的缓解了，这个就属于正常的情绪波动。
0: 那我看来我就是这样。
1: 是的，如果不分冷热环境持续2周以上的低落情绪，烦躁难以开心啊，警惕高温这个中暑了，就是情绪中暑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看影响，那偶尔发火呢很快自愈，不用在意，如果发火啊已经严，如果烦躁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睡眠、工作以及人际关系了，并且持续1周都没有缓解，建议赶紧去找个医生看一看吧。
0: 对的，去医院看一下，还有看恢复。正常情绪波动呢是休息放松之后就能够缓解，就比如说睡一觉啊，就好多了，
1: 花点钱是吧。
0: 对，如果说好好的休息之后呢依然持续哈、这个低落焦虑，就是异常信号，务必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是的，那3招呢，如果说你不愿意去到医院去找医生，可以试着自己调节一下情绪，
0: 感觉是能够调整过来的，那就我们自己给自己试着一下吧。如果说自己试着都不能调节下来，再去找这个医生干预。
1: 没错没错，教大家3个小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放过自己吧。
0: 对，
1: 真的是，那工作永远做不完，对不对，是不是，你适当的放过自己，因为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情绪，你才能更好的处理身边的事物嘛。
0: 那是，
1: 高温天气呢不要逼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睡哈，减少熬夜刷手机，那状态不佳的时候呢就短暂的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啊放在自己状态之好，放在自己状态好的时段来做，或者说你把重要的事情交给别人做嘛，对不对，交给同事做嘛，对吧，
0: 同事同不同意哈，
1: 同事心情不好的时候再给你来回踢回来嘛，对不对，
0: 就互相帮助哈，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1: 对吧。
0: 还有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去内耗自己，烦躁的时候呢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朋友们，

0: 坦然的去接纳，心情呢反而恢复的会更快一些。
1: 也就是说，简单的说，与其内耗自己，不如麻烦别人啊。开个玩笑哈，我觉得问题呢还是要得找到根本哈。
0: 是的。
1: 那还有就是稳住日常啊，找秩序感。那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越要找到这个微小的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啊，日常的短途散步，规律很小的这个日常能够很好的调节情绪。
0: 还真是这样，因为我其实早上没有喝水的习惯，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哦，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学习哈。
1: 对，
0: 早上一定要喝水。然后昨天早上的时候做早间节目，就跟远儿哥聊到了这个问题。
1: 啊，
0: 他说他早上起来都会喝上一杯水。我说啊，我早上一般都不喝水，然后我有的时候可能一早上一上午我一口水都不喝。
1: 对，咱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干湿。
0: 对，他说你这个习惯不太好，你还是要纠正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就给自己有下定决心，
1: 早上喝一桶。
0: 对，我就准备一杯水，早上倒不喝一桶啊，就是一小杯。
1: 哎，
0: 今早上我就开始实行了，喝了以后我觉得哎还可以，
1: 神清气爽，
0: 好的。
1: 最主要就是天凉了，知道吧？
0: 对，
1: 跟你的水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哦，原来是这样哈，我突然一下又明白了哈，双重的一个保障。
1: 其实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这个就是炎热的天气，通过一些小的方式，适合自己的小的方式，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一直信奉一点，就是你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0: 对，
1: 你的情绪能够影响身边的很多的人和朋友，或者一些事物的发展线。
0: 确实，
1: 所以说保证一个好的情绪，我们不说每天乐呵呵的，至少每天心态是比较平稳的。如果出现了情绪的波动，第一时间找到朋友，或者第一时间寻求外部的这个干预，或者
0: 去倾诉一下。
1: 对，或者来说，你看，做一个乐观的人嘛，是不是吐槽一下？我觉得小范围的和朋友之间吐槽一下身边，就是比如说我看不舒服的人啊，或者看不舒服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
0: 是的，每个人都有情绪哈，但是这种情绪你到临界值，你想要就是很暴躁的发出来，其实这个是不建议的。之前我们也是有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哈，
1: 没错，
0: 不要去就是特别的狂躁啊，或者是狂怒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1: 一股脑的宣泄出来不好。
0: 对，你先就是深呼吸，保持就10秒钟左右把这个情绪压下来，再好好的去进行沟通。
1: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在这个就是今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嘛，能够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到
0: 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对，后面天热的时候，希望大家还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吧。
0: 对的，希望大家天天都能够开开心心，
1: 没错，
0: 健健康康的挣大钱哈。
1: 没错。
0: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58了，我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我是卫星，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动听好歌。

0: 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怎么
2: 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

0: 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力。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5: 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8: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内江艺兴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0: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0: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71597，1994971597。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3: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4: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3: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3: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幺七三八零七七七五三五，幺七三八零

0: 1577-7535。
1: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0: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1: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0: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1: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0: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1: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0: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

0: 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金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放

0: 通，听燕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3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市中区水利局总工程师许丹，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2026年7月21日，我局做客了第912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直播现场接到热线电话12个，网上留言15条，收到听众反映问题27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26个，一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需转班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按要求转东兴区水利局办理。经核实，该村新建供水管网属东兴区乡村水务线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目前项目仅完成了部分村社主管网建设，项目还处于实施阶段。按照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第13条规定，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供水工程不得投入使用。东兴区水利局已督促业主单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按合同约定尽早完工，竣工验收后移交运营管理单位进行并网通水，保障群众正常用水。如果您有新的意见或建议，可进一步向东兴区水利局反映和咨询。感谢您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借此机会，我结合“十四五”治水成果，今年“十五五”开局重点工作，向各位听众做简要介绍。一、回望“十四五”。治水新水取得扎实成效，过去5年全局紧扣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聚焦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三大主线，圆满完成“十四五”既定目标。一是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全面夯实，“十四五”期间我区投入资金1.82亿元，完成乐贤半岛刘家院子段、天宫塘段、乌龙河潘家坝段防洪工程等防洪水利项目6个，新建堤防20.42公里，护岸16.5公里，治理河床24.6公里，完成2座水库除险加固，全域整治山洪灾害隐患点，防汛减灾工作连续14年实现3零目标，全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城乡供水安全短板有效补齐，通过转供市水务公司自来水，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城乡自来水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同时由新义水务公司负责市中区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实现农村供水标准化、企业化管理。通过新建一体化供水设施、新增加压泵房、新改扩建农村供水管道30公里、新增农村安全饮水受益人口10万余人，切实保障了群众的饮水安全。三是农田灌溉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区投入资金1.9亿元，实施黄河镇水库中型灌区2023至2025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等

灌区项目七个，新增恢复灌溉面积8万余亩，节水灌溉面积1.8万亩，有效促进了我区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四是河湖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不断健全区镇村三级合长体系，督促各级合长。

0: 类以上。二，立足十五五，锚定目标，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篇之年，我局承接十四五良好基础，围绕现代化区域水网建设主线，抓项目保安全惠民生，稳步推进全年重点工作。一是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优化全域水资源配置。市中区现代水网将继续依托一江一河，即沱江河、乌龙河双线双库，即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线、长征渠包家庄分干线、黄鹤水库、八一水库，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以供水保障、防洪抗旱、生态修复为主线，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加大上级资金争取力度，加快骨干水库区域局部连通工程建设，进一步细化水网布局，畅通水网最后一公里。二是持续筑牢安澜防线，构建现代化防汛体系，立足我区汛期多雨特点，提前开展水库、河道、山洪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整改消耗台账，完善多渠道预警推送机制，组织镇村防汛应急演练，细化特殊群体转移方案，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深化新湖河湖建设，持续推进水生态复苏，巩固十四五河湖治理成效，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河道保洁，推进流域系统综合治理，严格管控河道岸线采沙排污行为，保障河湖生态流量，打造一批群众身边的幸福河湖，持续改善人居水环境。下一步，市中区水利局将继续聚焦群众涉水急难筹判问题，持续发力科学规划建设水利项目，不断补齐治水工作短板，以实干实际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市中区水利水利工作的关心支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共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3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将对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进行政策解读。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凤春华，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科有关同志。接下来我们有请凤主任为我们做介绍。
4: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凤春华，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和大家一起交流。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的同事法规科的李春丽同志，受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同志委托，我仅代表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体干部职工，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内江融媒体中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让我们能够近距离与各位朋友沟通交流。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宣传解读全面深化招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另一方面也是虚心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非常感谢凤主任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

0: 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在今年的8月10号开始，内江将会正式施行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凤主任，我们知道啊，在2017年，市政府办公室呢是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内府颁发2017年6号文件。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样的一个文件，和我们2017年出台的这一份文件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本次印发的实施意见与2017年6号文相比呢，我们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招标人主体责任全面强化，我们明确了招标人为招投标活动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建立内部集体决策机制，实现过程可追溯，并且规范了评定分离模式，定标委员会主要由招标人领导班子组成，定标从评标专家推荐变为由招标人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同时要求招标人建立异议内部化解机制，鼓励在行政投诉前自行纠错和解。二是创新评标机制，防范围标串标，我们全面实行远程异地评标，对主观分高的招标项目必须采用暗标盲评方式，探索将同一项目专家分散到不同工位独立评标，从技术层面解决熟人干扰和人为操控空间。三是增加为企业减负、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容，我们对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原则上不收取投标保证金，政府投资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比例提高到80%以上，鼓励合同总价30%的首付款，履约保证金按进度分期返还，不再扣留到项目竣工，全面推行电子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降低现金占用。四是支持中小企业投标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我们对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明确了除特殊情况外要面向中小企业发包，原则上优先发包给小微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可以加分，通用技术项目弱化资质业绩要求，降低参与门槛。五是标后监管与信用评价实现闭环，我们推动招标市场与履约现场两层联动，将施工现场的人员到岗、质量安全、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履约表现纳入信用评价，并将信用评价的结果与后续投标资格挂钩。我们建立多部门标后联合检查机制，重点查处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并集中公告招投标领域的行政处罚决定。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上线的单位呢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主要在线上是，首先要对我们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进行政策的一个解读。那我们先把这方面的这个内容给大家进行一下科普和分析。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吧？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昨天进行互动有非常多的问题啊，大家先耐心一点，好吧？那么根据我的了解的话，是咱内江市的这个招标投标营商环境呢，逐年是有进行优化的，并且呢，连续2年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当中是获评了优秀等次。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的一个相关情况呢？
2: 好的。近年来内江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促进招标投标体制增效。一是筑牢招标人主体责任，鼓励招标人通过专家咨询论证、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等方式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指导招标人合理选择定标方法和定标因素运用。

0: 用评定分离机制择优选择中标人，促进信息公开前已落实招标计划提前发布，督促招标人及时主动公开招标信息及合同履约信息，提高招标投标透明度。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布招标计划209个，公示合同履约信息254个。二是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评标机制，积极推动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常态化推进远程异地评标，落实评定分离机制，持续推广工位式分散评标和按标盲评。今年上半年，我市全流程电子招标标段197个，比例达100%。主场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标段107个，比例54.31%，较2025年提升约29个百分点。开展按标盲评46次。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全面推行以保含保险替代各类保证金，并依据投标人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减免政策。今年上半年采用非现金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标段181个，电子保含保单代替保证金达2.3445亿元，替代率达95.3%，累计免收投标保证金109.74万元，惠及企业106家。依据信用减免投标保证金3217.52万元，惠及企业647家；减免履约保证金6039.8万元，惠及企业67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现在依然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想要我们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包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说怎么还不看我们的评论，我们都有看到，但是我们稍后再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大家在直播间耐心等候一下啊！其实呢，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样的一个文件，是作为我市规范招标投标活动的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个规范文件，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文件它出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招投标呢，它是我们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这近年来，国家和省上先后出台多项招标投标改革政策，要求落实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全链条监管。我是2017年制定的这个招标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近10年来，有效规范了招投标活动，为招投标市场健康发展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间比较久远了，部分内容已与当前的发展形势和上级的最新要求不相吻合。比如说，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在要求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文件进行事前审查、备案等方面，已与现行的国家和省有关政策相悖，给市场主体参与投标活动带来了困惑。而我们这次实施意见的出台，能进一步完善我市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发挥招标投标竞争择优的作用，加快实现全流程、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投标市场。
1: 嗯，好的哈。那能不能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份文件它起草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征求意见的情况，还有前期论证和评估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
2: 说一下哈。
0: 一是起草和征求意见的情况。对照国家和省上招标投标领域相关政策要求，2025年12月，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26个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共收到了反馈意见10条，采纳4条，部分采纳2条，未采纳4条。未采纳的意见已与相关单位沟通达成一致。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制定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应征求上级主管部门意见的要求，我们于2026年3月初向省发展改革委书面征求意见，收到反馈意见2条，已采纳并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了实施意见送审稿。第二方面是公众参与、论证、评估和审查等情况。 2026年1月19日至2月19日市发展改革委通过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充分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2026年3月31日市市场监管局对实施意见送审稿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该文件总体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有关规定，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内容，不违反市场公平竞争。2026年4月27日市发展改革委邀请招标投标领域的七名专家就实施意见送审稿进行了论证，专家组认为该文件目标导向清晰，举措落地可行，一致同意通过评审。4月27日市发展改革委还组织市城建服务中心、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的风险等级结果为低风险。5月11日市政法委出具了关于同意实施意见送审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备案的复函。2026年5月7日市发展改革委对照制发文件与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清单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实施意见送审稿符合为基层减负的要求。5月15日开展了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认为实施意见送审稿整体符合国家省相关政策取向和我市招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管理实际。6月15日市司法局对实施意见送审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经审查核实该实施意见送审稿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6月24日经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6年7月2日签发，实施意见将自2026年8月10日起正式实施。
1: 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咱们这个文件的一些主要内容的话，能跟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实施意见呢，共有9个方面，32项内容。我们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交易平台5个主体，围绕评标机制、制度性交易成本、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标后履约与联合监管、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举措，明确了责任分工，强化了监管效能。一是压实招标人责任，我们明确招标人要完善内部决策与控制机制，推动信息公开前移，优化招标文件质量，规范招标人代表选派与管理，落实评定分离等内容。二是规范代理行为，要求行政监督部门加强对代理机构的信用约束、动态管理以及常态化监督检查，招标人落实择优选择招标代理与履约后评价机制。三是创新评标机制，要求全面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扩大暗标盲评的使用范围，探索推行工位式分散评标。四是加强专家管理，我们明确要优化专家抽取与服务保障，探索建立专家履职后评价机制，严肃查处评标专家负面行为。五是降低交易成本，我们要求清理规范交易流程与收费，推动数字证书兼容赴任，建设智慧监管与分析平台，加强交易系统的安全管理。六是减轻企业负担，明确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应用，实施差异化减免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加强合同款支付监管，确保企业款项及时支付，建立履约保证金按工程进度返还机制。七是强化信用监管，要求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结果应用机制和违法行为集中公告机制，推动招标市场与履约现场两层联动。八是加强标后履约监管，建立健全标后管理机制，严格项目管理人员变更管理，开展多部门标后联合检查。九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投标，鼓励联合体投标与规范履约， 优化通用标准工程项目评审办法。

0: 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在线上呢，主要是对这个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进行政策的解读。当然，很多朋友也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进行互动啊，说包括最好的我们说政策解读非常的高效，大猩猩也在说政策解读非常的详细哈。因为我们先把这个文件的一些内容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到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所以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啊，你们的这个互动呢我们都是有看到的，好吧。其实刚才呢我们这个凤主任在介绍当中啊，我们发现文件当中其实是有提到远程异地评标，还有这个暗标盲评，还有包括工位式分散评标这种评标的机制。那么文件在实施之后呢，这些机制分别会适用于哪些情形呢？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远程异地评标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全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原则上均应采用远程异地评标，并且今年6月26日，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亿元及以上的施工类项目和2000万元及以上的采购类项目，以及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类项目，原则上要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暗标盲评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技术方案等主观评审因素分值权重达总分值20%及以上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呢，应当采用暗标盲评。而关于工位式分散评标的适用范围，是在我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中，是探索推广工位式分散评标。我们是要求将同一项目的评标专家分配至不同的独立评标工位，通过电子化的系统实现独立评审与必要的沟通相结合，以进一步减少人为的干扰。
1: 那这个招标投标的市场主体啊，尤其是我们投标人、中标人，他们最关心的措施之一，可能就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问题。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文件当中有没有哪些可以降低我们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的一些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文件当中呢，明确了为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文件有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推动数字证书跨平台、跨区域兼容赴任，支持不同地区的市场主体使用一个数字证书参与内江招标投标活动。二是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应用，在征求支持与市场调节下，将电子保函综合费率控制在合理区间。三是分类减免保证金，对信用金融良好的企业采取减免保证金的激励措施，并且对1000万元以下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原则上不收取投标保证金。四是依法必须招标的政府投资项目，履约保证金按工程计量支付进度进行分期退还，并且允许中标人在履约期间使用保函替代现金履约保证金。五是保障企业款项支付，鼓励招标人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并加强工程款支付管理，确保资金流向合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凤主任的介绍哈。也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他们呢正在对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给大家进行政策的一个解读。最好的我们说专场招标投标政策解读，让政策更加直观哈。大家如果针对这个文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那还有很多朋友说，你们这个节目是录播吗？我们现在是正在进行直播，好吧，朋友们。好，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线上进行等待了。我们也提醒各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另外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
3: 在。
1: 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0: 哎，你好，我是贺。
1: 贺女士是吗？
0: 哎，对对。
1: 嗯，贺女士有什么问题？
0: 嗯，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咨询哈两位领导。就是关于高标人代表进入评标现场的时候，他那个身份应该由哪个来核验？
1: 嗯，这个问题看我们线上两位领导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2: 你好，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你。招标人代表进入评标现场时，需按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同意函、社保证明等材料的原件，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核验。
1: 理解吗，贺女士？
0: 哦，好了，好了，好了，明白了。
1: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好，来看到我们下面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文。
1: 文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们这里有个问题是，请问是否可以由招标代理机构、全过程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单位负责中标呢？
1: 这个问题看我们线上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2: 你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第八条规定，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单位组织。招标代理机构、全过程咨询公司、项目管理代建单位等，都是受招标人委托协助组织招标投标活动的第三方机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招标人，因此是不能代替招标人进行定标的。
1: 嗯，理解了吗？
3: 嗯，好的好的，谢谢，理解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1: 风之刃一直在我们直播间要 at 一下主播， at 一下主播，你说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你 at 一下主播，我看着你的问题呢，看着的啊，好吧。好，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4: 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刚刚听两位领导的政策解释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在 EPC 项目中啊，他那个占估价部分的招投标是应该由项目业主来定标，还是由总承包单位来定标呢？
1: 嗯，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5: 张先生你好。关于 EPC 项目的占估价这个问题哈，这个我们项目业主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总承包单位时啊，应当在招标文件当中明确对占估价部分的招标安排。这个可以选择的方式呢有三种，一种呢是由项目业主招标，二一种呢就是由总承包单位招标，三一种就是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招标，就是在招标文件当中要明确这种方式。如果由项目业主招标，应由项目业主组织定标；如果由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招标，那么就可以由项目业主组织定标，或者由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定标。如果由总承包单位招标，可以由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定标，或者总承包单位组织定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的，按相关行业的规定执行。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应该在合同中对占估价招标的定标方式作出约定，并在占估价招标的文件中予以说明。
1: 张先生理解了吗？
4: 理解了啊。
1: 嗯，
4: 谢谢啊，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嗯，再见。
1: 我看我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都有非常多的疑问哈，说上面我们问了很多问题，怎么你们都不解答呀？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阳光政务节目呢，每一期上线的单位他们都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如果是他们职责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啊，两位嘉宾就可以直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那如果不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内容的话，有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进行了提问，比如说你在后台可能私信给了我们，然后并且留下了你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把你的问题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如果你光是问我们问题，你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因为这个发展上面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办法在线给到你解答，理解吗，朋友们？所以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流程啊，就是如果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今天上线单位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线上可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不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需要您私信我们，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后续呢我们给您进行转办啊，理解吗，朋友们？好不好？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

0: 有位朋友这个刚刚我看有位朋友在问罗春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发改主要负责的内容是哪些，想问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
1: 这位朋友你好，发改呢作为宏观经济的综合部门呢，主要是负责项目建设、资金争取以及重大经济运行的调控。从具体职能上呢，我们发改有这个项目的谋划、储备、资金争取，这个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物价、粮食、数字经济、能源、民营经济等具体的工作内容。
0: 嗯，就是我们其实负责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还是比较广的，是吧？嗯，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双曼长河说，他说请问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绵穗内城际铁路内江北站扩建情况，以及我们新建的内江的，你说的是内江停车场还是存车场？这个字儿咱不要打错好吧？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理解啊。这相关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绵穗内城际铁路的一个扩建情况。
1: 这位听众朋友，这个绵穗内这条铁路呢，这条高铁应该在近期都能够开工建设。
0: 嗯，
1: 这个大家也是盼了很久的了。这个这条铁路呢，整个长度不是很长，在内江境内也只有30公里多一点，在整个内江境内的投资呢不到60个亿。但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存车场这个问题。但对这一块呢，因为它的职能职责不在发改这边，是我在我们的口岸和物流中心，具体情况呢，可能要问他们才清楚一些。
0: 嗯，好的哈，这样那这个双曼长河，那内江存车场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再进行一下咨询，好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上面留言，说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有一位叫做朱元信的一位朋友啊，在24号啊的时候，24号下午的3点钟就在我们政府网站上面留言了。他留言的内容呢是想问一下，就是年初的时候他得知啊，我们内江机场是定性为湖北鄂州和浙江嘉兴那样的专业的货运机场，他想问一下我们内江的机场建成之后呢，会不会像鄂州和嘉兴那样会开通这种常态化的客运航班。另外他说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说2026年和2027年可能目前这个机场呢是没有办法开工建设的，那么他想了解一下28年或者是29年咱这个机场能开工建设吗？这个问题。
1: 这位朋友，这个对你对内江的机场的关心感到很高兴啊。这个机场建设呢，这项的职能职责呢是在我们内江市口岸和物流发展中心，但是我可以就我所知的情况给你做一些答复。这个机场建设的周期呢，它是比较长的。实际上，我们在内江机场在“13五”、“14五”就纳入了相关的规划。市委市政府呢，也在致力于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选址批复，就在我们市中区朝阳镇。当前呢，正在开展内江机场的预可研工作，总体进展比较顺利。而且在“15五”期间，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也将内江机场纳入了我们四川省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规划纲要以及市上的规划纲要。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力争呢在“15五”期间能够开工建设。
0: 嗯，好的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在线上看到之后呢都会挨着挨着给大家解答，因为这个互动的朋友非常的多哈，不一定每个问题我们都能看到，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好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你发改的领导在说那个中小企业发包的问题，我就想问哈，因为我这边是属于中型企业噻，如果对于3000万以下的那个施工项目要面向中小企业发包，但是又规定原则上要优先发包给那个小微建筑企业，我想问哈，我这种发包的话，它只要符合条件。

0: 给消费企业招标，是不是都要优先发布给消费企业？比如哈，假如我们有三家那个中标候选人，有两家都是中型企业，但我们呢报价中型企业比较合理，施工方案也比较完善，但是有一家呢是小微企业，方案这上面假如有点短板呀，或者报价偏高，那这种招标人在定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必须选择小微企业呢？如果他们选择像我们这种方案有更好的、价格更合理的中型企业，算不算违规呀？
1: 你好，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这个实施意见中我们规定的是原则上优先发包给小微建筑企业，这个前提条件是需要在施工方案没有明显缺陷、报价合理等前提条件下，也就是说小微企业与中型企业在除资信业绩外其他条件是等同的情形下，招标人原则上优先选择小微企业。你刚才举例的这种情形，如果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的定标方案，最终经过定标环节选中中型企业，不属于违规行为。
0: 那好，我就了解了嘛。主要是还是看每个企业的一个方案，还有施工方案的一个要求嘛。
1: 是的。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了解了，没得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张俊在直播间进行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成渝铁路内江东站的那个货运站会不会纳入这个改道的一个搬迁范围啊？
3: 这位朋友，关于对成渝铁路成都到隆昌段的扩能改造这个项目呢，是四川省正在极力推进的一个项目。省上呢目前正在跟国铁集团呢正在谈判，至于内江段是否搬迁或者怎么搬迁，目前还在做研究，尚没有定下来，
2: 就还没有定啊，
3: 还没有定，
2: 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是我，
2: 怎么中通先生？
4: 对，我姓黄，
2: 黄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对，我先。就是你家代理机构噻，请问一下，喂，
2: 黄先生，您说，刚断了一下，您说，
4: 我是本地一家代理机构，请问一下，招标人、咨询组织对招标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查，代理机构是否参与啊？还有另外就是相关责任方共同签章确认中，相关责任方具体是哪些？是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
1: 这个黄先生，这个招标人在招标文件挂网前呢？自行组织招标文件的合规性审查是招标人履行主体责任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中资质资格条件、业绩要求、加分因素等设置有疑问，可要求代理机构对其编制的招标文件相关内容进行解释答疑，最后审查结论由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共同签章确认，就是共同签章确认。如招标人委托第三方作为项目建设管理单位的，可邀请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参与招标文件合规性审查，审查结论由招标人、受委托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以及招标代理机构共同签章确认。回答完毕。
2: 了解了吗，黄先生？
4: 了解了，谢谢啊。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暂时没有了，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谢谢。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5: 姓李。
2: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是这样，就是刚刚听解读的时候啊，在说那个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可以面向中小企业发包。我这边就想了解一下，哪种企业算是中小企业？然后作为中小企业来投标的时候，我们需要哪些证明资料？
2: 这个问题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6: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下面由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对于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主要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建筑业划型标准为准。文件中明确，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在6000万元以上且资产总额

0: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三百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嗯，但是这里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属于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或者是存在控股股东为大型企业，或者是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等情形的企业是要除外的。那么投标人在投标的时候，可以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就可以了。
1: 哦，好的好的，了解了。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看我们直播间有位小张，他可能跟很多朋友想的都差不多，他想了解一下我们内江之前有说这个万达那个小镇啊，想问一下这个万达小镇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建起来。
3: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不是很清楚，
2: 嗯，
3: 可能要看住建或者是商务这边看清楚。
2: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小张，如果您需要了解后续的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啊在后台私信给我们，后续呢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啊，转到相关的部门，到时候他们会给您进行电话回复，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2: 嗯，怎么称呼先生？
4: 我姓王。
2: 王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有几个单位，如果在实施方案实施以后，几个单位打算联合招标的情况下，定标委员会应该怎么组建？
2: 嗯，定标委员会。
3: 王先生，对于这个定标委员会，就是联合招标这个定标委员会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对不同招标人联合招标的项目呢，各招标人应当在签署联合招标协议时，会商明确定标安排，可以由牵头单位负责定标。即组建定标委员会，也可以由联合招标的所有招标人共同组建定标委员会，也就是说你可以由牵头单位组建定标委员会，也可以是由联合组建共同组建定标委员会，你明白吗？
2: 了解了吗？
4: 明白了，就是两种方式。嗯，明白了。
2: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4: 嗯，再见。
2: 好，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又在问了啊，弘毅志远又在问说，我们内江机场现在动工了没有啊？再跟他介绍一下吧。
3: 这个内江机场目前还没有动工，现在尚处于预科研阶段，因为离开工的话还有一段时间。
2: 嗯，还有一段时间啊。嗯，好，这位朋友你也可以耐心期待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5: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5: 面贵姓满花的满。
2: 啊，蓝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预约保证金呢，它是分期返，还是按照啥子比例返，或者说有啥子时间节点返还呢？
2: 嗯，这个问题。
0: 蓝先生你好，招标人应该在施工合同中明确返还的节点以及比例，累计返还的比例原则上是不低于进度款支付的比例。那么在履约期间，中标人也可以向招标人提出以等额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经招标人同意之后可以使用保函进行替代。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也会将履约保证金的返还情况呢纳入标后的监管范围，同时加强履约监管，闭合监管链条。
2: 嗯，理解了吗，蓝先生？
5: 明白了，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嗯，好。
2: 好，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可能对于我们内江机场的建设是非常关注的啊。有一位东还在直播间问说，我们内江机场呢会不会有这种客运航班？
3: 这位朋友，关于内江机场建设呢，目前我们是纳入了个15的规划当中，开展前期工作，当前呢正在开展预科研。至于是否是做货运还是客运，或者是客货两运，我们还正在研究当中。
2: 嗯，好的，还在研究当中，就是最终咱还没有确定下来，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嗯，你好。
2: 嗯，怎么称呼？
6: 谢谢啊。
2: 嗯，夏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就是像我们还就是在文件在8月10号正式实施之前嘛， 大学生需不需要按照文件相关规定来执行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自行开展招标的话，文件合规性是否要进行内部审查？
3: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招标人完善内部决策机制，开展招标文件合规性审查，这个行为呢是招标人履行主体责任的主要方式。我们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已经做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在本实施意见正式施行前，招标人可按照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有关规定，参考实施意见中的相关细化措施，履行自身的主体责任。
2: 了解了吗，江女士？
6: 了解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
6: 好，谢谢。
2: 好，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啊，我们来接听一天的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7: 你好。
2: 哎，怎么称呼先生？
7: 我姓杨。
2: 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7: 我想请问一下，招标人在竞标阶段是否需要邀请行政监督部门进行监督，或者是专设监督部门还是监督人员？
2: 这个问题。
8: 你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依据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的规定呢，招标人对定标负主体责任，应当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招标文件明确的定标要素及优先顺序，自主研究确定中标人。那么定标活动作为招标人自主决策的过程，应该是参考日常三纵一大决策机制，行政监督部门是不参与招标人定标环节的监督，一般情况下也无需专门设立监督部门或监督人员，但依按照规定实行全过程记录和可追溯管理，相关音视频和文件资料要纳入招标档案统一保管。
2: 了解了吗，杨先生？
7: 了解了，谢谢。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7: 好，拜拜。
2: 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芒果也还在问这个内江万达小镇的一个什么时候能够修建的这个问题啊，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然后后续的话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夏天喜欢云也在问说，内江职院升这个本科是不是也会在这个15/5的规划里面啊？这个的话
9: 这位朋友关于内江职院就是创建本科城市的职业院校，我们写入了15/5规划纲要当中的，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应该是希望比较大
2: 啊，希望是比较大的，也就是以后它就不再是职业院校了，是我们的
9: 本科
2: 院校啊，本科职业院校，
9: 本科城市的职业院校。
2: OK， 那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就读于职院的朋友的话，听到这个应该是比较高兴的，或者是即将要报考职院的朋友们，是不是？啊，所以也是在我们的15/5的规划里面啊，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好的，那么再来看一下香菜也在问说，这个田家到高粱的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吗？
9: 关于这条路呢，我不是很清楚，可能要问一下交通部门。
2: 那这位朋友叫香菜就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后台啊，因为我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会整理归纳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如果现在在直播间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复的这些朋友，依然在我们直播间守护的这些朋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再编辑一下，然后最后呢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后续我们会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把您的问题交由相关的部门他们来进行核实，后续给您进行回复处理啊，如果大家没有给我们留电话的那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您处理了，好吧朋友们。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以及回答我们网络端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我们本期阳光正午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呢再次感谢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内容所做的相关的一些交流，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 8月4号啊，下周我们阳光政务第914期上线单位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办事处啊，东新区东新街道办事处。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下周我们阳光政务的节目时间段啊来进行咨询。那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星期五下午的2点钟将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政务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9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在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有一位新朋友的到来。
1: 对，他不是嘉宾哦。
0: 嗯。
1: 他是属于我们这的主持人，
0: 对，
1: 实习主持人，
0: 可能会在下两周当中呢和大家来进行常驻啊。
1: 是的，有请我们的实习主持人。
2: 大家下午好，我是瑞欣。
0: 啊，我是说昨天怎么这个感觉在外面听你的声音不是特别大？
2: 嗯，
0: 我们设备的问题，
1: 看来我们得维修一下了。
0: 啊，对，得维修一下了哈。
1: 对，
0: 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吧，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输出可能不是特别好。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瑞星，
1: 欢迎。
0: 是吗？
2: 对。
0: 啊。
1: 欢迎我们的实习妹妹。
0: 那怎么感觉
1: 终于来新人了？
0: 怎么感觉和你的这个播名有点像了？
1: 嗯，
0: 一个是卫星，一个是瑞星哈。
1: 对。
0: 原来是这样的。
1: 这下正常了吧？
0: 啊，这下应该是正常的哈。
1: 那我们再听一下妹妹的声音
0: 啊。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瑞星。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多清晰啊！一下子就
0: 清晰了哈。
1: 哎呀，
0: 还得是我们的技术部门的这个。
1: 这又加入到我们技术部门，又来新人了。
0: 开玩笑，开玩笑。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于汽车方面的节目。那妹妹平常对于这个汽车方面有没有所了解呢？
2: 嗯，汽车可能了解的比较少。
0: 汽车可能了解的比较少。
1: 你有没有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小车车呀，或者是轿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类型？
2: 嗯，我可能平时了解车比较少，但是听我的朋友聊的比较多，他们喜欢、嗯。路虎揽胜
0: 哦，喜欢路虎揽胜，
1: 这眼光还挺不错，感觉 啊，
0: 不愧是和卫星差不多同名的。卫星喜欢奔驰大 G，
1: 我是都喜欢，
0: 是都喜欢，只要
1: 是
0: 贵的车都喜欢，是吧？
1: 对，我又喜欢这个大 G， 然后我又很喜欢那种小车车，
0: 嗯，
1: 就比如说还有这个五菱宏光啊，还有我们之前也聊到过的领跑的 A10，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吉利的星越，
0: 嗯。
1: 很可爱的这种车型我都很喜欢，还有包括之前已经停产了的一款车
0: 哦，
1: 你知道是哪一款赛？
0: 大众的甲壳虫，
1: 对，超级好看
0: 啊，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小巧可爱、小巧玲珑的车型。
1: 是的，
0: 那妹妹比较喜欢哪种类型的车呢？
2: 我可能喜欢 SUV
0: 哇，
1: 很酷哦，
0: 还是不一样哈。SUV 当中呢，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块头大的，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像这个路虎的那个卫士那种类型，
2: 嗯，
0: 是方盒子造型的多一些，还是平常的那个城市 SUV 多一些呢？
2: 嗯，城市的吧，
0: 城市的多一些，
2: 嗯，
0: 城市的多，有没有自己比较心仪的车型吗？就路虎揽胜。
2: 嗯，
1: 加油！
0: 要不要加行政加长？
1: 多久买？就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下？
0: 买完之后就一定要邀请我们上车去看一下内饰哈。
1: 嗯，
0: 开就不奢求了，就是坐一下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好了，那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新车的一系列的预告哈。
1: 嗯，
0: 每一周呢，我们都会为大家盘点一下即将要上市的新车，因为在这一年当中呢，上新车的频率确实比较高的，在前期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过，整个上半年每个月平均要上100款左右的新车。
1: 哇哦！
0: 我们评测到每个星期嘛，差不多都有10多辆啊，
1: 嗯，
0: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上新的节奏哈。
1: 对。
0: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聊到的是一款轿车的类型啊，轿车的类型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来说，轿车你要想做得出圈的话，无非就两样，
1: 嗯，
0: 第一，你的纯电续航要稍微高一些，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混动车型为主。
1: 是的，第二呢？
0: 嗯，第二就是你的造型一定要好看。
1: 哦，说到造型的话，妹妹，你有没有自己倾向的一些造型，或者是倾向的一些颜色，包括内饰的颜色呀，外观的一些颜色，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0: 嗯，
2: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亮眼一点的。
0: 亮眼的，比如说小米苏七。
2: 对，小米苏七。对。
1: 它的什么颜色呢？
2: 嗯，它的颜色很多，我之前看到了一款那种薄荷绿的颜色。
0: 薄荷绿的颜色吧。哦，就看起来还比较喜欢那种。
1: 很清新。
0: 很清新的颜色稍微多一些。你看，比如说像我们以前谈到这种轿车，你如果说要来到比如说像这个小米预期。

0: 苏七的这种类型的车的话，
1: 嗯，
0: 一般来说都要20来万，
1: 是，
0: 因为它有非常浓厚的自己本身的一个设计，尤其是那种轿跑的车型，可能会很受大家的欢迎，尤其是小米系列的车啊，现在两款车都是属于爆款的车型，它也是依靠着外观方面非常的拿捏大家。
1: 对，
0: 那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一款车，依旧是在外观方面非常非常的出色，但是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妹妹有没有听过哈，或者说有没有看过它有关于它的一部电视剧。
1: 嗯，但妹妹年龄差距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
0: 大家都是00后嘛，有啥嘛？
1: 没差距。
0: 有啥不能聊的嘛？我10后说啥了？
1: 我
0: 今年16岁。
1: 我刚刚在说啥呀？我。那有没有听过这款叫做
0: 名爵？有没有听过？或者说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一起来看流星雨》？
2: 哦，这个电视剧是看过的。
0: 电视剧看过，知道了。里边有个男主
1: 开的，
0: 叫做名爵，那款车也是名爵，对。
1: 对。
0: 当时那款车一出来的时候啊，什么城市越野，什么纵享品鉴，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就是那个车标一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款车好像蛮贵的哈。
1: 嗯。
0: 就是名爵的这个车标，就是 MG。有没有印象？
1: 有没有了解？
0: 只不过那款车的话，可能年代稍微的有点久远了。
1: 但对名爵这个品牌呢？
0: 嗯，当时
1: 有一些了解。
0: 当时可能说我们在看偶像剧的时候，就是认为啊，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富二代，可能开的车型都不是太差啊，就最起码得要这个上百万吧。然后呢，这个名爵品牌其实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的昂贵哈。
1: 对的。
0: 当然也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可能说比较平价一些哈，因为它这个品牌是这样的，
1: 好像不算是很贵，因为它有一些轿车几万块钱。
0: 对。不算是很贵，相当于来说是比较平价的车型，按照现在的这个标准来说，但是它以前它的血统不一样，血统人家属于纯正的英伦范的好车，
1: 英伦范、
0: 啊、对，只不过呢现在是说咱们国产了，国产之后呢，然后这个品牌呢就是逐渐的，其实它的整体的车身的造型还算是蛮不错的，只不过呢因为价格方面啊稍微的便宜一些，可能说大家对于它的一个知名度啊认知度啊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哈，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就是它的整体的车身造型来说的话是完全没得说的，尤其是对于喜欢好看车身颜值的朋友来说的话，名爵这款车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属于非常高的那个行列当中的。
1: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款，它也是即将要开启预售的一款车型。
0: 没错，就是纯电轿跑名爵07将会在7月29号正式的开启预售。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名爵旗下的纯电轿跑名爵07、将会在7月29号正式的开启预售，网传的预售价呢是锁定到了15到18万。这个价格来说的话还算蛮香的，
1: 中等吧，在名爵当中、因为名爵一直在我心目中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它是价格还比较便宜，
0: 价格是比较便宜一些哈、因为从国产之后吧，就是它虽然说有着英伦纯正的英伦血统啊，但是呢整体的一个售价差不多是维持在10万上下左右、
1: 对，
0: 而且名爵的车我朋友以前有过一辆、我对它还算蛮了解的，就是整体我自己驾驶下来的感受来说，
1: 什么感受
0: 还很不错啊、就是各位不要说它，哎呀那个国产才开启90迈的火子车好啊，这样的观念早就应该改一改，
1: 现在早就没有这种观念了，
0: 对，应该要改一改了，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网传的一个预售价呢是15到18万，如果说正式的一个预售价能够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在正式上市的时候我们就有所期待了，对吧？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拉到12万的一个级别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有点悬吧，它有可能预售价是15到18，如果说拉到12的话、直接直降3万呢，
0: 也有可能，因为不太一定嘛、你比如说它的预售价万一给你来个14万2千8，然后降个2万块钱左右，
1: 那这个就有望成为一款这种爆款车型。
0: 对，没错。然后呢这一款车它是有纯电还有插混双重动力，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其实相比起现在市面上关注度比较高的小米的苏七啊，上届的这个 ZT 以及起劲的 GT7 而言呢，新车的价格似乎是一点都不客气，直接拉低了5万左右的一个门槛价格。对于年轻家庭用户而言会更为友好一些，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像比如说类似的这种轿跑车型、
1: 对，
0: 像这么大的一个车身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说了现在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是我们前不久跟大家聊到的那个吉利的银河 TT， 对吧，当然它那个是 Ultra， 也就是顶配的一个版本，限量
1: 版本多少钱啊？
0: 20万嘛，20万左右的一个预售价啊。然后呢它的普通版本可能会落在15到18的这个区间当中，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款车相较于银河的 TT 来说还要更加给力一些
1: 啊，
0: 所以呢又进一步的拉低了售价，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这种好看的车型呢，然后又想拥有高性价比的朋友就可以去观望一下了哈。关键是呢这个名爵的07虽然说是新品，但是呢它在外观设计上边确实一点都不含糊，整车定位是中型的一个运动轿跑，尺寸实打实的拉满，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9以及1米48，轴距是2米82。作为一款中型的轿车呢，这个数据和在售的名爵7非常的接近啊，名爵7也是一款非常好看的燃油车哈，但是呢和小米苏七等等的中大型车保持着一个级别左右的尺寸方面的差距。
1: 是的，那在细节上呢，名爵07前脸采用的是 C 字型大灯搭配主动进气格栅，纯电版的车顶呢带有激光雷达，辨识度居高，侧面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搭配19英寸的马吉斯双色全轮，低趴溜背线条啊，运动感也是非常到位的。车尾部分呢是整车的加分项了，配备5档可以调的电动尾翼，再加上一个掀背电动尾门，兼顾了时尚颜值和装载的能力。
0: 嗯，没错。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得益于纯电平台的一个引入呢，名爵的07在空间的表现上面还算是比较稳定的。纯电版呢拥有168升的一个前备箱，提供到7种的开启方式，敲击就能开启，放一个20寸的行李箱是没有压力的。所以的话，后备箱的常规容积697升，地板的下方还藏有一个下沉式的109升的一个储物空间，可以轻松的放3个24寸，再加上4个20寸左右的一个行李箱，装载能力来说的话，可能比一些紧凑型的 SUV 还要出色一些。后排放倒呢，可以拓展到1563升的纯平大空间，现在这个也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卖点，就是甭管你是 SUV 也好，还是轿车也好。都能够直接把后排躺平啊，就露营方面是没得说的哈。
1: 是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新车后备箱下沉式储物区还内置了一个30升容积的一个双分区车载冰柜，它还支持这个-18度到50度的一个自由调温，还有10分钟呢就能够将温度降到0摄氏度啊，并且呢离车24小时持续保温，属于夏日自驾游刚需配置，乘坐体验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对，没错啊。 就是聊到这个地方呢，就想要问一下妹妹了。妹妹有看到这款车的长什么样子了吧？
1: 嗯，有看到
0: 啊。怎么样？感觉从你的审美上面来说的话，这款车
1: 锐评价，锐评一下，你不用担心，
0: 对，
1: 随便说
0: 啊。
2: 我觉得它外观上确实很好看，
0: 还算蛮不错，很时尚，外观挺时尚的。然后呢，内饰有看到吗？
2: 内饰
0: 啊，就是这车里边长啥样，这知道吗？
2: 我也看了一下，
0: 感觉
2: 也挺，
0: 还行，
2: 还挺符合，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审美的，
0: 挺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的，
1: 符合你的审美吧？
0: 嗯。
2: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挺喜欢的，
0: 还挺喜欢的。那掏钱吧，那。
1: 哇，你对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你就要让人家掏10多万出来？
0: 当然。
1: 这大哥哥有点苛刻哦。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开个玩笑。
0: 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比如说你要选择到这款车的话，它哪个点可能是最吸引到你的？
2: 就凭第一眼的话，肯定是外观上直接就吸引到我了。
0: 第一眼肯定是外观上面会吸引到你，
2: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像你要选择到一款车的话，你觉得车当中有什么样的配置是你最必不可少的一项？
2: 就我而言，
0: 嗯，
2: 我希望它一定要有自动泊车。
0: 自动泊车。
1: 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考虑啊，
0: 对，
1: 这个考虑非常的正确。
0: 自动泊车是你的一个必选项。
2: 嗯，对。
0: 然后呢，除了自动泊车呢，还希望自己的车拥有哪些功能？
2: 还希望的话，希望它的中控台大一点吧，
1: 大一点。
0: 中控台必须要大一点。
1: 就比如说你拥有了一辆车，
0: 就会不会比较喜欢，比如说类似于理想那种前面的那种双大连屏那种？
2: 对对对，那种一体式的这种连屏，
0: 一体式的大连屏。
2: 对，
0: 那
2: 会比较喜欢。
0: 预期的那种天际屏呢，就是在那个挡风玻璃前面那种屏幕呢，也能接受是吧？
2: 也能接受
0: 啊，毕竟好看嘛，都能接受。一切都是为颜值来服务
1: 的。那我想问一下妹妹，就是你当你拥有了一款车的话，你是拿这款车你想要去带它做什么？
2: 首先我肯定会打扮它一下。
0: 就是自己手工 DIY 一下。
2: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带出去小小的自驾游一下。
1: 你看，果然我心里就在想，会不会自驾游呢？
0: 肯定会自驾游。
1: 果然就开出去自驾游啊！
0: 拥有自己的车之后，肯定会约上自己的好闺蜜啊，对吧？这个出去自驾游啊，玩一玩啊，然后跟她说一说我的这个车有自动泊车哟。
1: 还忘不了自动泊车是吧？
0: 当然，现在的车哈，几乎90%左右都会搭载到类似的一些自动泊车啊，自动泊车功能几乎都是配备的。
1: 是
0: 因为确实发。

0: 展的会比较厉害一些哈。再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车的内饰方面啊。
1: 对，刚刚说到内饰嘛，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配色。
0: 没错，提供到白紫罗兰以及皇家蓝两种配色。
1: 白紫罗兰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会选择，
0: 可能就是名字好听一些嘛，就是白色，
1: 它是有点应该是白中带一点很浅很浅的紫色，
0: 或者说那种蓝色啊，
1: 是那种深的
0: 那种蓝色。
1: 皇家蓝就是
0: 蓝花的蓝，蓝花的蓝，我说的是那个蓝，
1: 紫罗兰的那个，
0: 对，紫罗兰的那个蓝花的那种蓝，就是白色稍微的有点偏深的那种颜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皇家蓝可能就是那种深蓝的颜色哈。全车呢是大面积的采用到了一些软包的一些亲肤的材质包覆啊，质感是非常高级的。中控区域呢是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车机方面搭载的是高通的8295P 的旗舰芯片，然后呢适配到 OPPO 的一些智能互联，包括说苹果的 CarPlay、华为的 HiCar 等等的一些车机的互联，全部都支持无缝的投屏。另外的话，座椅前排还标配到了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副驾有130度的零重力的女王座椅，带4项的电动腿托，外加副驾专属的多功能美妆台，哎，还有美妆台，
1: 那就太适合我们女生了。
0: 大尺寸的补妆镜啊，面对着通勤、短途出行的场景呢，女生朋友们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喜欢一些哈。
1: 是啊，因为这款车其实一出来，然后看到它的外观呀，包括内饰什么的，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打破了我以往对名爵的那种比较刻板的印象。
0: 什么刻板印象？
1: 就是它比较运动，比较适合男生，而且，哎呀，我说的那个不好听的话，我就算了，我不想说，说了以后我就要得罪人。
0: 不想说就不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随性哈。
1: 我就是。哎，不好说的，算了。
0: 怎么看到他就想起了慕容云海？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到三电的技术方面啊，这款车呢是纯电版，有2套版本，一套呢是4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另一套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400伏，我说实话，在今天来说的话，稍微的有点落伍了。
1: 哦。
0: 然后呢 ，COTC 的一个对应工况的纯电续航分别是610和840，你看，包括说纯电续航方面差距都蛮大的，200多公里的一个差距哈。就这个纯电的续航来说，如果说真的顶配卖18万的话，续航方面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纯电车型它就700公里左右，
1: 对，
0: 而且是轿车哈。那另外呢，在动力上面呢，新车提供到的是电机配置，最大功率230千瓦，峰值扭矩是350牛米，驾驶层面提速比较轻快，市区的超车是没有压力的。然后呢，800伏的一个架构的优势依旧存在，充电效能方面还是非常不错，比如说一般在服务区啊买杯咖啡，去趟厕所的功夫就能够补充400公里左右的续航里程。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瑞星。
0: 我们刚才看到这在这个互动平台上面啊，福姐在问我，刚刚都没听清楚是什么星呢，我原先以为是卫星，我心里边有点纳闷啊，这个卫星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就组合起一个新的名字，我想一下、
0: 怎么双星闪耀
1: 群星闪耀，
0: 群星闪耀，
1: 欣欣向荣，
0: 欣欣向荣啊！
1: 两个星啊，有那果子根本又加进来了，
0: 这没关系嘛，就是我喜欢看你们闪耀。
1: 哎呀，这有点奉献精神、
0: 再来跟福姐说一下哈、啊，咱们这个新来的这个小妹妹呢，叫做瑞星。
1: 睿智的睿，
0: 对，
1: 欣赏的欣，
0: 欣赏的欣，睿星哈，不是卫星，
1: 对，卫星在这儿。
0: 想了一个另外一个梗都不敢说，
1: 你说，
0: 怕你打我，
1: 有点远，现在不好打，没事，你说。
0: 好了，咱们就不扯题外话了，
1: 好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车哈。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那接下来依旧按照惯例来说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聊到已经上市的新车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跟大家聊新车上市之后价格，不跟大家聊一聊，大家还不知道这个车上市了价格到底怎么样，
1: 不聊价格耍流氓啊，这是
0: 确实要跟大家聊聊价格哈，
1: 对，
0: 流氓不能当哈。来关注一下，在7月23号东风奕派的 M8 呢是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的区间呢是在179800到219800，置换价呢是169800到209800。那东风奕派呢是由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联合进行打造的，定位呢是中大型的6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的智能解决方案6件套，提供到增程以及纯电的2种动力版本，首销期内购车还可以享受到至高66600元的限时的礼遇当中哈。那跟大家聊到这个车呢，一共是有5个版本啊，分别呢是300的一个这个 Car 乾坤版、300 Pro 的乾坤版、300的 Max 乾坤版，以及600 Pro 还有600的 Max 啊，最高呢就是600的 Max 的这个版本。超级限时置换价呢，入门款的最低价格是来到了169800，然后依次往后推的话是183800以及203800。当然我们都知道，看这个标定的续航里程来说的话，前面的3款车就是300啊，标300的那个车应该是增程版本的车型
1: 哦，
0: 然后呢纯电版本的应该是600。因为如果说增程到600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1: 啊，是。
0: 然后呢纯电版本呢是有2款车型，分别是189800到209800，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0: 挺好的吗？
1: 你觉得有点贵了？
0: 我觉得稍微的有点小贵。
1: 你的心里的预期价格是多少？
0: 因为它的这一款车的话，其实我们看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可以对标到另外一款车型，叫做华劲 S。对吧？华劲 S 人家什么价格？你的这个东风奕派是不是价格稍微的有点小高了一些？你如果说能够和这个华劲 S 保持相同的一个价位，可能你的竞争力都会稍微的大那么一些。
1: 因为华劲 S 它是15.98万左右嘛，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人家也是用的全站的华为的技术啊，对吧？我依旧是乾坤的智驾呀。对吧？所以说你的这个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偏高了，然后呢再结合到你自身的一个品牌，因为品牌的溢价能力不是特别的厉害，所以这个价格可能会定的稍微的有点小高。再有一个，你和这个50的星光 L 上市挨得太紧了。我们知道50什么价格？
1: 神车呀。
0: 对吧？人家那个50的星光 L 什么价格？就卖11-12万，你和人家比啥呀？
1: 对，其实经常的话我看到过，他们会把3款车一起有那种做比较嘛，就是说领跑的 C16，还有华劲的 S，以及奕派的这个车哈，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就3款车的一些配置啊，还有价格啊，其实价格有一定的差距，但呢也不算是特别大，不过呢确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其中的一些车的一个优势。
0: 对，就是其中那个车就是说的50嘛，优势有点太明显了，因为毕竟大家买车的话首先还是比较看重一个什么，叫做性价比3个字。谁都想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 啊，这是消费者心里边所想的。不可能有人说，哎呀，我认识个人好无聊啊，我200万，我就是要买200万的车。
1: 哇塞！
0: 啊，有50万的车能够满足到你的日常需求，一个是200万，一个是500，一个是50万。
1: 嗯，
0: 我相信各位都不是傻子，对吧？肯定还是会选择50万优先的。这个200万就跟你说，我给你提供了一个情绪价值，你选我吧。嗯啊，对吧？200万都花在我身上，
1: 那也可以，啊、因为我没有，我就可以，我随便，我张嘴就来了。
0: 啊、然后呢，一个是50万，我他有的东西我都有，然后我只是情绪价值稍微差一些，你选谁肯定是会选50万的啊。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在咱们的选车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子了。
1: 嗯，是的。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到这款东风奕派的 M8 这款车哈。只要说到从外观方面来看的话，东风奕派 M8 呢整体采用的是极简的新能源的设计语言，然后呢前脸方面呢采用的是封闭式的格栅，再搭配到贯穿式的 LED 的灯带，前包围的两侧呢搭载的是分体式的远近光的模组，双层的散热开口的结构呢是层层递进的，丰富了前脸的一个立体的层次感。所以的话在车顶凸起的位置呢是智显的小蓝灯，在智驾 ADS 功能激活的时候呢会自动的点亮。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到了烟霞紫、远带蓝，还有这个凝霜白、月光银，还有玄釉黑五种的车身颜色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其实在车身颜色方面的选择性方面的话还是算比较丰富的哈。
1: 嗯，车身侧面来看，其车顶线条从 B 柱位置平缓向后微倾，搭配柔和上扬的车身腰线，营造出修长舒展的视觉姿态。
2: 嗯，
1: 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为5米02、1米97、1米73，轴距达3米02。另外还会提供20英寸以及21英寸轮圈，包括半封闭式大柄轮圈。车辆尾部配备运动扰流板并极其高位刹车灯，同时搭载隐藏式后窗雨刷，下方则配备可点亮 logo 以及贯穿式尾灯设计。
0: 嗯，没错，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个东风奕派的设计。
2: 是的，其实我还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哈，就是有网友说他比较称心如意的点就在于，他标配了华为的 ADS 5 Pro 的这个系统嘛，然后
0: 现在标配的就多了。
2: 还有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还有说华为的5G 三镜用的都是它，城区高速呢也可以丝滑的应对。
0: 对，
2: 而且的话 M8 开通是需要6000块钱，他觉得是比较便宜的。
0: 怎么说呢，6000块钱按照现在的行情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因为一般情况下来说要12000。
2: 那好像是真的还要便宜一些。
0: 一般情况下来说是12000块钱左右吧，
2: 就觉得不加钱就是最便宜的。
0: 就是它和华境 S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带镜，
2: 嗯，
0: 懂吗？就是在这个命名的方式上可能说稍微的有点偏差。它的合作的方式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蓝图，
2: 嗯，
0: 啊，对吧，蓝图泰山，
2: 嗯，
0: 还有说包括说很多都在最近都在应用到华为的 ADS 的一个智驾
2: 啊。
0: 我都说了，现在除了这个问界系列还没有怎么搭载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其他的都搭了。
2: 对，还有试驾过的网友他也说这个底盘它配备的是CDC， 那整体的一个调节呢是比较偏舒适的，滤震也是不错的，
0: 对，
2: 侧倾控制呢还比较合理，行驶起来它的感觉哈，车内的 NVH 觉得呢还是有85分的一个水平，算是中上水平吧。
0: 也就是说在噪音的抑制上面控制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哈。再有一个，你毕竟是差不多快到20万左右的一个车型，
2: 是，
0: 就是顶配车型啊，建议大家去试驾一下，现在几乎能够达到20万级别左右的车型，你去试驾一下，应该会比你以前开30万左右的车，就是行驶质感方面啊，就是开下来是差不多的。
2: 嗯，
0: 因为现在搭配的底盘就是确实比较硬一些，你以前双叉臂要30万以上啊，现在20万给你标配，你以前 CCD 的这个悬架啊也要30万左右，还有包括说双枪空悬这些都不说了。
2: 嗯，
0: 双枪空悬以前是百万级豪车的标配。现在20万左右、30万左右都有双枪空悬，当然双枪空悬虽然说听起来会比较好听一些，但是哈，大家不要说我就冲着你的这个双枪空悬去买了你这个车哈，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那有什么想法？没有，就
0: 因为
2: 冲着这个想
0: 不是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就是双枪空悬好开是好开，好用是好用。但是呢它到了一定的周期，比如说开个3-5年，维修费用挺贵的。
2: 还是想的比较长远哈，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0: 对，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双枪空悬用起来就是安逸，我们说的，然后呢可能到你去进行维修的时候要3到5万块钱、你看你是否
2: 掏钱的时候确实不太安逸，
0: 是否能够去接受到这样一个点啊，然后再去考虑到是否要去选择到双枪空悬。
2: 未来的事情还是要考虑一下。
0: 如果说我们有 CCD， 就是 你开起来那个行驶质感已经完全足够了，
2: 嗯，
0: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去选择到双腔空选，
2: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跟我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得哈，
2: 嗯，
0: 你放在那儿也是三五万，然后再来关注到车辆的内饰呢，是以云展怀为设计的理念提供。

0: 杏白、西城以及燕棕三种颜色的配色。前排呢是三幅式的多功能的真皮方向盘，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50英寸的 HUD 的苔藓，以及16.1英寸的 3K 的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的5.2的系统，然后呢支持到了多屏的智能联动，还有包括说前排的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呐，以及高端的扬声器的音响系统等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都比较靠近于华为整体的一个生态当中了。
1: 确实，而且我也看了图片，它的这款车内饰的话，它有很多的一个大面积的软包，其实质感还是蛮不错的。但它那个颜色，其实我不算是特别的喜欢，因为它我看到的那个图片，它里边是一个橙色的，有点太亮眼了。然后我再看了一下其他的，它有那种白色的，我觉得那个白色还蛮好看的。
0: 就现在基本上都比较倾向于白色的一个内饰哈。
1: 对，
0: 但是白色的内饰就是
1: 打理起来可能要相对来说要注意一下。
0: 只是说打理起来会比较的麻烦一些。当然这个白色的配色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些小年轻呢，肯定是会比较喜欢的哈。
1: 那是。
0: 就00后嘛，都
1: 怎么
0: 都比较喜欢这种颜色的一个配色。
1: 行。
0: 主要还是看这个整体上市之后吧，就是这个价格有没有人去买单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哈。看到福姐在说，发了个图片过来。天鹅蛋哦，就是那个仙人球
1: 自己种的吗？
0: 对，自己种的
1: 哦，非常厉害
0: 啊，还好没有扎到手。
1: 我们这个办公桌的话好像缺一点这伸手就要啊，直接有点过分了。
0: 有些坏习惯还是不要收过来吧
1: 这习惯我改了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齐秦老师的夜夜夜夜啊。
1: One, two, three, four, four years
0: 就是这首歌哈。妹妹好像应该就是几乎没有听过这种老歌了。
1: 跟着哼一下试一下吧。
0: 跟着哼一下试一下吧。
1: 对。
0: 怎么卫星在偷懒哈？
1: 没有，完全听不到，因为。
0: 可以听吗？都开始了，你看。
1: 你唱吧，快。

0: 的妹妹还是会哼一些的。
1: 对呀、啊，
0: 就这种比较经典的歌，一般到副歌部分，大家都会轻轻的哼唱、
2: 啊。对，会一点，会一点。
0: 啊，不要担心嘛，你看我们的演唱水平也就那个样子。
1: 是啊。

0: 的梦。
1: 提前结束。大家介绍
2: 不是都已经11:58了，其实也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
1: 就是最起码今天有所收获，
2: 对，
1: 听到了妹妹的歌声，
2: 是的，也跟妹妹一起上了节目。
1: 对，这每一次上节目都是一次收获啊。
2: 对的，欢迎。
1: 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更多的邀请到妹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新车方面的畅聊以及好歌方面的分享。
2: 是的，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

0: 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上半年内江省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80%，
3: 以赛为媒点燃夏日经济，内江文旅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2: 省运会闭幕式完成首次联排，7月28号盛装亮相；
3: 错峰施工战酷暑，致敬高温下的甜城建设者。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烈日之下，工地不停，攻坚路上脚步不歇。今年上半年，内江各个工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随处可见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目前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双双突破80%，一批重大工程接连取得阶段性突破。在隆昌，川宏新能源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整体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全面竣工，8月底就能完成内部装修。这个总投资15亿元的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能稳定在35到40亿元，是内江补齐新型电池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在内江高新区，民探微电子2期项目两栋厂房主体施工已完成70%，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开展钢筋绑扎与模板搭设。这座投资5亿元的集成电路封装车间，预计在2027年1季度建成投产，持续壮大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3: 不仅新兴产业跑得快，传统产业升级也捷报频传。威远页岩气化工园区内，四川天舟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质生产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接近尾声。厂房管网储罐安装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可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生物燃料，打造川渝循环经济标杆项目。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多条智能化果汁灌装线已完成调试，血城深加工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持续做强甜味加产业链。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把项目攻坚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产业项目多点开花，城乡道路、产业园区配套、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速。内江正以项目之境交出了时间过半、任务超额的成绩单，更为下半年工艺稳增长积蓄起充足产能。
2: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严浩报道。随着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陆续收官，这场由内江、广安、宜宾3城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不仅展现了80健儿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更以赛事为纽带，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从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到夜游沱江观景，再到体验非遗，文旅活动正借助省运东风点燃甜城夏日经济。跟着省运会游内江，主题旅游线路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政策，串联景区、非遗、商圈等资源，将竞技激情延伸到文旅体验当中。据悉，目前这两大优惠政策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省运会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畅游内江28家 A 级旅游景区，广安、宜宾以及重庆北碚区的市民也可凭身份证免费解锁内江27家 A 级景区和8个特色景点。持省运会赛事票根的观众、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可享受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商圈购物等多重专属折扣，真正实现观一场省运盛会，游一座甜城美景，享一站式消费优惠。圣火虽将熄灭，但以赛为媒的故事仍在继续。内江

0: 邀八方来客共襄盛会，观热血赛事之余，畅游山水田城，品鉴大千文化，感受巴蜀儿女的奋进热情与城市的发展脉动。
1: 内江融媒记者秦怡桦报道。7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在

0: 不标准，仪式流程、文体展演、声光调控、环节衔接、后勤保障等各模块同步运转，协同磨合。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打磨每一个细节，优化每一处衔接，全力确保演出流程顺畅，呈现效果精良。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与多元精彩的文体表演深度融合，聚焦三维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星火启程四大亮点，紧扣甜城内江、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成果。目前全体演职人员正持续细化演出流程，精进舞台细节。7月28号，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甜城韵味的闭幕盛典将在内江精彩上演，为全省人民奉上视听盛宴，让省运精神更续传承，生生不息。
1: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玲报道。近期内江持续高温，热浪蒸腾，在城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地上，建设者们头顶烈日，坚守一线，用汗水浇筑民生工程。7月23号上午9点过，市中区五险沟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南环路施工现场已是一派繁忙，工人与大型机械紧密配合，有序开展沟槽开挖、管网预埋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滚滚热浪，不少工人满头大汗。休息间隙，工人们来到工地围挡外的树荫下乘凉休整，大家喝着清凉解暑的绿豆汤，按需服用藿香正气液，快速缓解燥热与疲惫。项目技术主管张鹏介绍，项目部结合气温变化，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高温暴晒时段。工地还每日定时熬煮绿豆汤，配齐藿香正气液、风扇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建设者们。站高温有力度，送清凉有温度，五险沟片区的坚守与暖心保障，只是内江市政民生建设的一个缩影。眼下全市众多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地同步火热施工，无数建设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工程进度。一线人员的实干担当与企业的暖心守护相融相伴，为城市发展注入坚实的力量。
0: 环卫工、外卖骑手、快递员，烈日下谁来为他们撑起一把遮阳伞？内江用371个工会驿站给出了答案。7月22号，热浪席卷甜城，在东新区林荫大道工会驿站，空调24小时运转，室内恒温26度。冰箱里冻着矿泉水，微波炉飘出饭菜香，应急药箱里防暑药品码放整齐，充电插口随时待命。这是户外劳动者们心照不宣的清凉据点，热得受不了就来歇歇脚喝口水。环卫清洗工郑明华说，外卖骑手刘胜杰也是常客，推门充电取水歇息，动作一气呵成，歇够了便推门扎进烈日里继续奔忙。这样的场景从早到晚在驿站里反复上演。今年以来，内江市总工会已依托驿站设置71个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下送清凉，371个驿站，371个清凉坐标，让这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关怀有了最具体的落脚。
1: 本台消息，7月24号晚，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第四场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热闹开市。晚7点刚过，广场上灯光渐起，开场群舞春海率先点燃气氛，歌曲魔术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文明内江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内江正在创建第几届全国文明城市，遛狗要牵绳等题目接连抛出，市民争先抢答，文明理念在互动中入脑入心。 舞台两侧九个特色摊位同样人气十足，创文知识问答、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红十字应急

0: 救护教学、医护义诊、禁毒普法宣传等摊位各展所长，精准回应群众需求。现场还推出集章礼遇机制，市民集齐五枚印章即可兑换文明创建主题礼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其间，在游戏中学知识、树新风。据统计，当晚活动累计服务市民500余人次，真正实现了文明实践零距离。
1: 本台消息，七月盛夏，普通荔枝早已下市，威远县新店镇石坪村的晚熟荔枝却刚刚迎来采摘季。7月24号，记者走进石坪村荔枝基地，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刚摘下的荔枝新鲜透亮，果肉厚实，清甜多汁。基地负责人钟超介绍，2014年从泸州合江引进岭峰诺、仙境凤、大镜红三个优质晚熟品种，有荔枝树500余棵，其中投产果树100余棵，今年预估总产量5000斤，产值可超10万元。据了解，由于当地昼夜温差较大，让这里的荔枝比常规产区晚熟半个多月，天然形成错峰上市优势。同时，温润气候也让荔枝糖分积累充足，汁水饱满。同时，基地坚持生态种植，冬季盖地膜防冻，夏季拉遮阳网控光，全程施用农家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让外来良种适配本地水土，实现稳产优质。凭借晚熟错峰、生态优质的双重优势，石坪村的荔枝避开市场扎堆竞争，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成为当地特色增收农产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

0: 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1: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2: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71597，1994971597。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2: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2: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2: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2: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3: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4: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

0: 1385-1380-8555。
1: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两名内科执业医师，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0: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六。
1: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现在与3000至3万元。
0: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和王生讲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2: 守护命，
13: 守护命。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伤的。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豪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4S店2216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

0: 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药物的是重型，
1: 好，
4: 回家。
1: 哎，来！
3: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苏西，这次会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
2: 不带，不带，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解。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Welcome 吹到空调那么的摆起来，小刚刚刚好会耍研究所一起研究了。
1: 好好爽，
2: 好好爽，
1: 好好爽。
3: 会耍研究所，
0: 会耍研究所一起研究的。来，能不能摆得起？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欢迎大家继续语音、文字、段子，各种话题摆到这儿都可以来互动起。感谢我初学朋友徐涛老师。人生最珍贵的卵，从来都不是初见时候那点心动，而是久伴之后人为善的情分。众相识之时，众相识时光有别，相逢已是此生之缘。愿你春赏繁花秋得月，夏迎清风冬观雪，四季安康皆如愿。加油。就是这个720老公节，期爱你的日子里边，各位已婚的男同们啊，节日快乐，你们快乐不？嘿，你看，我总觉得不那个快乐，总觉得好像哪怕是720是老公节，是父亲节，父亲节最终还不是整成了父亲节要给娃儿买礼物。妻爱你这一天，妻都爱你了，你不跟妻子表达哈，这种还是难买礼物。感谢我初心网学到老师段子一大堆。路见不平我就绕道而行，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是滴水不剩。我允许一切发生，但是你也不要天天发生呢。我最擅长的有氧运动是啥子？是忍气吞声。我不是脾气变好了，我只是现在气血有点不足。我的好日子应该是被后羿射下来了。如果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最好侧起睡。财富的积累，我跟你讲哈，主要其实就是靠积累。如何才能够快速的积累第一桶金呢？我告诉你，先你要买个桶。跟你频率不同的人，我跟你说，趁早断掉联系。我跟你讲，电话费贵的很。感谢我初心朋友学涛老师的段子问候，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都学习起来，有段子有语音，不能把语音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小刚刚哈。我胖涛老师来发来的段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晓得该从哪一件开始，所以放弃。石金子是总会发光的，可是你是老铁呀，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走下去啊。我坐车去了哈。不要跟我说拜拜啊，拜拜拜拜，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像有四串烧烤一样的，你勾起我的食欲了。拜拜，我对一下，四串烧烤。为了漂亮，我也只能够多吃多买了。为啥子呢？因为吃就是 eat， 买呢就是 buy， eat 加 buy 这个变成一个英文单词 beauty。大家都是为情所困，我不一样，我天天比狗还困。胖涛老师追求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做亏心事多的人哪个器官容易不舒服？亏心事做得多的人鼻子容易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多行不义，鼻子闭，哼，你的鼻子都要自闭。鼻子闭鼻子。感谢我胖涛老师，感谢初心朋友徐涛老师。两天上我季恩老师还发了一个心灵鸡汤过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季恩老师的心灵鸡汤。我看他我截图了，大概呢就说到的是一个单位发生的一个故事。

农场。早上吉克老师发了一个心灵鸡汤，他说昨天听到的，说冷冻厂所有的员工都下班了，女工想到要把最后一点库房盘点完了之后再走，就是很有责任心，于是他又折返回来。当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着了发现冻库的门罩锁起来了，从里头就啷个都打不开。这个冻库的

头还有人吗？进来专门找。大爷呢这个时候才是找到了这个女工，跟她披上棉衣，倒了一杯热水。女工慢慢苏醒，颇是惊讶，啊，大爷你是啷个想起来把这个冷库打开的呢？大爷很是平静，哎呀，你每天早上不是都要跟我问好，晚上下班走的时候要跟我道别吗？我今天只记得你早上是跟我问了好的，咋个没有来说再见呢？我就来检查一下。由此得出来一个鸡汤，你无意间对别人表达的尊重和善意，总会在某一时刻得到回应。这个是当年读者里头的吧，读者呀、知音啊，原来的一些鸡汤题，就是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个故事你可以说编得有点牵强，包括了从逻辑设计我都没有去证实查，按说像冷冻库那些是从里头该是打得开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包括防里头的人啷个保证出得来，反正应该有一些逻辑。但是呢它不影响这个故事本身能够给我们传达的某一种朴素的一个善意，就你该跟人家的问候的招呼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善意的和颜悦色的一个东西。不错不错，谢谢我这个季恩老师的这个鸡汤，味道也是相当的鲜美。那我们再跟他来拜斗去，小刚刚刚好啷个拜。

0: 说到书家里头娃儿要管好，这个是老家在江西那个高女士在杭州这边打工，最近呢因为考虑到暑假了，娃儿没人管得，啊，留守儿童各种还是来见识下世面，带到妈儿老汉儿打工的杭州来。结果娃儿14岁，接到杭州来没有耍两天，娃儿就偷偷纹个身，两条大腿都纹满了。然后呢，真的就两个，就两个，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个腿根上画那个图案呢，又不漂亮，明显那个画的也很业余，真的呢，又跟那个日本三口组那种黑社会那个一样的。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头，对于娃儿一生，你比如说，万一人家后头要参军呢，万一有其他的一些公众，包括像公众演出啊之类的，有纹身的，包括他们参加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都是要进行遮掉，甚至有些会因此而丧失自己好多一些机会。反正总之，这个纹身纹的确实也夸张了，也丑了一些。最终这个当妈的就找到了媒体来曝光，黄金1818黄金眼，这个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栏目，一曝光出来，这个流量在这儿。而一个呢，娃儿的那个纹身确实也是真的有点夸张。最关键这还是个未成年人，这个纹身店的老板熊老板就这么大大方方跟人家纹了。所以最终高女士鉴于娃儿的这个情况呢，就一个是找到媒体要曝光嘛，二个要求要赔偿20万嘛。20万的这个赔偿，就是我20万，我把我电哈给你，这个纹身是我也摸不出来，觉得这个赔偿钱高了一些。二一个呢，确实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你不好好跟核实人家的这个年龄，啷个就把这个纹身纹了呢？这个熊老板有个解释说，他纹我那些14岁啊，可能恁个高。娃儿呢，好像现在不改不得好，人高马大的基因在那儿，确实个子比较高一点。你说他成年不成年吧？好像按说至少该把身份证比一下，嘎，这个事情呢走得脱麻得脱。现在你人家未成年的娃娃，两个腿杆弄得花里咕当的那种样子。小花人真的是小花人大家网上搜得到，这个14岁的一个男娃娃，两个大腿纹的确实是有点夸张啊，又是在做了未成年的纹身。这个未成年人纹身这种事情，如果说现在嘛，更多是我们从就基本的比较社会观念呐、啊，什么社会责任呐、啊，这些表达。我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是用硬的条款说，比如未成年人是不能纹身吗？纹身是明确要求纹身店的老板要，你比如说你跟未成年人卖烟，是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要管的啊？卖酒，未成年人保护法管不管我都不确定，烟应该是不行的噻，是嘛？噶，然后比如说跟未成年的娃娃纹身这事情，真的是最终。打官司打到法律的时候是有人管呢，还是只是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普遍谴责这个纹身店的老板呢？来，大家懂法的来给我们破个法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电信刚刚好，娃儿要长高。这个公益快点天下父母心呢，中国的家长都有娃儿的各种成长成绩不说了嘛，生长啊，有没有长高啊。最近湖南长沙出了个极端的娃儿，才12岁，他就个月跟娃儿打激素，一个月光是打激素都要花6000块钱。我都觉得说，你这个6000块钱第一千多钱

0: 少舍不舍得花，你有这个钱该。第二，那不是每个月都跟娃儿打针吗？而且按说12岁娃儿本来就没有长定呢、啊，锻炼身体啊，补钙呀、啊，晒太阳啊，有好多方式健健康康的正常的一个成长的。但最终这个老汉儿姓李，每个月砸6000块钱，他们更多的强调6000块钱是我舍得花这个钱。哦，认为自己的娃儿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这6000块钱我舍得。他回来讲拿娃儿遭这个罪了，噶，我觉得。你是吧，磨病磨痛健健康康的一个娃娃，你这个针每个月要打好多，反正视频里都看到，哎呀娃儿才好大点儿一点了，嘎，就弄来打这个。反正通常来讲呢，一般这么几岁的娃娃过年年自己都是要长，是吧，半年一年长个2-3公分正正常常的。但是呢他们家娃娃好像快12岁呢，从视频里头看到呢也还确实跟常规我们印象当中12岁的比不那么完全一致。反正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哎呀妈呀，生活刚刚好，买一套豪宅你要不要？杭州最近有66套豪宅开盘就秒光，我二货房地产又开始火了啊！但是豪宅这个呢，房地产这个东西最终我们说是房租不炒，然后呢居者有其屋，在大的逻辑下面，有经济能力的肯定是越多买越好的，所以其中杭州这边就有这种豪宅，我十几万一平方米，你看我们像人家一个厕所，当我们几套房子，十几万一平米，套均总价约5000万。其中有一种大户型的路边是四平的，超大户型的房子，单价叫24万，户型越大，卖价越贵，成交价达到1.52亿。那说到1.52亿，因为现在最近成都是不是我们有2套二手的房子？一个是有一个，哎，我们在这，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在杜甫草堂边上有一个豪宅，我看哥当时是要的4000万吗？是咋个？800平。3套8的一个房子啊，我大概记得到这参数。哎，我看得到不能等哈，我那个。我有我哥的这个微信，正好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我把我哥的这套这个豪宅的信息完整的跟大家说一下。金陵半岛866平，独栋别墅，使用面积1300平，你开火锅店要坐好多人。5300万。不要附加的东西哦，然后这个现在5300万优惠价，好像可以我报罗小刚的名字，可以4000万拿下，报罗小刚的名字直接优惠1000万。金陵半岛获得了2023年中国建筑艺术住宅奖，在宽花溪杜甫草堂历史人文范围当中，整个别墅户型83厅1厨7卫，7个卫生间，想啷个窝就啷个窝，李老师、罗老师、张老师睡窝，83厅1厨7卫，有一个浴池，园林景观绿化设计，景观有喷泉，小区的环境也好，小区出门就12环路，交通也便利，边上是国美、苏宁啊、伊藤润和啊这些学区房哦，家用电器、钢琴、浴缸、电影院设备、日本按摩组合、嘎台球、古玩、外国家具、钢软还有好多名人字画，这些话都是他跟留的。家中有新风系统地暖，要买这套房子的原价是5300万，报罗哥的名字4000万。啊，就把这个优惠就记得了。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我是有老板的艺术资源的，啊，这个老板的微信就是老板什么好多年前都认得到的老大哥，大家可以联系我哈。原价5300万，83厅，8套3，应该啷个说？8套3好像是这样，8套37个位，一个尺。原价5300万，现价只要4000万，现价只要4000万啊！报我的名字，来，我这儿有一手老板的微信啊。可以联系我，可以联系我，不好意思说这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哦，刚才那个新闻没跟大家说，本来是讲讲杭州那个房子，杭州那个豪宅它是新房子，那儿全部都是一些企业家老板来买的。他那个新闻呢，两头一头是表示他的房子高级，什么顶豪刘小龙啊，各种在杭州也是很叫得出名号的一个楼盘。第二来说，这次买楼盘的都是年轻人为主，上市企业的掌舵人呐、新兴科技精英呐、杭州本土老钱呐，反正就是说，杭州人家网络方面确实有那个发达，很多一些有些是企业二代，也有一些实体企业的直接的董事长，平均年龄35到45之间，平均下来就39岁，平均年龄就39，66套豪宅，就这66套房子卖了33个亿，
1: 美满的生活，
0: 嘎，美不美满？这个生活巴适。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在打架了。当天网上大家都在传，就深圳里面搞了一个机器人打架的一个大赛，格斗赛，来大家看没看？哎，这个事情马斯克都来看了，啊，马斯克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类似的，大概就说的是看乐了，意思他是有点嘲笑的意思嘛，嘎。我隐约觉得，一个是马斯克他自己不是也有个机器人呢，什么那个什么 Robert 嘎，然后呢他就叫表示他的比较高级，看到我们不高级。二一个呢，我确实呢，我们深圳这边搞的这个机器人大赛，网上有视频，大家搜到看没？这确实看到了。你比如说马斯克自己是干这个行的，我们其他人能看呢？也是有点叫机器人脑壳打来吊枪。 然后坐在地上啪一下就从屁股背面站起来呀、啊，反正还是都故意都惊悚的。马斯克半夜就转发了一个说看乐儿了，深圳这一场机器人格斗赛，嘎，总体来讲呢是搞笑的，甚至你也可以是鄙视他的，就是技术含量啊，显得有点 low 啊，不够高级啊，包括马斯克自己作为做机器人，他会觉得他机器人更高级。我觉得所有这些逻辑要说，要发表自己观点，我都也不拦得起。但另一方面，我都真的要补一句，不能说是，就是你，我一定认可那句话，就是《培根人生论》里头有说，新生事物就像是婴儿一样的，一般都是不美的。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你想啊，从最开始那个那种大白子那个样子，机器人太奶，到这两天已经开始互相打架了。我二货太奶的姿势

是走都走不稳，站都站不稳，到现在互相可以打架，脑壳打掉了，但再站起来。这你可以说我带有调侃，但真心讲，我是在想强调它里头的进步，而且对于未来可期的一种东西，就是在这里头激情跟你不断的打更多的架，不断的公司社会的资金啊、经济、智慧往这个领域去走，还是值得期待的，嘎。

0: 新闻好好耍，
1: 新闻好好耍，注意不要耍过了。现在年轻人喜欢二次元各种动漫，就有很多 cosplay， 包括买一些谷子，就是谷的商品这个英文单词，由此呢就是所谓的周边产品。但其实最近出的新闻是个负面的，最近好多地方呢就是都出现类似的一个新闻，就屋头的娃儿在家里边囤了大量的什么手办啊、谷子啊、一些二次元的周边商品，结果甲醛中毒的一些事件。这会儿又出来了一个叫小谢的一个爱好者，也是屋头就50多个谷子，这种比较玩具嘛，我其他老年人你说的更通一点，谷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玩具，比如变形金刚的玩具，比如说哪个动画片里头人物的一个玩具，几摆在屋头50多个。然后呢摆了没得几天，娃娃就觉得脑壳有点晕，最开始他说啊好晕了，我还以为是幸福晕了，后来发现不对，是甲醛中毒了。该个医院进行检查的就是杭州那个15岁那个二次元爱好者，嘎，反正遇到了类似这个情况。不晓得其他各种我们听众里头有好多是家长，包括呢本来在刷谷子的年轻人，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何来自己来判断。我觉得两层嘛，能够买质量好一点的正品的应该呢更可靠一些。第二，买回去之后但凡觉得不当对啊，或者你就是贪便宜买的呢，有些后续的手段能够处理的哈，听罗叔说给你来摆一下。总之嘎，玩具的健康隐患大家了解一番。来，这个玩具的健康隐患，第一个我觉得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新买的玩具里头可能有大量的所谓的游离甲醛。就是关于甲醛这个东西，它本身在玩具的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反正原来是很主要的一个工艺，现在呢国家有严格的什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GB， 就国标66752/2014年开始的一个国标吧，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严格的一个限量的。所谓的限量就听得出来，不是它不准用，是用到好多要抢得好干净。尤其像毛绒玩具，它为了防皱啊，或者把颜色整得更稳当啊，它是要使用甲醛作为类似的什么辅助剂啊之类的。你这东西如果不用让它洗一下，直接就跑到那个玩具那儿睡啊，接触皮肤长期接触呼吸道啊一些刺激，是真的有危害的，嘎。这个是2014年开始，我们有个国标就对这个玩具当中的游离甲醛有严格的限量，注意是严格的限量。那么就是标准是在限量，实际生产的管理限没有限到量。管理像最近这几年，你看看讲企业也生存艰难，管理的节奏力度，各方面是否你足够放心？那么我觉得自己作为自己健康啊，自己娃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家里边呢多一套手段，洗一洗之类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甲醛闻不到，就是哎闻都一般有些娃儿现在是闻都胖塑料臭的，都让挨得不得了。那闻不到味道的呢，要小心，也是有问题的。甲醛的这个气味阈值其实很高的，也就是说常规一点点甲醛稍微有那么比较一二两，不是乱说，这个剂量说夸张了，反正就有个基本剂量的，其实你是闻不到的。真的你闻都有刺激性的气味，味道一股胖啥子塑料味道啊，甲醛味道啦，其实甲醛浓度已经超过国标可能好多好多倍了，嘎。它这种无色无味仍然是有超标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跟大家一个警示。还有一个品类就是水晶泥啊，什么加水了，就是软夹夹的啊，压打打的啊，啪唧唧的啊，就这种东西是有，尤其还有一个硼砂，这个东西也是有风险的。前两天不是流行那个一个黑娃娃切来捏去的那个玩意儿呢，后来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监督性的报道嘛，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一个质量监督方面是有提升空间的啊。这个东西里头是会加硼砂，硼砂的毒性比较高，如果娃儿误食了微量的或者不洗手抓了那个又抓吃的话，都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嘎。所以就包括有一些产品，尤其网上买那种玩意儿廉价的不得了的，我觉得要注意。包括前两天实际我们还接受消防系统给我们做了一个直播，消防系统的老师给我们讲，大家这个要屋头常备灭火器啊之类的，我和老师也是敢说，老师就是说现在网上面买的灭火器做了好多次。

0: 现在灭火器都有家里，我二货，你品过这个问题没有？说网上卖的灭火器应该有相当比例都是假的，这个是消防系统给我们直播的老师给我们讲的。我说那这假的是啥子？说消防灭火器有一种干粉灭火器，里头的粉呢装的是面粉，装面粉那不炸药就这么发明了的嘛？啊，就这个东西。但这个呢，嘎，这肯定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见得真的那么危言耸听。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所谓的玩具水晶泥加水玩具里头有硼砂，也是从理论上面呢曾经有这么一些现象被曝光。那么现在呢，通过有我们的大力整顿，肯定都已经是管得很好了。只是说你自己本身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对这方面要有知识认知，识别要有方面的这个行动。然后呢，其他你再不要说什么街边摊啦、路边上卖的啥子三无塑胶玩具，那更恼火是吧？包括呢，还有段时间不是流行那种抓娃娃。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8: 好，
7: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吧？
7: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9: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

0: 乱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常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有没有体会得到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就光是听下空调的声音，真的都身上皮肤各方面都有感觉的嘛，朋友。
2: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刚刚五十回把我们微信上面互动，我想起这儿先扯个回消，一个是我们传奇的耳机名月，不然老喊人家发我都不播，多不好的，大家多发了的必播哈。文字语音都欢迎，语音更巴适。传奇的耳机名月说，刚刚我们这个群体2:30就起床了，现在还要去上班哦。看球的朋友嘎，就是半夜起来看了世界杯，所以最终你买了彩票没有呢？丁曼跟鹏鹏就说，世界杯的决赛看了90分钟，看了加时的上半场0-0睡错了，下半场就开始进球了。哎呀，那王子起干了个大起了个大早，干了个晚集，比赛一直守，90分钟啥东西都没有看到，加时赛都尽量熬的，结果刚一睡错，哎，进球了。调回放看哈，也还是精彩的。这个刺客说，刚哥你那个空调吹风的声音强在喷火，那你这个想象的，那只能是证明你现在身处的环境确实太热了，以至于你听到那个风的声音想到的是热风，但你没听到前头那个空调腾那种声音吗？你要连起来听，你要自我催眠，心情自然凉。我觉得你这个是刺客，你有点自己把自己有点热在那个了，嘎哦。先前关于这个纹身这个事情，春熙路微口老师就在说的是纹身不能够入伍，是吧？确实有好多是有一些要求的。先前那个14岁的娃娃去纹成一个小花人儿，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娃娃是个人生的一个影响噻。人家家长要求要收赔20万噻。我只是说，如果非要打到这个官司，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纹身的这种权利啊，或者纹身店的责任义务是要求看身份证的不？大家懂不懂？好像我的理解还真没有特别留意到有这种明确把纹身这件社会上它有点亚文化，但又毕竟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营生嘛，也是审美至少某种程度上个人有。个性自由的一面的，但是你说他未成年的时候去搞这个，要摸身份证嘛？网吧是明确规定的要摸身份证嘛？噶，纹身是要的还是不要的呢？龙门阵故事会重新几个头跟大家摆大理神杯，
2: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故事会将大理神杯，这个世界杯这儿决赛打了，过去一个多月嘎，大家熬夜的日子终于也到了头了，最终一个大理神杯啊决定胜负。大家看到这个杯又想到啥子？大理神杯的诞生演变和传承有哪一些故事？横跨半个多世纪，中间还是有很多起起落落，包括设计师本人是啷个考虑的，这个杯杯你有没有摸过，为啥子特朗普都认不到就摸一下。是很讲究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一般人是摸不到的。当然那不是也有种传言吗？你除非赢得了这个大理神杯，赢不到你要去先摸，摸了之后永远都赢不到。也是绝大多数人呢，比如像特朗普，我这辈子我还自己拿赢得到。不管是我特朗普自己这个年龄呢带不出球队，还是说美国队现在这个水准，你就算等下一届世界杯，特朗普也不敢赌说都等下一届等等。所以趁都有机会就摸一下，能摸一下就摸一下，本身就这件事情本人就证明你心头虚，你就决定说这边真的是摸不到的。那回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足球运动员，你是在这一次年纪轻轻的，那肯定早晚要摸，我后头就努力打拼，由此来自己心中干靠近世界杯那么近，但我不上手摸，把那股劲儿一直憋到，也或许是自己哪一天拿到世界杯，自己真的能够抱起来摔两下的一个关键，最终也只能摔两下了，这个是抱两下摔两下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的。所谓的大理神杯之前身是雷米特杯，雷米特杯的退役之后才有了这个，龙门阵一倒退就要倒退到二战前1930年。 1930年国足的主席叫做是儒勒雷米特，这个雷米特老师推动了第一届世界杯那个

举办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杯呢，最终由他来命名，就说的是雷米特老师，你贡献恁个大，干脆我们这个杯就叫这个名字。最初呢，做的相应那个规定，就这个杯哈，我们每一年给你们整，每一届给你们整拿好付钱呢，是吧？除非你连赢了三次世界杯的冠军，证明你们真的是有点强，你们就可以永久保留这一座奖杯。哪晓得真的就有人这么厉害？对了，这就是五星巴西。1970年的时候，巴西队达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那个成就，当时是连赢三届就可以把这个杯拿到。于是乎，当年第一届搞出来的这个杯，真的就让巴西人抱回去。也是时至今日，世界杯其实最近这几届，巴西都没有搞出点啥子成绩。包括俺是一几年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让我还去巴西现场看的，他们巴西人打得都不啷个咋。巴西人最近这几届表现那么好，脚法很花哨，看起来很漂亮，但真正的在论个输赢的这块呢，快乐足球嘛，嘎哈快乐啦，哈哈哈哈，没心没肺的一帮人，杯是好久都没有碰到了的。但当年巴西是吧，1970年连续三次捧杯，有此成就，就把当年的第一个造出来的奖杯叫雷米特杯永久留在了巴西。而早在巴西队接近这目标的时候，国际足联就说老架不住，哦架不住，因为巴西队当时的整体梯队能力在那儿。第二呢，人家已经拿了两届了，是吧？你大概率他有可能再拿第三届。按照游戏规则之前说了，那叫归人家。于是乎，1970年的世界杯的前夕，国际足联就意识到说，我们要整一个新的奖杯了，嘎！万一这次真的遭巴西人抱起跑了，那啊，整个这个比赛没杯那啷个行呢？于是乎就在全球找所有的雕塑家去发了一个通知，喊大家一起来竞标，大家来设计方案。这时候国际足联最后收到了来自于7个国家53份各种设计方案。然后评委会也拿到这些设计，要求啷个体现出体育精神、普世价值、足球运动啊，要对称、要轻柔、要胜利、要英雄，哎，反正既要且要还要。设计家些是这个雕塑家些真的是多恼火，但最终还是就有一个方案让国际足联的所有专家都点了头的。众多方案当中，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独到的雕塑脱颖而出，这就是意大利米兰雕塑家西尔维奥·贾扎尼加。听起来有评书有点个感觉，贾扎尼加哦，他提交了自己那个石膏那个模型，最开始呢就把这个形造出来嘛，偏偏一成为石膏就弄了。当时这个尼加什么贾扎尼加老师46岁啊，当大之年，他本身在意大利呢都是拿得出手，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艺术家了。这一次这个石膏模子一往国际足联，国际足联一年哦，更是推向全世界的舞台。贾扎尼加，因为他那个选出来打的是美人的，他那个造型。人家采访无数次，采访一次说一次，嗨，我跟你讲，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有运动员要在胜利那一刻高高的举起，嘎，要有胜利的姿态，它不能是一个静止的。你就原来一说到设置奖杯，包括你去什么大都会博物馆那里头去看到古希腊的什么奥林匹克最早期那些世界那些一些什么冠军杯啊之类的，最开始最早期的冠军杯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眼中看到就是一个花瓶，一个叶夫有点像那种。要多大的一个罐罐哦，罐罐拿来装橄榄油，这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所谓奥林匹克，嘎，奥林匹克的冠军就是整个罐罐里头装起橄榄油，橄榄油的作用就是让你身上摸起舒服啊，运动健康啊，啥子都用得着的。然后呢，既是拿这个杯表示一种冠军和胜利，又是用里头的那个橄榄油给你表示一种物质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呢，那种所谓的奖杯啊、冠军杯啊，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到这个现代世界杯这个时候，到现代世界杯一直都是整个罐罐啊，直到这个贾扎尼加老师说的是整个罐罐好不安逸哦，嘎，罐罐个空心的打烂了不安逸，而一个呢传统带双儿的那种奖杯啊，太过于静态，缺乏那种生命力。其实你想哈，就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武术、跆拳道比赛呀、培训班搞的比赛，那个奖杯是吧？它的还是所谓的双儿杯嘛，这都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场景。但唯一在世界杯这儿，它整出个新的一个东西，他设计这个奖杯底下是一双手臂往上那个托举嘛，然后呢上头就是螺旋状的两个人，那就是手在扭曲进去，顶上顶到一个足球嘛，哦，那种象征意义，包括他那种动态，他注入那种向上昂扬的那种生命力。最终就是贾扎尼加老师的这个，就是我们喊大力神杯的这个杯，最开始设计出来的时候是获得了全票通过的，被正式任命为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说起来一个蛮搞怪的。我们现在说到世界杯的这个奖杯，我们都说的是大力神杯。那你觉得大力神杯呢？官方英文名字分，那就是 Big Da Power， 大力的杯。不是这个意思。大力神杯纯粹是我们中国人喊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些传播啊，包括了这个媒体的报道啊，整个。
汉语、华语的这种华人的这个文字报。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顾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其实他国际官方上那个名字，我们中文世界的媒体和球迷根据将被双臂托举地球的力量杆的造型赋予他既形象又充满了霸气的一个名字，这个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描述，就真正大的是没那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他在国际足联非法那个官方那个名字很简朴，在国际足联他的官方的名字就是非法味的卡普踹比踹比踹皮球飞哦，球飞，那叫球飞，球飞就是奖杯。其实直译过来就叫世界杯奖杯，就啊，

对，直接翻译过来就叫世界杯里奖杯，好朴素，好简单，嘎。国际足联对他没得其他花哨的新名字的，大力神杯是我们把它喊出来的。这个杯呢，最后是由这个意大利米兰这个老师设计了嘛，最后也是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公司，就是那种作坊嘛，他们那边老的什么金器银器啊之类的，就是那种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个金饰店呐，老凤祥，意大利米兰老凤祥啊，叫做是贝尔托尼公司，也是以金银器而闻名，最终以精湛的工艺再把老师的这设计打造出来。整个这个杯杯呢，中间不是空的，你原来的那种双耳杯呢，一般中间是空的。我说古希腊的时候还在里头装橄榄油，拿来奖励跟冠军。那这个大力神这个杯呢，一看里头就个罐罐装不到好多油上，体积比较小。底座36.8公分，重6.17公斤。这个6.17公斤呢，就10几斤了，那么大串，啷个啷个重呢？哎，中间是实心的，哇、哦，那么全部都是黄金吗？没有，中间是铜的，铜的。中间是铜铸的，构成了整个这个奖杯的一个主体，以确保它的一种重量感呐、啊，这种稳固感呐、啊、之类的。但是呢，你说毕竟是一个冠军呐、啊、金杯啊那种逻辑嘛，也不能完全不用金的，所以金的占比，只虽然说只是面上包了一层，但金的密度要大得很多啊，18克的纯黄金。把那个外壳壳按在那个铜棒棒上头，最终外头包的这一层黄金，因为纯金密度大嘛，也包的这个黄金都包了4.9公斤，我包的都包了4.9公斤，嘎，它那种分量感，你包括今天早上你看到西班牙那些火子些拿到这个世界杯不是在那儿要抛举啊那样子，你下意识感觉哎老你不要摔出去了呀，要拔烂了呀。所以包括你看他们摔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可能也是国际足联要求你不要摔落了，搞得不严肃啊，影响我们那种仪式美感。二一个呢，它这个重量，你想啊，6.175公斤，就12斤，反正你不是你想象当中可以轻飘飘在那儿摔来摔去，啊。它的这个底座上面是镶都有这个孔雀石，一个绿色的一个圆环，这个环环上呢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的，这个环环，上面呢就刻都有名字。这个游戏规则是慢慢定下来的，因为第一届世界杯不是说巴西拿起跑了呢，国际足联就长记性了，说那不能赌这个，你跟他说好多届拿，他真的就好多届拿得到，啊。所以原来说这是连夺3届世界杯就可以永久拥有这个雷米特杯，到搞这个大力神杯的时候就不准了，嘎，哪个都不准要哦。他属于国际足联永久所有，任何夺了冠的队伍都无权永久保留，每一届冠军就只能够就说在这个世界杯的颁奖的现场嘛，就像西班牙这娃儿些，你看五个人抱在手头，一个人摇两下跑一下，然后来上去亲一下，摆个造型，哦，马上就来了，装到保险柜头拉起走了。所以你回过来看，为啥子特朗普在那个包间里头要摸一下呀？你真的摸不到，没那个正式性，这东西还真的一般人还不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摸哦。然后呢，这个就包括你这么辛辛苦苦一届冠军、世界瞩目，自己国家的英雄、世界足坛的英雄，最终也就只能摸了几分钟啊！摸了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然后呢，等你们回去，你就说拿啷个证明我们拿了这奖？就摸的那照片看吗？啊不。跟你们刻了一个仿制的，晓得吗？仿制的那就黄金要少一些。他最终的游戏规则就定成了说，每一届的冠军可获得一个镀了金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复制品，就是一个铜棒棒，就直接镀金了。你朋友注意到没有？国际足联总体还是个生意，就是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我赞助商总共广告费才收好多。拿个青铜的棒棒跟了了，面上镀一层哦。最终呢，真品必须要在下一届世界杯抽签仪式之前完好无损的滚放跟国际足联哦，就是这个真家伙拿给这个赢了冠军的摆一摆，摆得差不多了，下一届抽签的抽出来之后，嘎，就又交给国际足联去摆给，就借都又摆都跟大家来了做摆设，自己来留一个青铜棒棒镀了一层金的这个大力神杯。然后呢，大力神杯的后来留下一个传统呢，就是在那边刻名字。1974年，当年是西德队获得了第一次捧起的这个冠军，那个座座呢还只是一个普通座座，后来瓦迪亚加了一个这个孔雀石圆的一个环环上面呢就专门来刻名字的，刻这个获得了冠军的年份，比如这儿2026年就会刻个2026，是班内西，巴西是西班牙该刻上去，然后国家的名字啊，夺冠的年份呐、啊，你说拿着都这不是几家都开门了？对，已经要开门了。这个大力神杯可以用到2038年，哦，位置都规划好了的，嘎，都用到2038年就开满了，哦。所以这个大力神杯又格外就具有意义，就类似于比较爱出国的一些朋友自己的签证儿有。

浮躁又一本已经就盖满了章那种是吧这个大理神碑眼看要盖满章了，这儿五年再有几届，三届嘎，到三八年最后一个冠军的名字，当时嘎这个又回来多了一个畅想，想想当年的五星巴西，相当巴西在世界人民足球这个领域的一种印象和他们带给我们的那种丝滑的传球射门，不晓得嘎最终这个大理神碑上面还有否有一个位置留给这个五星巴西呢？说起来啊，这个就抒情了的嘛啊！我觉得在这本来内容其实还有的，但我觉得好时候就在这收尾了，这个意思了。大理神碑从一张意大利是雕塑家的草图，变成了亿万双眼睛凝视的传奇的一个全过程。从1974年第一次捧这个碑，到一路到现在，再到2038年，这个碑上面的名字空空将要刻完。最终，世界人民在足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东西的西下。把地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星球上面，大家有的纷争、争斗、恩怨、暂时的搁置，我们去享受着足球，享受着大家在某种竞技的运动当中要比的一个高下，而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越打我们越友谊，嘎。哎呀，这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世界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干的这，我们办的这些人，以前干的说的，我们就感觉说啥子都办的就，哎呀，就是奥运会啊那些可以再办一办呢、世界杯可以再办一办呢。世界杯还有个值得期待的嘛，就是还要继续扩大进入这个有淘汰赛的队伍嘛。啊，能扩大到100多支队伍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也能够进入是吧？那期待。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临时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啊，罗马诺以标志性的黑背购来确认啊，32岁的前曼城后卫斯通斯啊，要以自由身加盟国米了。罗马诺是这么写的，这是一则突发新闻，说约翰斯通斯啊加盟国际米兰，合同条款已获批准，一切都已确认，合同呢会到2028年6月，没有续约选项，年薪呢大约是400万欧元，当然是税后的这样一个年薪啊。斯通斯呢很快在米兰会接受体检，这样的事情呢已经是得到确认。现年32岁的斯通斯今年夏天以自由身离开曼城，结束了10年的曼城生涯。而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当中啊，斯通斯也是入选了英格兰的名单，出战了5场比赛。目前呢，斯通斯的德转身价是1200万欧元。
1: 罗马诺还提到，曼城的门将特拉福德将加盟到利兹联。特拉福德在25到26赛季共出场17次，其中呢在联赛杯还有包括足总杯赛系列当中呢全部首发登场。曼城呢是最终捧起了这两座冠军奖杯，而他在今年3月完成了英格兰队的首秀，这是他2次成年国家队出场经历当中的第一次哈。那他也入选了图赫尔执教的今年夏天世界杯的大名单，而他在本届赛事当中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那皮克福德是球队的主力门将，对阵法国的3-4名决赛当中，亨德森得到了出场机会。
0: 另外呢，根据德国天空体育记者的消息，皇马已经向维尼修斯以及其团队啊发出了续约反报价。皇马呢希望。

在历经数月的谈判之后啊，达成协议，俱乐部呢也知晓阿森纳的兴趣，阿森纳正在准备首份的正式报价，而且愿意提交该报价，维尼修斯的团队呢也被告知了此事。体坛快讯，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的后卫

0: 哈，是当选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当中，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在第103分钟，佛得角后卫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了超级世界波，兜射直挂死角。那佛得角当时是2-2，再次的在常规时间扳平了比分。
1: 另外呢，根据罗马诺的报道，马尔蒂尼已经辞去了意大利足协技术总监的职务，莱昂纳多呢也不再担任顾问。从官宣上任到这两个人离职，其实前后啊仅仅过去了16天的时间。7月12号，意大利官方宣布马尔蒂尼出任意大利技术总监，莱昂纳多呢担任顾问，马尔蒂尼将参与意大利选帅的决策过程。而7月24号呢，根据罗马诺的确认，皮尔洛将执教意大利国家队。但是近期呢，皮尔洛又因为担任俄罗斯的一家博彩公司的代言人，导致意大利足协呢不愿意再聘用他了。而皮尔洛本人呢也在昨天下午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不再是意大利队主帅的候选人。
0: 另外根据队报的消息，39岁的吉鲁正在里尔迎来职业生涯的第22个赛季，距离9月30号年满40岁只剩几两个月的时间哈。那这位法国中锋坦言，新赛季很可能会是自己的最后一个赛季，征战多年，几乎经历过足球职业足球的一切哈。他没有把此次备战简单的视为告别巡演，而是继续以现役球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准备完成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
1: 在里尔对阵圣奇罗斯联合的热身赛当中呢，吉鲁是出任了首发中锋，并且出场了62分钟。里尔呢，最终是以1-2落败，队友在第37分钟的时候被罚下，让球队长时间少打一人，也令吉鲁在前场获得的支援和触球的机会啊十分的有限。不过呢，他仍然为盖坦佩兰送出了一脚助攻，继续利用自己的经验、对抗和支点能力在帮助球队。那新赛季呢，还将是吉鲁个人的第12次征战欧冠的比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球奖方面的消息。金球奖官网近期更新了文章，为今年的金球奖奖项预热。而根据统计呢，自1956年设立金球奖以来，共有48名球员获得过金球奖，而历史上呢最年轻的获得者，至今呢仍然是巴西的传奇前锋罗纳尔多。1997年，年仅21岁92天的罗纳尔多首次捧起金球奖，至今保持着这项最年轻的记录。而当年的评选当中，他是力压贾托维奇还有齐达内，成功的当选了欧洲年度最佳球员。金球奖官网回顾了他当年的获奖历程，罗纳尔多能获奖主要得益于1997年的出色表现。在俱乐部层面，他代表巴塞罗那出战96-97赛季49场比赛，攻入47球，而帮助球队夺得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还有欧洲优胜者杯的冠军。转会到国米之后，他也延续了火热的进球状态。国家队方面，罗纳尔多随巴西队夺得1997年美洲杯的冠军，并当选赛事最佳球员。
1: 官网同时还盘点了金球奖历史最年轻的5位获奖者，排名依次是21岁92天的罗纳尔多，22岁4天的迈克尔·欧文，22岁160天的梅西，22岁212天的乔治·贝斯特，以及奥列·布洛辛，他是23岁55天获得的金球奖。金球奖官网表示，自1997年以来，尽管欧文、梅西这些球员都曾经在22岁的时候获得过这样一项荣誉，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打破罗纳尔多保持的最年轻的获奖记录。2026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呢，将在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届时这样一个记录是否会被改写，也成为外界关注的话题之一。
0: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费城76人队官方宣布勒布朗·詹姆斯加盟球队，他将身披23号球衣。费城76人队先是发了一个试探性的推文啊，一个海绵宝宝从菠萝屋探出头的表情。随后呢，76人官方这个媒体写道哈，詹姆斯是一名费城76人球员。随后呢，76人官方是晒出了一件詹姆斯的76人球衣啊，表示他将身披23号。还附上了一个经典的王冠的一个表情。随后呢，他们又晒出一段詹姆斯的集锦，还配文道：“不敢相信这是我的生活。”这个是来

0: 詹姆斯的经典表情包的配文，而詹姆斯呢来自费城了。随后呢，七六人官方是晒出了为詹姆斯制作的加盟海报，还写到一个适合国王的城市，欢迎来到费城啊。而此前报道呢，詹姆斯和七六人签下的是一份2年800万美元的一个合同，其中呢第二年包含球员选项。
1: 而 ESPN 的知名记者，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刚刚说到啊 ，ESPN 的知名记者詹姆斯在 NBA Today 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自由市场的一些话题。詹姆斯表示呢，我得到消息啊，像热火、掘金、骑士啊等等球队呢，其实都是有意追求德罗赞的。联盟当中呢，另外一名西部球员吸引的追求者群体和德罗赞也高度的重合。这个人呢，正是汤普森。消息显示啊，热火处于多支争冠球队之列，正在密切地关注汤普森的动向。球队同时会评估两种路径，第一个呢是通过交易得到他，或者是等待买断的落地。篮球方面，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7月27号，澳大利亚 WNBL 联赛报道称，中国球员韩旭即将重返 WNBL 征战2627赛季。而根据澳洲记者兰德尔的报道，韩旭并不会重返他此前在 WNBL 效力过的珀斯山猫队，而是会和吉隆毒液队来签约。目前呢，韩旭正代表纽约自由人队征战2026赛季的 WNBA 啊。那截至目前呢，他常规赛是27场全勤，场均出场是2.5分钟，得到了5.2分、2.1个篮板和0.7个助攻的数据。
1: 那韩旭在25到26赛季曾经代表过 WNBL 珀斯山猫队来出战，他在18场比赛场均拿到16.2分、7.3个篮板和2.2个盖帽，还随队晋级到总决赛，并且斩获了联赛的亚军。那她也是中国女篮首位打进 WNBL 总决赛的球员。
0: 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的消息。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在24进16的轮次，奥沙利文是6-1战胜了刘林浩，晋级到了16强。下一轮奥沙利文呢将会对阵凯伦威尔逊。
1: 全场比赛奥沙利文是打出了4杆50加的比分，分别是73、71、75和55。刘林浩是打出2杆50加，分别是88和57分。上半场奥沙利文取得3-1的领先，而到第5局刘林浩是率先取得57分的领先，但是呢是被奥沙利文单杆75分完成了逆转。随后呢，奥沙利文再胜2局，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再来关注到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全场比赛，周跃龙啊是打出了2杆的破百，分别是135和107，以及2杆的50加，分别是87和83啊。另外呢，马克塞尔比是打出了2杆破百，是113和112，以及3杆的50加，分别是86、88和91。上半场呢，周跃龙是取得了3-1的领先，而休息归来的塞尔比是一度连胜3局，以5-4率先取得赛点。随后呢，周跃龙又打出了单杆83分，把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到了决胜局呢，周跃龙是打出了单杆破百制胜。最终呢，周跃龙是6-5绝杀了马克塞尔比，晋级到16强。16强当中呢，将会对战肖恩·墨菲。
1: 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的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迎战池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井之圭，双方呢展开了激烈的3盘鏖战。商俊成在先赢一盘的局面下没有能够保住优势，被随即即将退役的前亚洲一哥以6-7、6-3、6-4逆转，无缘次轮。
0: 其实最近的这一个月，商俊成和井之圭啊一直是在一起训练啊，没想到到了华盛顿的首轮，两个人就在赛场相遇。这也是商俊成伤愈之后，时隔154天重新的登上赛场，也是织锦圭最后一次参加华盛顿镇的比赛了啊。
1: 而且首盘比赛其实两个人的底线对抗质量是相当高的，因为商俊成的底线还有包括井之圭的这个底线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两个人是把这个比分一直是咬到了6-6。
0: 到了抢七阶段呢，商俊成的发挥也是比较的稳健啊，是以7-3的比分拿下。到了第二盘呢，井之圭呢是加强了落点的变化，持续的向商俊成的防线施压，以6-3大比分扳平。到了决胜盘， 锦织圭呢是抓住了机会啊，完成了破发建立优势，并且守住了自己的发球局，以6-4的比分锁定了胜利。
1: 我印象当中，锦织圭应该都是一个，应该跟费德勒或者说跟德约他们这个年纪差不多的一位球员了哈，也是一位高龄还在
0: 老将了啊，
1: 对，征战这个 ATP 赛场的，而且
0: 所以说他是这是即将退役的一名选手吧？
1: 是，而且这还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来出战到华盛顿站的比赛了。早在2007年啊，这个接近20年前了哈，那锦织圭呢首次亮相到华盛顿站啊，在2015年，他还在这一站是获得过男单的冠军。
0: 接下来关注到7月27号，中国足协发布了一则官方消息，由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福德堡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出品的《计划从未改变》，荣获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暨第44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节北京站的入围作品。
1: 哇，最近这个关于足球的电影还挺多的哈。
0: 哎，
1: 最近的《功夫女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然哥有去看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那这一部电影呢，它是根据U23国足在年初哈在沙特进行的U23亚洲杯上夺得亚军哈，因为创造了历史。
0: 嗯，
1: 那这部影片《计划从未改变》就讲述了球队是如何在U23亚洲杯当中不断的刷新队史最佳的战绩，最终夺得亚军的一个热血的故事。
0: 这应该是一个纪录短片啊。
1: 哦，
0: 再来看到7月27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发布了2026年福州大学高层次教学科研人员招聘方案拟聘人员公示。值得关注的是呢，杭州亚运会的女子100米栏冠军得主林雨薇出现在了这份公示的名单当中，拟入职的岗位是体育教学研究部教学科研岗位。
1: 那公开资料显示，林雨薇是99年出生在福建省三明市的尤溪县哈，她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级的本科，他的主项是女子100米栏，还获得过14届全运会女子100米栏的冠军，还有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米栏的冠军。那刚刚结束的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的总决赛当中，他是以13秒26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栏的冠军。
0: 嗯，按理说他还是一名在役的这个运动员啊，
1: 而且竞技状态还算不错的一位运动员哈。
0: 是的。最后来关注到7月27号在香港举行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佩剑个人赛16强赛当中啊，中国选手罗少彤是10-15不敌韩国选手都庆东，沈晨鹏呢是10-15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尼图拉杜啊，所以是双双无缘晋级8强。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27号，中国男篮迎来了2026国际团结杯四国邀请赛的最后一战，球队呢是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那就是以3战全胜的战绩啊，结束了这次四国赛之旅。
1: 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进行了阵容的微调，张威伦顶替崔永熙进入了大名单，12人名单当中呢，分别是赵维伦、契黎勇、勇伟，还有包括李月洲以及庞征林、廖三宁、贺西宁，还有包括朱俊龙、赵嘉义、李洪泉、杨浩熙、焦伯乔、蒋浩然。那首发出战的五个人是廖三宁、李洪泉、焦伯乔、贺西宁，还有包括朱俊龙。
0: 比赛开场，廖三宁呢就命中了3分以及突破助攻队友，紧接着呢，贺西宁3分得手，又打成了一个突破的2+1，连拿了6分。中国男篮一度是打出了13-0的开局啊，随着双方进入到了轮换阶段，中国男篮呢准头也有所下降，替补上来的内线蒋浩然连续的失误，而喀麦隆则是渐渐的缩小了分差。随着贺西宁最后时刻再中3分，中国男篮呢是以22-11结束的第一节比赛。
1: 而到第二节啊，中国男篮一上来哈，就由这个赵嘉义还有庞征林是连续的命中底角的3分球，把优势扩大到17分。但是随后呢，球队进攻停滞，内线接球频繁的失误，喀麦隆先后打出10-4还有8-0的2波小高潮，将这个比分的分差哈缩小到个位数。但是呢，中国队凭借焦伯乔的一次低位强打啊，中国男篮得分上到了40，下半场呢是以40-34领先对手。
0: 下半场一边再战焦伯乔呢是在内线啊吃饼，帮助中国男篮打开了局面。随后呢，贺西宁和赵嘉义又连中3分打平对手。暂停之后呢，中国男篮继续发力，一口气轰出了15-0的一个下半场的开局，领先优势达到21分。而赵维伦呢也在此刻获得了登场的机会，焦伯乔利用身高优势继续篮下得手，中国男篮是越打越放松，单节就砍下了35分，领先21分结束本节。
1: 末节的比赛，喀麦隆率先打了一个2+1，一众替补在场的中国男篮的进攻出现哑火，很快被对手打出10-0的一波高潮。而庞征林反击加追杀伤连啊，这个一直是得了4分哈、啊，还帮助这个球队稳住了阵脚。而廖三宁还有贺西宁重回场上。中国男篮的优势继续的维持，最终是顶住了喀麦隆的反扑，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而在数据方面，贺西宁是拿到25分6个助攻，焦伯乔是17分8个篮板，赵嘉义是21分3个篮板，庞征林是12分。
0: 再来关注到意大利队的选帅疑云啊，连续3届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就制造了变幻莫测的连环头条啊。首先呢是皮尔洛，原本是传出他即将出任国家队主帅，但是呢他本人又突然啊因为代言了俄罗斯的博彩公司而失去了机会。接下来多家媒体也都透露说啊，负责选帅的意大利足协的新任的技术总监马尔蒂尼以及顾问莱昂纳多，还有他们都是因为这个皮尔洛的事件而决定辞职啊。这个国家队的帅位啊，就一度呢就传说啊可能会归莫塔了，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曼奇尼也是大热的人选，最广泛的说法呢则是说曼奇尼和孔蒂啊可能要2选1。
1: 是的，那有一则消息哈，就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决定辞职，他们上任仅仅16天，这个消息其实是挺令人无可奈何的。技术总监呢是意足协新任主席马拉戈创设的一个职位，目的呢是给专业人士更大的一个自主权，那给各级国字号还有青训体系带来一致性，找到意大利足球的一个身份还有特点。当然马拉戈并未完全的放弃啊。

0: 他曾经强调，总监和自己之间要找到共识，要找到谁也不反对的方案，这才行。
1: 嗯，其实这个技术总监这个职位啊，总感觉这个跟中国足球有点像啊。这个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国家队的成绩提不上去啊，就希望有这样一个职位来拯救一下国家队的感觉，
0: 好像是啊。但是马尔蒂尼的这个工作。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意大利选帅疑云啊。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呢，意大利是为了这次选帅，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职务啊，
1: 嗯，
0: 就是意大利足协的技术总监啊。这个技术总监呢是由马尔蒂尼来担任的啊。此外呢，还请了莱昂纳多来当顾问。但是呢，这个技术总监的职务啊，以及这个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啊，上任之后仅仅16天啊，就决定辞职了。
1: 是，
0: 这说明这个马尔蒂尼的工作呀，显然做的不是特别的顺利。
1: 因为他在上任后呢，他将国家队选帅目标哈，首先锁定为安切洛蒂还有瓜迪奥拉这样的最顶尖的名帅，结果呢是连续被拒。第三选择呢是踢球顶尖但是执教水平比较一般的皮尔洛，结果呢又爆出了这个博彩公司的风波。而这不仅关乎形象还有职业伦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你想，你一个竞技足球的教练，你代言博彩，你这好奇怪呀、
0: 不光是奇怪啊，而且这样的做法也确实不符合意大利国内的法律的规定。
1: 是，然而马尔蒂尼还有莱昂纳多哈、不希望就此排除皮尔洛啊。对于这个低计划一计划的人选，他们也和足协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导致双方的合作难以继续。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传出二人已决定辞职的消息。他俩7月11号才上任，那辞职究竟是木已成舟？或许最近一两天吧，也许就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0: 其实这个事情呢，也就可以理解了，就是马尔蒂尼和这个莱昂纳多呀，他俩之所以。

0: 上任呢，是因为足协本来啊是想利用他们的这个专业水平，是吧？
1: 嗯、
0: 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意大利选择一个合适的教练。
1: 嗯，
0: 但是他们俩选定了教练之后呢，首先是这个顶级的教练自己不愿意来，啊、其次呢，他们觉得找到了自己比较合适的一个教练之后呢，这个教练啊
2: 又有问题，
0: 这个又出了问题啊。那么如果再去找什么第三选择、第四选择的话，那么对于他们俩而言呢，觉得就算是选来了，可能也达不到他们理想的效果，所以干脆这个工作
2: 不干了，
0: 好干不好干啊，干脆辞了算了。
2: 哇，像这个选帅位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药的这种感觉了哈。
0: 是的，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意大利国家队的新帅到底会选谁呢？这个技术总监和顾问他都不选了，他都不干了，那可能是由足协的主席亲自来挑选了。不过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呀，他的初衷呢是由技术总监来选拔国家队的主帅，所以这个新帅的人选啊，可能还是会受到技术总监这个新人选的影响，就是到底是先选技术总监呢，还是先直接啊，就跨过技术总监、
2: 嗯、
0: 直接去选帅呢？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足协主席马拉戈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2: 嗯、
0: 那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马拉戈呀、啊、可能会邀请基耶利尼来出任这个技术总监。那么基耶利尼呢，可能就会让这个曼奇尼啊重返国家队了，因为在2020年的欧洲杯呢，那支是由曼奇尼担任主帅，基耶利尼担任队长的啊，这样一个蓝衣军团创造了奇迹，而且夺得了冠军。而2023年呢，曼奇尼与时任的足协高层啊，其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啊，所以是挂印而去啊，前往了沙特国家队去淘金。然而，无论是在沙特队，还是在后来他去执教的阿联酋的俱乐部萨德，曼奇尼呢也都只干了一年左右啊，看来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2: 嗯、是的，那据称呢，曼奇尼是马拉戈心仪的人选，不过呢，若干意甲俱乐部却给马拉戈施压啊，要求他挑选孔蒂，认为孔蒂才是迅速提高球队集战力的一个人选。那今年夏天呢，孔蒂离开那不勒斯，他现在和曼奇尼同样都是一个赋闲的状态。还有就是考虑到莫塔啊、
0: 嗯、
2: 那米兰体育报给的说法是，这位博洛尼亚尤文图斯前任主帅他更年轻啊，而且更对马尔蒂尼还有莱昂纳多的胃口，聘请莫塔有助于劝说他们俩来回转心意，就是继续的担任技术总监的职位，避免上任这十多二十天的时间哈、啊、就辞职的这样一出闹剧。
0: 所以短短的四天之前啊，马拉戈在媒体面前还侃侃而谈的表示啊，足协对于想要什么样的教练啊，对于新教练的画像是有自己的清晰的想法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出现过的人选，不管是瓜迪奥拉、安切洛蒂、皮尔洛啊、曼奇尼、孔蒂、莫塔，他们除了都很有名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共性啊。你既然有一个清晰的画像，你至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教风格的教练啊，或者是多少的年龄啊、年龄范围之间啊。但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名字，不管是执教风格、技战术的风格，还是年龄的跨度，其实都挺大的，
2: 是
0: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有一致性的一个画像当中的人选，
2: 所以真的不是特别的好选啊。
0: 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男女排的分组是已经出炉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排球小组赛的分组已经揭晓，中国女排是和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分在了 B 组，而中国男排呢是和韩国、中国台北和菲律宾同分在了 D 组，而中国排球呢也会在这届亚运会当中啊向双冠发起冲击，也就是男队女队都会冲着冠军去啊。
2: 嗯，杭州亚运会呢，中国女排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决赛是3-0击败日本，不仅是成功卫冕，同时呢也第九次斩获亚运会女排的桂冠。那整届赛事呢，中国女排六战全胜，而且没有丢一局，也彰显了亚洲顶尖的实力。
0: 而在本次名古屋亚运会当中，中国女排同组的哈萨克斯坦、菲律宾这两支队伍啊，其实我们一听就知道啊，实力是比较弱。而中国女排呢，是以小 组头名晋级八强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到了淘汰赛的阶段，中国女排主要的对手呢，当然还是一些老对手，日本、韩国、泰国、越南。但是中国女排近期的表现确实不错，在世联赛总决赛啊，也曾经力克美国女排，收获了最终的第四名。而名古屋亚运会的卫冕冠军呢，其实很有可能啊，会成功的卫冕。
2: 是的，因为像这一众亚洲的其他的一些可能实力不俗的，像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哈，因为大家的这个打法其实差不多哈，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这个主攻副攻接应之类的，所以说中国女排打他们应该
0: 问题不大
2: ，真的不大哈。再来说一下男排哈，中国男排在上届杭州亚运会时隔17年再度闯入决赛，虽然是1-3输给了伊朗，但是也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而名古屋亚运会呢，中国男排所在的地组有实力不俗的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啊，可以说小组赛阶段中国男排就要面临不小的考验。晋级到八强之后呢，还会面临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虎视眈眈啊，所以男排也将在名古屋迎来诸多的挑战。
0: 嗯，具体来看一下男女排的全部分组是怎样的。首先是女排方面呢， A 组是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分在一组， B 组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 C 组则是泰国、中国台北、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 D 组则是越南、韩国、中国香港和卡塔尔。
2: 另外名古屋亚运会男组男排的分组，首先来关注一下 A 组是日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B 组呢是伊朗、印度尼西亚、泰国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C 组呢是卡塔尔、印度、越南、中国香港， D 组呢是韩国、中国、中国台北、菲律宾。
0: 嗯，其实我们节目还很少聊到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其实男排和女排，不知道非凡更喜欢看男排还是女排？
2: 因为男排真的是没有什么成绩啊，中国男排
0: 还行，所以说在亚洲范围之内还是能打。
2: 因为这个男排啊，真的身体条件方面真的和那个一众的强队来说，真的占不了任何的优势。而且他的那个差距会特别的大，并不是说你把技术啊、把其他的一些练好，你能去和强队抗衡。
0: 嗯，
2: 就抗衡不了。
0: 主要就是这个身体条件和爆发力的问题。
2: 对，会断层啊，就是男排
0: 就是能打就能打，不能打就真的不能打。
2: 对，其实男排的比赛看起来会更加的赏心悦目，其实赏心悦目一些，因为他们的发球啊，大部分
0: 确定是这样吗？就是我
2: 觉得很暴力，
0: 比赛就是觉得男排太暴力了，根本没法看，
2: 就没有太多回合是吗？
0: 对，碰碰
2: 就是发接发的环节。所以说男排就是看主攻手的这个表演吧，还有就是这个对方发球的时候你这个接发接的好不好，看这些细节啊。
0: 对，所以同样的原因啊，但是我们选择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女排的观赏性稍微要更强一点，
2: 是
0: 因为男排的回合就是太快了啊，而且球速也很快，你甚至都看不到球在哪儿。
2: 确实，碰碰碰啊，全是砸地板的球。
0: 对，而女排的回合呢，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啊，
2: 是
0: 这个可能就在技战术方面，可能就是技巧性要更多一些。
2: 技巧方面的观赏性嘛，那男排可能就是更多的
0: 是力量上的这个
2: 暴力美学，
0: 对，暴力美学啊。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虽然说2026年世界杯已经落幕有一周多的时间了啊，这届世界杯当中呢，其实有一系列的新规则已经得到了运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规呢，就是黄牌身份错误这样一个判罚。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啊，瑞士的前锋恩博洛的假摔啊，导致了一个著名的改判，直接令阿根廷队受益。但是如今呢，制定这个足球规则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也就是 IFAB 啊，他表态了，这个规则的运用方式啊，在世界杯之后不会再延续了啊，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认错人的纠错呀，其实是不应该这么来理解的。
2: 嗯，在那场1/4决赛当中，恩博洛的倒地原本是赚得了帕雷德斯黄牌哈，但是经过 VR 的复核之后呢，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认定，哎，黄牌给错了人啊，帕雷德斯没有犯规，他的黄牌就被取消了，而实际犯规者呢是假摔的恩博洛。而改判他受领了当场的第二张黄牌，直接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0: 其实那场比赛这一幕发生的时候，我就有点疑惑啊。
2: 嗯，
0: 这个我认为这个我理解的这个给牌给错人啊，是指的是比如说是这同一支球队的，比如说9号他犯规了，
2: 嗯，
0: 但是裁判没有看清楚，以为是这支球队的10号犯规了，
2: 对，
0: 给了
2: 10号、嗯，
0: 那就属于是给错人了吧？
2: 对，
0: 应该把这个黄牌给9号，而不是说在同一个这个对抗当中。 这个用不同的，其实它是一个不同的判罚理由了，都已经，一个是这个犯规，一个是假摔嘛，
2: 对
0: 对吧？你这个就其实不存在这个认错人的情况，而是相当于是改判了，
2: 是，而且还是做出了对一个队比较致命的这样一个判罚、
0: 其实你可以纠错，比如说这个人不该得黄牌，你可以取消这张黄牌，但是你不应该再因为另外一个理由再给这个另外一个人黄牌，这是黄牌，
2: 其实可以给一个口头的警告。

0: 告就可以了哈，
1: 是
0: 直接给黄牌，而且他本身有黄牌在身的话，那这场比赛这个走势就直接因为这张黄牌就改变了。
1: 是的，这个对比赛的影响啊还是相当大的，而且对这个所谓的公平性的这样一个讨论啊还是有探讨的空间。
0: 是，
1: 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课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世界杯新规啊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讨论到世界杯当中的判罚啊，这个有一些规则的争议啊，在事后呢由这个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自己啊也明确表态了，他们也认为啊，这个认错人的这样一个理解啊，可能在世界杯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的，
1: 对
0: 啊，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呢是不会再这样延续以这样的理由认错人的方式来改判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除了恩波洛的那一次假摔之外呢，在那之前这个规则的首次运用啊，其实是在巴拉圭的边锋啊，这个阿尔米隆身上，当时也是在 VR 介入之后呢，荷兰的主裁判马克利决定取消美国队后卫里姆的黄牌，改判这个阿尔米隆假摔黄牌，只不过呢那只是阿尔米隆当场的第一张黄牌啊，所以后果呢也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啊。
1: 是
0: 啊，当然之后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呢，阿尔米隆呢是因为在争执当中啊捂嘴又吃到了红牌啊，那这位昔日的英超名将呢算是把这个新规则的铁拳啊挨了个遍啊，对对，都尝试了一遍。
1: 哎呀，这个应该怪他自己在赛前的时候就尤其是捂嘴的那个哈、没有去把新规吃透哈、
0: 是这个教练可能强调的也不够多啊。
1: 是，那像黄牌认错人规则的运用方式啊，在当时就引起过不少人的不解还有质疑。
0: 哎
1: 哎呀，这能叫认错人吗？这分明是认错了行为吧。
0: 对对对，这个跟我当时的疑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应该他吃牌，所以给他给了他，然后要纠正这个出牌的错误。其实这个出牌的改正呢，其实有一个比赛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案例的，但是这个比赛比较早了、是曾经的一届东亚杯当中啊，中国队跟这个应该是跟日本队的一场比赛当中啊，这个当场的这个裁判啊连出了两次这个红牌，都罚错人了啊，这本来是应该给我们国家队的李伟峰的一个黄牌，让他给了我们国家队的郜林，就是不然可能看中国人都长一样嘛，就是没认清楚谁是谁。本来应该把李伟峰罚下去，但是把郜林给罚下去了啊。我觉得应该是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主裁判认错了这个犯规的人是谁，同一个犯规的人是谁。比如说这个犯规啊，他比如说铲球的犯规对吧？或者说对抗当中的犯规，那这个犯规的人到底是谁？你认错了之后把他纠正过来，而不是说这个行为本来是一个铲球犯规，或者说是一个阻挡犯规，然后你把他改判成了这个假摔犯规，那你这个应对的这个对象就已经不对了是吧？
1: 对，那应该是裁判自己在执法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场上的动作就给了这张牌，然后 VR 复核之后放了这个画面出来，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0: 哎，
1: 你这个时候你不改判的话

0: 会不会显得你这个规则好像有点问题，
1: 所以说
0: 很尴尬，
1: 所以这就不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叫这个以认错，因为这个 VR 的这个介入啊是要有明确的理由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点球误判，就是要么是该判点球没有判，要么是这个不该判点球判了点球，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像这届世界杯当中呢还有这个角球的处罚错误啊 也可能会介入啊等等，是以有这样的介入理由的。那其中一个介入理由呢就是认错人，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场上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对于这个整个比赛来说啊它不是一个认错人的情况， VR 其实本来就不应该介入，
0: 对
1: 对吧，因为只有认错人的情况你才可以介入，但是这个黄牌的出示呢并不是以认错人的方式来进行的，
0: 他是在告诉主裁你判错人了啊，
1: 对，你这个其实纠正的是一个这个犯规行为的认错啊，那其实在已经既定的这个 VR 的介入规则当中是没有这样一条的，
0: 所以他就不应该在那个时候介入，
1: 对，你这个 VR 当时就不应该介入了，
0: 嗯，所以说这方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些争议存在，那后续反正他们自己也说了嘛哈，不会延续这样认错人哈，或者说认错人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深刻的一些理解，
1: 是这个 IFAB 呢就明确表示啊，如果是出现了黄牌啊，而且并非是第二张黄牌的时候， VR 只可以复核犯规者的身份而不能复核犯规行为本身啊，这个理解其实就是我们本来的这样一个理解，就是正常的理解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说 VR 介入的这个理由 就比如说红牌啊，红牌情况之下你可以介入这个红牌该不该出啊，这是 VR 介入的一种方式，包括第二张黄牌也是 VR 介入的一种方式，但是那恩波洛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你出示的这张黄牌并不是你本来认为就是犯规的阿根廷队员的这样一个第二张黄牌，
0: 不是去审他那个黄牌给的，哎，对不对哈，
1: 对，你这张黄牌出示的并不是那位队员的第二张黄牌，而且呢这个还不是这个红牌，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 VR 是没有理由可以介入的，哪怕这个判罚确实是一个错判，但是 VR 并不能在这个时候介入啊，
0: 嗯，
1: 这个 IFAB 也指出啊，世界杯上的这个规则运用方式啊得到了普遍的好评，那今后呢将讨论是否把其写入规则推广开来，但是在正式修法之前呢不能再这样啊运用规则了。
0: 是，那总结一下哈，那事情是大概这样几点。首先呢，恩波洛假摔是得到公认的，但当时的这个改判确实哈实现了这个实体主义，然后引起了一些非议，而且当时的这个规则运用与 FIAB 修法的初衷是不符的，严格来说是错误的运用了规则。
1: 对，
0: 因为这个身份错误只能够运用于同一个犯规行为，实为 A 犯规却误做 B 犯规，而不能够变成判定 A 并未做出某项犯规，结果呢改判了 B 做出了另一项犯规哈。
1: 嗯，此外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也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个长文啊，对本届赛事的举办进行了称赞，此外呢他也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啊回应了啊一些争议的事件啊，比如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伊朗的参赛历程啊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尽管小组赛的比赛呢都在美国，但是呢伊朗不得不将大本营设置在墨西哥，而且在比赛结束的当晚就要被迫立即返回，无法在比赛地过夜休整。伊朗首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因凡蒂诺呢就曾经前往伊朗队的这个更衣室啊发表了讲话，但是他的做法呢也很难啊让伊朗球员来买账。
0: 嗯，而因凡蒂诺自己写道，每个城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他们在欢庆，但你们却在传播仇恨的种子，这个世界需要爱不需要仇恨，需要宽容不需要分裂，需要欢庆不需要哀悼，你们传播仇恨，而我们努力促成两个交战国团结起来。伊朗在没有遇到冲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当伊朗队开始比赛的时候，嘘声都化为了歌声，
1: 这也是在粉饰啊。
0: 哎，
1: 此外呢这届世界杯部分人因为签证的问题无法进入美国，伊凡蒂诺呢也在长文当中回应说，一些面临严重健康问题或其他挑战的国家，他们的人啊获得的签证，你们提到了少数被拒签的人，但是你们忽略了还有数百万获得签证的人。
0: 少数的这些被拒签的是人家国家队的战力啊。
1: 对呀，你不能因为有几百万的这个球迷啊就获得了签证，然后来粉饰这个有几 个关键的球员，特别是这个球队的主力队员，无法进入这个国境，然后进行比赛的这样一个事实啊。
0: 是这个本末倒置了哈。
1: 当然最大的争议呢，还是那个巴勒贡的红。

0: 而缓期的这样一个事件啊，英凡蒂诺呢也做了解释，他说其实一些所谓的有争议的判罚或者是所谓的奇怪的纪律处罚，比如说红黄牌的错误啊，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啊撤销球员的停赛啊，在主流世界联赛当中啊是有这样的常规操作的，这种做法呢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正是这些拥有主流联赛的国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英超比如说你西甲，你们在执行自己国家联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那你们凭什么来质疑我在世界杯当中做这样的操作呢？
1: 可这就是世界杯呀，而且你只对一个国家哈行使了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判罚或者改判，
0: 而且你没有提出这个整个判罚的依据过程，
1: 对，
0: 你
1: 都没有，
0: 你至少有一个程序的一个正义是吧，
1: 你让大家猜，大家去猜了一些可能阴谋论的东西出来，然后你就开始来反驳大家，你这站不住脚了，就
0: 是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菲尔兹奖的得主邓玉啊。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应该对这位中国籍的数学家啊，已经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啊。
1: 是的，
0: 因为在2026年7月23日，中国籍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同时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不仅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荣获该奖项，也是首次有两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获得顶级数学大奖。但是你要说了，这跟体育有什么关系？哎，有，因为这个邓玉啊，他不仅是一名数学家，还是一位业余围棋高手。
1: 是的，喜欢下围棋哈。
0: 嗯，
1: 那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刚才提到的是围棋高手嘛。他出生在深圳，6岁左右就开始学棋，而且他还拜他的启蒙老师还是他们学校的陈雅华，他之前还专程的去探望过这位老师哈，而且他还在公开采访的时候说过，我曾认真的下过几年棋，甚至想走这个职业棋手的道路，但是最终呢没有成功啊。
0: 他说当时呢职业棋手黄晋先六段以及这个梁鹤年六段啊在深圳都曾经指导过他啊，其中呢有一张这个黄晋先同时指导邓玉和一位小女孩对局的照片啊还保存至今。网上流传邓玉2001年参加过定段赛啊，但是只差一盘胜局，最后一轮呢是输给了现役的这个世界冠军啊这个陀嘉喜九段的说法，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证据的支撑，而且呢这个相关的当事人呢也表示否认啊，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啊，他能够参加这个定段赛啊已经距离这个职业初段那就是咫尺之遥了，已经是业余围棋爱好者的一个天花板了相当于。
1: 嗯，那他后来呢又换了一个人生赛道，就成为了一名顶级的数学家。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啊，围棋这项运动本质上是去分析棋盘上的局势，并在落子前呢对盘面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哈，这或许很接近思考数学问题的一个思路。
0: 嗯，
1: 在你真正动笔去解题之前，其实心中哈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0: 有网友干脆啊，把围棋称之为数学加哲学的一项运动啊。围棋对于邓玉的数学生涯来说呢，应该说是有着长期而且深刻的影响的，应该说是相互的成就。如果没有学围棋，他也许也会成为数学顶流。但是他的人生啊，可能不会如此的有趣。
2: 赛事预告。
0: 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在今天晚上的5:45有一场足球友谊赛，是切尔西对阵西西尼的漫步者。今天晚上的7:30，国青有一场男篮的热身赛啊，中国 U18 男篮会对阵纽约的华丁闪电队。到了晚上8:00还有一场足球友谊赛，是利雅得胜利对梅里达。
1: 而到明天的凌晨0点，足球友谊赛有一场皇家马德里对莱加内斯的一场比赛。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02908168160。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2: 下午好，我是瑞欣。
0: 再一次欢迎到我们的瑞欣，我们的实习主播，还是一位在校园里头的学生小孩哈。所以每次他一来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他了，每一次我们有这样类似的年轻的朋友到我们部门来实习的时候，感觉我们就一滩死水，突然间有一块石头放进去之后就会泛起阵阵的涟漪。
1: 所以呢，我们都老了吗？
0: 那不然呢？你觉得
1: 还好吧？我们这种零零后还好啦。
0: 对对，其实我们主要是现在一零后也出来了呀。我们也不是说老了，只是说可能就是你岁月的沉淀有一定的厚度了，
1: 是吗？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老油条了。
0: 哎，我们不是老油条哈，我们是兢兢业业的牛马打工人哈。再次欢迎到我们的实习主播，我们的瑞欣。今天呢，还是一人来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话题。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开了直播，跟他们炫耀了一下我最近的战绩。因为可能大家在看我直播的时候呢，有一点点觉得这个人可怕，没有眉毛啊，整个脸就素的跟那个外面的大饼子一样。
1: 是，不知道就是您是怎么了哈？
0: 最近呢，就是有在进阶，算是一种技能吧。
1: 所以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0: 到可以大着胆子把那个护具啥的丢开，然后在里面扑腾。
1: 是，
0: 我最近有看短剧比较多，什么末日那个什么求生短剧特别的多，甚至我上个星期开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他们经常给我分享那种就是末日求生的一些本能，什么比如说
1: 所以你在为什么准备呢？
0: 我在为就是遇到任何的一个恶劣的环境，我觉得我都能够就是稍微有一点自保的能力吧。
1: 可以应对它
0: 啊，
1: 是
0: 啊，对对对，就是在学游泳，最近这两天，然后学到第四节课了，然后可以把那个护具就是放开。
1: 所以你今天呛水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哇，非常厉害！
0: 因为第一节课老师就教我们那个换气和那个憋气，
1: 是
0: 该怎么让自己不呛到。我可是一步一个脚印，他是学上来的呢。我不是那种没有学走就开始学跑的那种，就是第一节课学换气憋气，然后第二

0: 占奥运了，是不是？
1: 哪里有可能哦？那我是不是得提前搞一下装备
0: 啊？那是啊，
1: 奥运冠军的装备可那个高大上了。你比如说那个头套啊，
0: 是，
1: 还有那个泳镜啊，包括游泳衣，这些都有讲究的。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些专业的运动员，这些东西讲究就是，如果你差一点，就差之毫厘。比如说你可能就比别人晚游几秒钟，
0: 是，
1: 你要弄好的话，你就速度很快。但我现在目前的装备可差了，但我能游了。所以就是你在人生的一定的阶段，你就会想掌握一项这个技能。我觉得算是对生活的热爱的这种激情没有消退，没有消失吧。
0: 是
1: 有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感觉什么都不想做，没有任何追求，甚至都不想跟朋友出去吃饭逛街的那种欲望都没有。
0: 可能是因为天气热了吧。
1: 也那个也不热，就那种无欲无求，而每天就轰轰饿饿的，
0: 是，
1: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就到了那个凡人修仙的一定的这个阶段了，然后这段时间我感觉好像自己有点活过来了，
0: 是，那非常好啊。
1: 人真的要就是有一定的那个，不是追求哈，不一定说那个追求，就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爱的事情去做，然后为之去就是努力奋斗，我觉得就会让你觉得，哎，我好像鲜活的生活着，存在着，找到了一种自我哈。但除了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你想去学游泳啊，
0: 是
1: 啊，像比如说像那个钟明前段时间特别热衷的那个拼豆，对吧？
0: 对，
1: 这都是自己喜欢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学不同的一些就是技能，或者一些爱好。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刻在骨子里面的东西，我也是有点觉醒了，说实在话。
0: 什么？
1: 种菜，
0: 种菜，种菜，种花。
1: 对，种菜和种花，是不是？
0: 对。
1: 那像瑞欣的话，你这个阶段，你觉得你哪一种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可能要上了一定年纪才会觉醒的这种，就是血脉里头的基因在蠢蠢欲动的，有没有一些？
2: 喝热茶。
1: 哦，喝热茶啊！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孩喝热茶了都要。
2: 真的，我在学校特别是在宿舍的时候，晚上会泡一杯红枣枸杞水来喝。
1: 不仅喝热茶，还要泡枸杞。
0: 对，
1: 牛。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你觉得就稍微可能要上了一定年纪才会？
2: 可能以前对零食那些很感兴趣，但是现在就觉得完全没有兴趣了。
0: 啊，我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1: 你已经到这个阶段
0: 了。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去逛，比如说一些这种零食店或者是超市，或者是在你线上购买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东西，哇塞，感觉特别感兴趣，买回来之后一口都不吃。
2: 对
1: 对对对，现在的话就稍微放开零食一点点了。还有那种呢，比如说不灵不灵的金闪闪的黄色的那个有没有觉醒？
2: 也有一点，
1: 有一点，哇！你觉醒的好早、哦，
0: 有一点不多哈、
1: 啊，真的觉醒的好早。
0: 对，我们觉醒的有点太晚了。
1: 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的那几年，我都没有对这一块有所觉醒，说实话。
0: 对，应该就是可能前两年吧，又开始觉醒了。
1: 那个
0: 时候价格已经上去了，
1: 是没有觉醒到一定的阶段。前些就是。我大学毕了业，起码三四年、四五年都没有觉醒，就是最近这几年觉醒，然后一觉醒发现好
0: 跟不上了，
1: 根本买不起那所谓的黄金了。
0: 是，
1: 还有就是刚我们提到种花和种菜，你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说现在也偶尔想着去这些？
2: 其实是家里面人喜欢种
1: 啊，家里面的人喜欢种，耳濡目染，你觉得你也喜欢？
2: 对。
1: 然后女生的话，我觉得从小不是有一个梦想吗？就有一间花店，有没有这样的梦想？
2: 也有，
1: 我就
2: 每天看到那种鲜花，然后很有活力。
1: 对，我以前就是梦想我自己有一个就是花店，我后面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梦想有个花店了，我的梦想我有个菜园子。我真的好想种菜。然后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你比如说想换房，或者是没有买房想买首套房的时候，你觉得我真的好想买一个带园的那个就是房子，我可以种种花，大部分种种菜。因为你说种花的话，你可能懒得打理，或者是要有一些审美怎么样，但种菜这个东西它根本就不需要说。

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新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2: 下午好，我是瑞欣。
0: 嗯，我们的实习主播小美女哈，好多人就说啊，来了一个美女，死嘞，都是不拿给你看。再次欢迎到我们的实习主播瑞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很简单，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能血脉就会觉醒。嗯，包括你看现在大家那个 AI 短剧最近特别流行，
2: 嗯，
0: 就是我刷任何东西，它都会跳出一些短剧来，
2: 是
0: 全是 AI 生成的，
2: 嗯，
0: 就是虽然一眼假，但是你知道你里面的一些内容啥的，你会觉得哇，大家都天马行空的。我觉得可能 AI 时代了吧，你想上天就可以上天，想入地就可以入地，然后那些短剧也是脑洞大开。
1: 对，就是我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就是广告嘛，对，它会有那个弹窗，然后第一幕就是什么女人站在海边接电话，孩子突然落进了海里，然后被什么一对这个捕鱼的夫妇捞了起来。
0: 哦，你看的是这种啊？我最近看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深夜电话铃响起，我马上冲到楼上叫起我的父母，赶往什么深山的什么别那个什么小屋子里面避难的那种，就是末世文，
2: 哦，
0: 我们刷到这种，
1: 哦，
0: 然后最近还刷到那一种什么，嗯，那种什么外星人要把谁接走了，去什么哪个星球生活了，
2: 哦，
0: 我感觉就是可能是大家因为现在 AI 的这一块还是蛮那个怎么说呢，普及了吧，
1: 嗯，
0: 大家只要是有这个软件，然后你把你的想法输进去，它应该给你们生成，我感觉大家的那个思维啊天马行空，
1: 是
0: 就像那个做梦一样，就梦到哪里 AI 哪里的感觉，比我做的梦都还五花八门，真的很有意思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AI 的短剧里头还有一个东西也特别流行
1: 哦，什么
0: 种地文，
1: 种地文，
0: 嗯，你比如说什么醉妻开荒养出战神，发配边关，开荒种地种菜，
2: 我好像听过，他好像出到第七季还是第八季了，
0: 人家是 top one，
2: 哦，
0: 已经达到顶峰了，
2: 哦，
0: 还有什么鱼香守真心，就是渔民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噻，种地种菜这一块儿，
1: 哦，
0: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哈，
1: 是，
0: 啊，而且根据短剧观察的数据，不是给大家就是乱说的，在上半年抖音端播放量最高的短剧就是我们刚刚提的那个发配边关，然后开荒养出战神，开荒地种菜能够，然后呢种什么草药，
1: 嗯，
0: 啊卖草药，然后买地啊种更多的地，然后再开辟一些什么试验田，就是靠种地种菜，然后把生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 是，但是我在想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至于它的这个播放量会这么高，达到了一个断层的领先啊？
0: 就是我们从最开始小的时候，其实我在农村长大，我就知道，就是很平常的稀松平常，就是种地呀，
2: 嗯，
0: 种菜呀。然后大一点的，你看我刚刚说到，我们买个院儿，买个房子，还想带个小院儿，就是想种点菜，都没想到种花什么的。好像你看之前很多，以前比如说那个什么，好多人去国外留学什么的，爸爸妈妈过去生活，也要开辟一个菜园种菜，然后自给自足。
1: 嗯，
0: 就好像中国人就是刻在这种血脉里头，基因是。

0: 就是要总得踩着干住的。
1: 是，
0: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的播放量第三的就是那个鱼香手真心，
1: 嗯，
0: 也是类似的题材，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哦，
0: 然后通过这个自己双手的努力，可能我们最终那个点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
1: 嗯，
0: 致富，
1: 是，
0: 就是嗯变强变大，嗯，可能是这个意思。哎，我们的这个怎么感觉有杂音，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没有听到哈。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种菜文和种地文嘛，当然还有那些就是刚刚我们什么外星人啊，这这我到哪个星球去生活啊，
1: 嗯，
0: 什么末世文呐，啊，
1: 是，
0: 还有刚刚你提到的是什么孩子被什么
1: 对对对
0: 对收留了啊，
1: 嗯，
0: 这些特别特别多的哈，很多这种以前什么大爽文，
1: 是
0: 大女主，
1: 嗯，
0: 大男主这样的一些逆袭的剧情，
2: 是的，
0: 嗯，曾经一段。半年之前吧，
1: 嗯，
0: 都还特别特别流行，
1: 是
0: 这种天降金手指天龙人的什么血脉觉醒，
1: 是就反正看的人特别爽哈，
0: 啊，对对对，但是现在好像观众更偏爱看那种依靠自己的勤劳双手努力致富的剧情，
1: 哦，
0: 尤其是种地，
1: 嗯，
0: 种地文特别特别多，
1: 是
0: 要说到中国人有多爱种地真的是刻在基因里头的，
1: 嗯，
0: 其他国家的人虽然他们的那个土地广阔，但他们前后屋也有空地，
1: 是
0: 但是他们不会就是想到我要开一个什么小田种点菜园子，
1: 嗯，
0: 他们会什么修建泳池啊，
1: 是
0: 种什么草坪啊，是不是，
1: 嗯，
0: 搞一个什么秋千呐，啊，
1: 嗯，
0: 整个什么烧烤架呀，啊，
1: 是
0: 这是不是我们经常看的那些
1: 就是可能美剧里边哈，啊，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
0: 对对对，你说在我们这儿哈，
1: 嗯，
0: 如果我的房子前后屋有空地
1: 啊，嗯，
0: 我肯定我要种点啥呀，
1: 是是说一点简单的什么这种葱啊蒜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应该相对来说种起来要容易那么一点点吧，
0: 嗯，对，成都淘口他说他们是不是不吃葱葱蒜苗，他们不吃葱蒜苗，他们带要吃青菜呀，
1: 啊，
0: 他也没想过要去种啊，
1: 是
0: 他们要吃番茄嘛，我记得是不是番茄酱啥都要吃，
1: 嗯，
0: 他也没想到就种啊，
1: 是
0: 你看我们自带小院那我得种点啥吧，
1: 嗯，
0: 想的如果我这个买到楼顶了，
1: 嗯，
0: 我有个小花园了，
1: 嗯，
0: 我必须得种点啥，
1: 那是
0: 我甚至有个阳台了，我都得买那个框框
1: 花香
0: 花香，
1: 是
0: 我回来我都得种点啥你就感觉我不种点啥好像这东西都浪费了，
1: 对是
0: 对吧，
1: 嗯，
0: 常规的菜你看种什么，比如说小白菜啊，
1: 生菜
0: 哎对，葱葱啊蒜苗啊这些类
1: 是
0: 基本是基础的一些操作了，
1: 嗯，
0: 就是把菜种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才是本领，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小院阳台楼顶啊，
1: 是
0: 我跟你讲哈尔滨有一位大姐，
1: 哦，
0: 人家为了放粮食比较干净，然后呢在院子里铺了地砖，然后粮食卖掉之后呢他发现自己闲不住，
1: 想干嘛，
0: 想种地，
1: 想种地了，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呢院子里面不是铺好地砖了吗，
1: 嗯，
0: 不舍得掀起来，
1: 是
0: 啊没关系，见缝插菜
1: 这也行，
0: 我试过可以，
1: 哦那这生命力确实蛮顽强的，
0: 真的砖缝里面它真的就是因为它要长草啊，
1: 嗯，
0: 它只要长草是不是就能长菜，
1: 是
0: 人家就把那个玉米和那个辣椒就种在那个缝缝里头，
1: 哇塞
0: 那是真的长得特别好，
1: 是
0: 所以种菜人的信念就是很简单，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种地，就是没有种不出东西的土地，只有勇敢的种地人其实在国外也有那种比如说好多我刚刚提到那种留学生，
1: 嗯，
0: 如果是有那种陪读的，
1: 是
0: 爸爸妈妈或他们在那边工作了，父母要过去玩啊或者是一起生活的，
1: 嗯，
0: 你基本上那些荒地不可能存在，
1: 嗯，
0: 全是那些父母，我之前看到好多留学生会分享那个 vlog，
1: 是
0: 就自己爸爸妈妈种什么番茄，
1: 嗯，
0: 辣椒，
1: 嗯，
0: 哎，我关注过一个博主叫北欧微子，他爸爸妈妈是懒虫嘞，
1: 哦，
0: 然后过去之后就照顾他，把那一片全部搞成那种砰砰的那种阳光棚，全部种菜，
1: 是所以他们的这个原因哈，啊，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想闲着就是闲着嘛，
0: 嗯，
1: 啊就觉得有点可惜打发一下时间，还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些地方卖那些东西是不是贵啊，
0: 有些地方压根就没卖
1: 哦，
0: 他们种上之后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呀，
1: 嗯，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

0: 列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2: 下午好，我是瑞欣。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点刻在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头的这种东西，就是种地。
1: 嗯，
0: 你看到一块地，不管是怎么样的，只要是空着，哎，我总觉得不种点啥好像
1: 对不起
0: 这块地了，对不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有一些人是哪怕就是没有地可种，他创造条件他都要种，
1: 哦，
0: 对不对？我开荒我都要种，
1: 是
0: 这个短句嘛，不是发配边疆，
2: 对
0: 啊，把荒地开了我都得种啊。说到非洲，大家可以想象到吧，荒漠，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说这种地方他不可能种的吗？是不是？那农业专家都认为是无法种植作物的，胆死哈！我跟你说，没有我们中国人不能种的地。
1: 嗯，
0: 然后你看非洲的这个吉布提荒漠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边呢遍地都是火山岩和沙漠焦土。然后呢，我们的中国海军官兵去了那儿之后呢，我跟你讲，手搬岩礁。这个捧沙，然后反复的试种，然后屡死屡种，最终在沙漠里头，朋友们种出了一大片绿洲。
1: 哇，非常的不容易，
0: 你可以想象到吗？
1: 嗯，
0: 对吧？非洲不止在非洲种，我跟你讲，南极想象到吗？
1: 嗯，
2: 哇塞，
0: 冰天雪地，是不是？
1: 嗯，
0: 啥也没有，荒芜一，就是啥都就是只有企鹅吧，南极。但是呢，我们国家的南极科考队哈，在南极采用了无土栽培的技术，也是培育出了绿色的蔬菜。
1: 哦，
0: 你看，我创造条件我都要种菜。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实验室里头可以全天24小时给你播放轻音乐。
1: 哎呀，
0: 蔬菜听了
1: 是
0: 都要
1: 心情开心了，
0: 对，舒展身姿，越长越快。
1: 是，
0: 所以你人家。那个南极科考，然后你从外面冰天雪地回到那个棚子里头，你就会看到好多的绿色蔬菜。
1: 嗯，
0: 我有一次刷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什么隔壁的哪些国家的那些朋友还跑到人家
1: 羡慕惨了，
0: 去蹭，人家可以吃绿叶子菜呀，吃火锅什么的，
1: 是
0: 他们还去蹭人家的饭菜呢。
1: 啊，
0: 因为他们还在吃那种就是那个什么方便
1: 啊，压缩饼干啊，类似这种的方便食品哈。
0: 对 对，所以说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咱们中国人种的菜了。
1: 没错，
0: 对，这还不够
1: 哦，还不够。
0: 嗯，因为我们曾经不是有个纪录片非常的火吗？
1: 嗯，
0: 《舌尖上的中国》
1: 是
0: 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他都得想办法种点菜。你看我们刚刚提到。

0: 的什么非洲啊、荒漠啊、沙漠啊、南极啊，这个冰天雪地啊，就算是陆地吧，对不对？
1: 嗯，
0: 种出菜了。
1: 是，
0: 你想陆地已经满足不了我们。
1: 哦，还要在哪儿种吗？
0: 星辰大海上面都得给你种上。你知道那个有一些那种远洋的什么水手，他不是在船上待很多很多天吗？
1: 嗯，
0: 如果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呀、啊，还有那些就是吃的话，可能会得一些坏毛病。
1: 哦，
0: 哎，我昨天不是刷到一个短剧，
1: 嗯，
0: 很搞笑，也是末日生存文，冰天雪地里头，然后他们有一波人只吃那个兔肉，啥都不
1: 吃，
0: 吃
1: 兔肉
0: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
1: 哦、
0: 拿那个雪地里面的兔子来吃，
1: 哦、
0: 他就没有吃那个维生素 C，、
1: 嗯、
0: 那个绿色的蔬菜，
1: 是、
0: 啊、没有吃那个什么东西，完了之后他们就得了那个叫坏死病，
1: 坏死病
0: 哦，坏血病还是坏死病
1: 哦，
0: 然后就是牙齿掉光，
1: 哦、
0: 然后牙龈出血，
1: 是、
0: 啊、就是丧命的那种嘛，
1: 嗯、
0: 可能。
1: 嗯，
0: 而且这个远洋，比如在海洋上漂泊，那水手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着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讲，我们在那个船队里面，其实不是现在哈，
1: 嗯，
0: 在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1: 是
0: 他们的船队都会种菜了，
1: 是的，
0: 海洋上面种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人的这一个爱种菜的这个基因哈、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强哈、啊
0: 嗯。
1: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坏血症的病因呢，其实就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C。
0: 哦、看来我那个看了短剧，我不是无脑看的、
1: 啊，是
0: 真的学到点知识了、
1: 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啊、
0: 嗯，
1: 对，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营养是比较均衡。
0: 嗯，是的哈。刚刚说到郑和的船队呢，也在船上种上了这个蔬菜，比如瓜类呀、
1: 哦嗯、
0: 茄子、胡萝卜，甚至还有葱葱蒜面那些哈。
1: 哦，
0: 人家还发了豆芽儿。
1: 是，
0: 所以他们的这种下西洋那么久，他们的自然营养很均衡，基本上就远离了这个坏血症的一个困扰。
1: 嗯，
0: 那几百年过去了哈，我们种菜人呢已经从大海转移到星辰上了，
1: 哦、
0: 不敢想象吧？
1: 是。
0: 2016年，宇航员景海鹏就在天宫二号的空间站内成功种出了生菜，
1: 哇，非常的厉害啊！
0: 厉害了吧？
1: 厉害！
0: 当这个嫦娥五号将月球的土壤带回地球，大家最关心的不是说那个月球的起源是啥子，
1: 嗯，
0: 也不是说有没有放射性的五元素，
1: 是，
0: 而是说这个土壤
1: 啊，
0: 它能干点啥呢？
1: 能干点啥呢？能不能种菜呢？
0: 那必须的呀！我们带回这个土壤，肯定就是拿来种的。
1: 啊、
0: 嗯，果然是大家去选那个，就是说投票有啥用？
1: 啊、嗯。
0: 1.7万人选种土豆，
1: 种土豆，
2: 种土豆，
0: 好一点土壤长出来土豆很大个
1: 哦，
0: 而且它的淀粉度更高，
1: 嗯，
0: 口感也更好哈。
1: 是，
0: 当然呢，无数的农垦的这个专家呢，确实准备把这个土壤拿来大展身手的时候呢，
1: 嗯、
0: 被告知哈，这个月亮的土壤不含有机物，它不能种菜，
1: 不能种菜。
0: 嗯、
1: 哎呦，给人喷了啊、这个泼了一盆冷水啊！
0: 啊，
1: 但是呢，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受这个打击。
0: 那你月球的土壤你种不了菜，你要你干嘛？
1: 要我们干嘛？我这样研究出来，它就要种。
0: 但有可能哦、
1: 啊，
0: 对吧？随着一些科技手段的改变，未来的某一天真的
1: 也许就研究出来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个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菜，还是有一定渊源的。
1: 是
0: 作为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
1: 嗯、
0: 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我们的种植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
1: 没错、啊、
0: 你看从我们平时那个四季分明的一些气候，因为我们刚好处于这个纬度嘛，
1: 嗯，
0: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24节气，
1: 是
0: 好多节气上就是跟那个农作物就是种田是有关的，
1: 嗯，
2: 是的，
0: 对吧？我们爸妈又知道哪个节气可以种哪一个庄稼了，
1: 是，
0: 然后到哪个地方他又开始收割了，这些都是、
1: 嗯、
0: 就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你看，我们也非常重视农耕的这些传统，
1: 没错，
0: 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单一，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的影响下，我们的先民早早就点亮了这个农耕的技能，然后一代一代的源远就这个遗传流传下来了。
2: 是的，
3: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藏在我们中国人啊血脉基因里头的一个那种种地，走哪儿都想种点啥，对吧？
1: 是的。
0: 其实刚刚我说到也是跟咱们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是非常古老的农业大国。
1: 没错。
0: 有一句话说得好，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1: 嗯，
0: 因为在以前啊，尤其是古代战乱、水旱频发的这种古代，你耕种和囤粮是生存的必须。
1: 是的。
0: 你有这个玩意儿，你才生存下来。你没有。你连命你可能都活不下来。
1: 嗯，
0: 但到了今天呢，我们对种地的热爱不单纯的是说，哎呀，出自生活必须，好像没有这个粮吃哈，就是一种精神的情节吧。
1: 是，
0: 不再是那种迫不得已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了。从汉朝开始，其实呢，那个皇帝每年都会去清耕。
1: 哦，
0: 我们看很多电视剧也好，就尤其是古装剧，它不是有那种好像皇后还要去清桑吗？
1: 是，
0: 就是蚕桑那一块儿，是吧？然后我记得，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一部电视剧里头的那个，后面他不是在乡下开始种稻谷吗？后面他去了那个当皇帝之后，他在他的那宫殿内开了一大批一个块田，种的是小麦哈。有出现了多次这个情节，所以其实并不是好像在以前觉得好像种地是那种就是农民才做的事情，或者是读书才是这个稍微往高阶层的人的事情哈。其实，在古代的话，我跟你讲，读书和耕种都是被摆到了同等的高度，
1: 是都一样的重要。
0: 对对对对，包括一些士族大家，人家其实也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所以这个种地哈，不是那种说好像是为了一口吃的去刨食，以前当然为了生存可能去田地里面刨食，现在我们真的就是那种，我感觉就是单纯的就是向往田园生活的感觉。
1: 是，哎，我记得就是每次快过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会回老家，就会去打理一下门前的那一块地哈。
0: 对，
1: 就会种一些什么蒜啊，然后蒜苗、葱这些，然后还种了一些花，打理的还挺好的。
0: 是，
1: 对，
0: 就现实生活中我们非常热衷于种这个菜、种地之外，我跟你讲很多游戏，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是零零后也记得哈。以前 QQ 有个游戏
1: 啊
0: ，QQ 农场，
1: 现在 QQ 农场一样可以玩
0: 啊，就好多年没玩过了。那个对吧？现在还有那个王者荣耀里面不是也能种菜吗？
1: 对，
0: 你早上一来，我们同事说，哎，你那个什么什么熟了，我给你收了，对不对？
1: 是。
0: 其实重点就是这种享受收获的那种快乐，而且这种游戏我跟你讲，很多人都喜欢玩，
1: 是
0: 我也是无法自拔。我最近在种花，
1: 对，你这个确实无法自拔了，
0: 就第一次觉得这种可以的啊，包括现在你看 AI 短剧
1: 是
0: 也是啊，什么种田文、种地文、打鱼文，都非常的一些盛行了哈。
1: 是，
0: 当然，在我们成年人生活里面有一个标准吧，也算是，就是付出你一。就是才有回报，就是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努力的辛勤劳作之后，你才能得到收获，
1: 是，
0: 就是这种常态。但是呢，我们可能就想着说，种地也是一样的，我种下一颗豆子，
1: 是
0: 我
1: 就能收获，哎，
0: 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是，
0: 就好像这种，尤其是你看我们在职场里头，我可能做一个项目，我熬根授业的，完了之后，头发掉了一大把，到最后不一定能够得到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如果开辟一个菜园子，
1: 是
0: 我种的菜，我一定能收到菜，
2: 是的，
0: 种子不会撒谎，泥土不会辜负我们，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喜欢种地种菜，可能就是我们喜欢把那种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种感觉吧，就很踏实，
1: 是，没错，
0: 今天。也很开心给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哈，也希望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块地，能种上你喜欢的东西吧。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卫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阳光财险内江中支飞车分管总唐凯斌唐总，与大家共同探讨汛期风险防范和保险保障的相关话题。唐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财产内江中支的唐凯斌，很高兴来到我们内江的保险之声的直播间。当前正值汛期，夏季暴雨多发，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了解汛期常见的风险以及保险能够提供的保障服务，共同筑牢我们的安全防线。
0: 是的，那非常欢迎到唐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互动，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夏季的话暴雨多发啊，尤其是我们内江呢地处沱江流域，那么城市内涝和山体滑坡的风险是更需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到的。唐总，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进入到汛期我们普通居民主要会面临到哪些风险呢？
1: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呢，强降雨天气增多，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财产安全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车辆的风险，然后城市的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在暴雨时很容易积水，车辆如果停放在不当的或者强行涉水的行驶，很容易导致车辆被淹。有些车主对积水深度判断不足，觉得应该能过去，结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仅自己受困，还可能造成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的损坏。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已经并入了车险的主险，但车辆涉水熄火后，结果二次启动，如果二次启动发动机是属于我们的除外责任。这一点请车主朋友们务必注意，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讲解。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家庭财产的风险，暴雨可能造成房屋的进水、屋顶渗水、墙面受潮，然后地板泡水、家具家电的受损，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自建房或者是地势低洼地带的住户，雨水倒灌的风险更大。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就是楼上阳台排水不畅导致的楼下渗水，虽然不是暴雨直接导致的，但雨季此类淋雨纠纷明显的增多。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企业财产的风险，对于开厂办企业的朋友来说，暴雨可能导致了仓库进水、库存商品受潮、原材料被泡、生产设备损坏，特别是一些纸制品、纺织品，让纺织品类、食品类的库存一旦泡水基本就全损了。
0: 确实，
1: 即便是货物本身没有直接泡水，然后高湿度的环境也可能导致发霉变质。另外，因暴雨导致的停电，然后冷库养殖场所也可能遭受间接的损失。
0: 那这些风险的话确实是比较常见的，那几乎每年的汛期都能够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那么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普通市民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去做到的预防措施呢？唐总。
1: 有的，这个是有的，预防永远比事后补救来得更重要，而且成本也最低。我为大家树立了几条通用的防灾小常识，然后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然后第一个呢，是关注我们预警的信息。现在的手机天气预报 APP 都很方便，然后多留意一些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然后分别代表是什么含义，要心中有数。然后收到预警后，提前做好心理和物资的准备，比如提前把车辆移到高处，把一楼的重要物品搬到了楼上，然后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应急包，装上手电筒、饮用水、方便食品，然后常用的药品、充电宝等，有备无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车辆停放到高处，选到高处停放。暴雨来临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比较高、排水顺畅的区域，主动的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车库虽然方便，但如果排水设施不完善，反而是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车辆涉水行驶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启动， 应立即远离车辆，保障人身的安全，然后报案等待救援。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检查我们家庭的排水系统，每年汛期前花十几分钟清理一下阳台、屋顶的排水口和落水管，防止落叶淤泥堵塞造成的雨水倒灌。低层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或防水挡板，防止雨水从门窗的缝隙灌入。
0: 嗯，
1: 雷电来袭时，让关闭电子设备，拔掉电源插头，避开电源线和电话线，防止雷击损坏电器。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了解撤离的路线。如果居住在地势低洼或靠近河道的区域，提前了解所在社区规划的应急避难场所和撤离路线，万一收到撤离通知，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不至于那么慌张。
0: 确实哈，说得非常的详细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唐总这个点赞哈。那看到呢，有人说唐总低音炮啊，真的是爱了。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唐总好帅呀，都在给我们的唐总点赞。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到我们今天保险内容的一些相关话题呢，想要来问到咨询到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哈。那这些建议确实非常的具体哈，唐总，那操作起来确实也不难。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防范建议呢？
1: 有的，主持人，企业方面呢，涉及的面是更广的，损失可能性会更大。然后我建议呢，重点关注我们这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仓库、车间的排水系统提前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排水泵运行正常，然后排水沟渠的顺畅通畅。然后二是将易受潮的库存物资转移到货架高层或地势更高的库房，重要的原材料和成品做好防潮覆盖的那个保护。第三是对精密设备、电气线路做好防护，关键设备可以考虑安装防水挡板或抬高基座。四是制定暴雨应急预案，明确谁负责断电、谁负责转移物资、谁负责联络，确保灾害来临时有序应对。如果企业购买了财产保险，建议提前了解保单的保障范围，尤其是是否包含了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责任。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考虑附加一些我们的附加险，就比如说有营业中断险，补偿因灾害停产导致的利益损失的固定支出。
0: 是的。

0: 题。首先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保险理赔一定要以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具体保障范围因人而异，然后也是因产品而异的。但有几条通用的原则和常见的情形，我想分几个方面和大家聊一聊。
1: 那我们就先从最常见的车辆说起吧。如果说车子被水淹了，它到底赔不赔，该怎么赔呢？
0: 好的。2020年9月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已并入的车损险主险，也就是说现在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因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的车辆涉水泡水损失，原则上是能获得赔付的。具体分几种常见的情况。第一种情况，车辆在停放状态下被淹，比如车辆停在小区地面、路面或地下车库，被雨水浸泡了，只要没有启动车辆，就可以通过车损险获得理赔。保险公司会承担清洗、烘干、更换受损部件等相关费用。然后这种情况下，发动机一般不会遇到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内饰、电子元件、线路等需要处理。然后第二种情况下呢，是车辆行驶中涉水熄火。如果车辆在积水路面行驶中熄火，而且熄火后没有二次启动，造成的损失也属于我们车损险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会派拖车将车辆拖到维修点进行定损。但务必记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强行二次点火导致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会以人为操作不当扩大损失为由拒赔或者是不赔。然后这一点在保险条款里面有明确的约定，也是实践中纠纷最多的地方。然后第三种情况是车辆被水冲走了。然后极端情况下，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能找到车辆的话，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处理。如果车辆找不到，需要向当地地级市以上的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凭公安机关出具的灭失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那个推动的全损的理赔。然后第四种情况，就是车辆购买了全险是否就一定会全赔，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全险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并不代表是什么都赔。然后车损险、三者险、座位险、盗抢险等各有各的保险责任，具体还要看保单上的险种列表和那个免赔的这个责任说明。
1: 是的，车辆方面啊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情况都说了有四种情况，就比如说停放状态下被淹啊，还有行驶涉水中熄火呀，被水冲走啊，还有购买了这个全险是否就一定全赔呢，这些啊我们的唐总都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家庭的财产呢，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哈，在家里买了家财险，但可能从来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去看过条款。那有请我们的唐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主持人。然后家财险呢，其实全称是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它主要的保障是房屋主体的结构、室内装饰装修、家具、家电、衣物等因火灾爆炸、暴雨、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一个家庭每年保费大概就是两三百块钱，然后五百不等吧，然后能覆盖几十万甚至到上百万的家庭财产损失，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那说到这些家财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就是它的全称是家庭财产保险嘛，主要的保障呢，唐总也跟大家介绍了。那还有的话，这个家财险能够赔什么，哪些是不属于保险责任之内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啊，再有请唐总来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同时也再次的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互动，就可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财险内江中支飞车分管总唐凯斌唐总，与大家来共同探讨汛期风险防范和保险保障的相关话题。再次的欢迎唐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财产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唐凯斌，然后很高兴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的直播间。
1: 是的，欢迎唐总哈。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就是保险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还有的话我们就是家庭财产也非常的重要哈，这个的话呢肯定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关心。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唐总跟大家也是简要的说了一下家财险它的全称是什么，它主要是有关于什么的一些事故啊造成的损失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要关注一下家财险它能够赔什么呢，唐总。
2: 具体来说呢，家财险能赔什么，下面我有几个方面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房屋的主体结构，比如我们的墙体开裂，然后房顶的坍塌等；二是室内的装修，比如地板的泡水、墙面受潮脱落、吊顶的损坏等；然后三是室内的财产，比如家具、家电、衣物、床上用品等因水淹或受损的；还有一些家财险产品可以附加管道破裂，然后如有水管爆裂导致自家或邻居的那个受损，也能获得赔偿。另外有的产品还可以附加第三者责任险，比如因为自己家里边漏水导致了楼下的邻居的财产受损，保险公司可以代您承担这部分那个赔偿的责任，可以避免邻里的纠纷。
1: 哦，那这个是很好了哈。还有的话哪些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呢？
2: 这里边就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家财险的保障范围有明确的边界，以下常见的情形通常不属于保险责任范畴或特别需要注明约定的，就是说违章建筑以及违法占用区域内的财产损失，房屋长期无人居住，超过各家公司约定的期限，具体天数以条款为准，然后所导致的损失可能仅按比例承担，然后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有价的证券，然后等贵重物品一般需要单独附加险方可获得保障，然后地震造成的损失大多需要投保地震附加险才能覆盖。而被这个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所致的那个损失是不在我们的保障范围之内的。然后需要强调的是，各家公司的具体除外责任条款是不尽相同的，然后大家享有的最终的保障范围请务必以手中的保单载明的责任免除条款为准，唯一证据。
1: 是的。那如果说房屋真的进水了，业主该怎么做呢？这个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2: 这个是这样的，发现水淹后，然后业主呢应该按照我们后边讲到的三步走的原则处理，同时特别提醒不要急于清理现场而忽视了拍照留证，一定要先拍照录像，然后固定的证据，然后再开始清理和修缮。另外如果损失较大，建议保留受损的物品，等待保险公司派人现场的查勘，不要自行丢弃，以免影响定损。如果因情况紧急需要立即清理的，也要先拍好照片然后再去做。
1: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关注到企业财产保险了，企业也很重要对吧？那唐总的话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行，企业财产保险主要分为基本险、然后综合险和一切险三个档次，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基本险只保火灾、爆炸、雷击、飞行物体的坠落等少数的几种风险，不保洪水和暴雨，所以单纯购买基本险的企业要在汛期是得不到暴雨洪水的赔偿的。然后综合险是在基本险的基础上增加了暴雨、洪水、台风、然后暴风、雪灾等十几种自然灾害责任，适合大多数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类的企业。然后一切险保障范围最广， 除了保险合同列明的免责情形外，其他外来原因造成的损失都是在保障范围内。但需要注意，一切险也不是字面上的一切都赔。
1: 嗯，
2: 地震、战争、政府征用、被保险人故意行为等仍然是免责的。然后对于有仓库、有车间、有大量储存的库存的企业，我建议至少选择综合险，再根据行业特点考虑附加险种。比如营业中断险，什么叫营业中断险？赔偿因灾害停业停产期间的人员的工资、房租、贷款利息等固定支出。然后精密设备险，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高价的那个精密设备仪器那些。然后冷链设备险等。
1: 嗯，刚刚的话唐总也是分别的聊了车险、家财险、器材险，非常的全面了。那说到理赔的话，它的这个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需要准备到什么材料，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开的一些坑啊之类的，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嗯，好的，行。然后就是我把理赔的那个通用流程啊和注意事项给大家梳理一下吧。这种理赔流程一般我们分为就是报案、查看定损、提交资料、审核、赔付几个环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建议大家重点注意，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2: 就是第一个就是及时报案，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拨打我们保险公司的电话客服电话号码，说明事故的时间、地点、损失的情况。多数保险公司要求在事故发生后的48小时内报案，超过时限可能影响理赔。报案时保持电话通畅，然后方便理赔人员的联系。
1: 嗯。
2: 第二个是我们保留现场的证据，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用手机对受损现场进行拍照、录像。拍的时候要注意拍全景，就是显示我们整体的受灾的环境。
1: 哦。
2: 然后拍中景，就是显示受损物品与位置的关系。然后拍特写，显示具体受损细节和水位线的高度。然后这些影像资料对后续我们那个损失的核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不要急于清理现场，等保险公司查看人员到了之后再继续处理。然后第三个就是准备我们的理赔资料。
1: 嗯，
2: 一般就是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或保单的复印件、被保险人的身份证证明，然后事故证明，就是如我们气象部门出具的气象证明，然后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等。
1: 嗯，
2: 然后损失的清单及照片，然后维修报价单或者是购买发票等具体材料清单，报案时客服人员会告知。然后第四个就是如实告知，诚信投保，就投保时如实的回答保险公司关于保险标的的询问，如果隐瞒了重要的信息，可能会导致合同的解除，无法获赔。然后理赔时提交的资料也必须要有真实有效的，伪造材料属于骗保的行为，会面临我们的法律责任。然后第五个是谨防中介的骗局。
1: 哦，
2: 这里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2: 不要轻信所谓的代理理赔，然后代理退保、全额退保等服务，这些是不法中介往往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的委托，然后截留赔款，骗取高额的手续费，甚至诱导消费者伪造虚假的材料向保险公司索赔，反而让消费者涉嫌违法违规。此前行业内就有案例，不法分子打着代理退保的旗号，骗取消费者的身份证、然后银行卡、保单等敏感信息，不仅导致消费者退保后失去了保障，个人信息还被非法出售。这个特别关注就重要的一点。然后第六个就是通过我们正规渠道维权，如果对理赔结果有异议，可以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官方客服会面，或者是保险官网投诉热线，切勿通过第三方代理公司操作。
1: 嗯，唐总刚才说的非常好啊，特别是关于代理理赔、代理退保的风险提示啊，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那么最后的话，唐总能不能总结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就把今天的内容总结成以下几个要点，然后方便大家记忆。就关于预防、关于预警信息、车辆停高处、家中轻排水、企业查隐患，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预警、高处、轻堵、查险八个字。然后关于出险的处理呢，就是记住九个字就行了。人先撤，留证据，快报案。人身永远是我们安全的第一。
1: 嗯，
2: 然后拍照留证，再联系保险公司。关于保险。

0: 险的选择，车险要确认含涉水责任，家财险要看清楚保障的范围，特别是免责的条款。起财险主要建议是选择综合险，有条件的加营业中断险，所有险种都要以保单条款为准，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然而关于维权呢，要走正规的渠道，不要找中介的代理，不要轻易透露个人敏感的信息，主持人。
1: 嗯，是的，总结得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精准哈。再次的感谢唐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汛，守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安全。那么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内江保险之声，我们不听不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各位听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早的天泽号自左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再请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见习主播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一位小美女啊，给大家来简单的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瑞欣
0: 啊，瑞欣。是那个你是那个就是咖啡的股东吗？瑞欣啊，哪个瑞？
1: 睿智的睿，
0: 就是
1: 欣欣向荣的欣
0: 啊，瑞欣欣欣向荣的欣。好，欢迎瑞欣啊。瑞欣呢是一个开学大三的一个小姑娘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个聊美食的一个节目，我相信女孩子嘛，是不是都喜欢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在放了假到哪玩一玩？怎么想的？放假跑到交通广播来实习，干一份苦差事来了，怎么想的？
1: 啊，这是苦差事吗？
0: 这不是，
1: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啊。
0: 这不是
1: 社会实践，
0: 这不是苦差事吗？这差事多苦！你放假大好的时光，完全可以出去旅游一会儿啊，玩一玩啊，是怎么想到来实习呢？因为我大学毕业，我大学这个假期的时候从来都是玩，我都上学的时候实习。
1: 因为我觉得多一份社会实践嘛，对我以后工作也更有帮助嘛。
0: 就是来了大概多少？我看应该有差不多快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1: 差不多
0: 快一个星期时间了，感觉怎么样？就是整个的这个，因为第一个星期是融入到整个媒体工作的这个节奏嘛，然后感觉怎么样？现在？
1: 其实感觉上节目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就怕自己嘴瓢啊，说错话什么的。
0: 没事儿，你说错的还你说错了，你没证儿，你知道吗？没有关系，你知道吗？现在是见习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说错了没关系，我们说错了那要老命了，是吧？但是你杨哥的节目呢，经常说错话，你知道吗？经常被投诉，但是没有关系。主要就是要把正确的想法和正确的理念带给大家。关于吃方面的，我相信女孩子的心得应该会比我要多一些，因为确确实实。我对于吃东西来说就是不太在行，而且这两天他生病了，没啥胃口。对，然后你是在南充读书？
1: 对的，南充。
0: 南充，你去南充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你家是内江的是吧？
1: 是的，家是内江。
0: 家是内江哪儿城区的吗？还是？
1: 内江东新区的。
0: 东新区的哈，算是主城区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咱们就不说了，你肯定是如数家珍，从小在这长大的土著嘛，对吧？然后这个到南充读书去了，南充算是川东北嘛。对吧？咱们这是川这个东南啊，川南地区，南充这个地方呢，据我所知，它的好吃的也蛮多的。你去了两年，大概你觉得你发现了哪些美食？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
1: 其实感觉两个地方差的不多，唯一我觉得可能有点特别的话，就是那个锅盔夹凉粉啊。
0: 就凉粉锅盔。原来我们这档节目有一个男主播，他的老家也是南充的。汉堡汉文啊，最近才当喜当爹，你知道啊？不是喜当爹，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孩子。你看吧，我就是我们的节目经常说错嘛，对吧？他就是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当爸爸了啊。汉文呢，家里面也是南充的。曾经我们在节目里面无数次的说过这个锅盔凉粉，就是把那个锅盔烤熟了之后，烤得很就是焦焦的，是吧？
1: 对。
0: 非常焦黄焦黄的，把那锅盔里边给它切开，里面灌凉粉。
1: 是的。
0: 你吃过？你感觉你给他如果是十分的话，这个评价你能够打几分？
1: 打个六七分吧。
0: 打个六七分，为啥就是只有六七分？怎么就比不上我们川 K 的东西嘛？人家川R还是多厉害的。
1: 哦，我没有这样说。
0: 第一天上节目狗命要紧，不敢得罪的。没事儿，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些，因为我们节目就是最真实的这个想法。就为什么你觉得那四分三分，你觉得是欠在哪个地方？
1: 因为我感觉并没有很有特色，可能对于我来说，
0: 就是小的时候在那

0: 内江吃过，内江有卖这个锅盔凉粉的吗？好像没有吧，
1: 好像没有。
0: 对，因为我来内江的时间有五年的时间，我确实没有看到过有这个锅盔凉粉。那除了在学校吃，比如说吃这些小吃，你们在学校的这个吃饭一般都是在食堂吗？食堂有没有你特别喜欢吃的饭？
1: 食堂的话，锅包肉，
0: 也就那东北菜。
1: 嗯，
0: 那你特别喜欢吃锅包肉？
1: 对，
0: 一份大概多少钱？
1: 一份的话，它是那种双拼菜，一份的话可能15块钱。
0: 那还是蛮贵的哟，因为我们食堂，我是在绵阳读的大学，然后我们食堂吃一份饭的话，鸡头白脸的吃大概5块钱就搞定了，因为我们食堂是有那个补助，因为我们是师范学院嘛，然后它就会有补助，它就是你自己掏一点，然后学校给你掏一点，然后政府再给你掏一点，就三方来解决你这个饭钱，所以我们当时在绵阳师范吃一餐的话，大概我们自己实际花到的哈，可能才花个5块钱就能吃饱，而且是4个菜。米饭就是2块钱一个人随便吃，然后当时我吃米饭我都是记得半斤半斤的吃。
1: 哇塞，
0: 就因为我家是新疆的，然后呢我们那边就是不论两也不论斤，是论公斤，所以比如说你吃面哈，因为内江的面和南充的面，其实南充的面也还可以，南充的粉可以嘛，南充的粉是比较好吃的，然后内江的面呢它都是按比如说你要2两、3两、1两这种的。
1: 是的，
0: 对，我刚开始来四川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两的计量单位到底有多大，是吧？所以我们那边都是按那个份儿，就是大份儿和小份儿。
1: 嗯
0: 啊，有没有去过新疆？
1: 我还没去过新疆
0: 啊，没去过新疆。有机会的话，就是放假了可以不用实习，抓紧这个假期有的这个时间到新疆、到西藏这边去转一转。毕竟是年轻嘛，是吧？身体还能凿得住。
1: 嗯，
0: 你像杨哥现在34岁了，跑到西藏估计要就是嘎半道上，是吧？那个啊，然后呢，就是到新疆去看一看，就知道就是它每个地方的计量单位不一样。我刚来四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那个两到底是一两是多少，
1: 嗯，
0: 我完全不知道。然后那个因为刚来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是不知道这边的计量单位，第二个呢是对饭量没有太大的，就是对米饭哈，因为南方你们这边主要是以米饭为主，
1: 对，
0: 我们那边是以面为主，
1: 嗯，
0: 就是我刚开始到这边来吃米饭就吃不饱，第一天吃饭的话我就觉得吃不饱，要了一个3两的，我觉得3两它已经是里面最大的单位了，
1: 嗯，
0: 我还没吃饱，然后我就第二天到那个食堂去打饭的时候，我阿姨问我说：“小伙子，你要多少米饭？”因为他给我刷卡，
1: 嗯，
0: 我说我要5两。
1: 5两，
0: 对，我说我要5两，然后那个阿姨就懵了，那个阿姨是东北人，我没这么打过呀，我说我来了你们就是这样打过了，对，然后第二次打饭就打了，就是阿姨给我拿餐盘，就是有一个餐盘专门装菜，有一个餐盘是专门装饭，因为那个饭那个装饭那个口子太小了，就打不下，然后阿姨给我拿了个大餐盘给我装饭，这就是我来到四川的就是第一顿饭，然后因为每个学校它有每个学校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那锅包肉好吃，
1: 嗯，
0: 就他每天去吃的人多吗？你们学校就是你们的除了在学校食堂吃饭，还能到哪儿去解决？订外卖。
1: 嗯，对，外卖，要不然就是美食小镇，或者是
0: 美食小镇。
1: 对，
0: 美食小镇上面有啥呀？
1: 美食小镇的话，就有牛排、螺蛳粉、甜品、
0: 螺蛳粉。你爱吃螺蛳粉吗？
1: 我爱吃。
0: 就螺蛳粉啊？
1: 对啊。
0: 你不臭吗？那个玩意儿？
1: 你吃起来是香的呀。
0: 我跟你说，就有一次我跟你讲，我在外面主持，我的搭档，然后他中午吃了螺蛳粉。他的头发里面都是那个味儿，你知道，就是主持的时候在舞台上，然后那个旁边，那个风吹过来，
1: 嗯，
0: 啊，那个风吹过来，当然不是在这儿哈，当然不是在内江，我原来在巴中广电的时候，然后那个风吹过来了之后，就整个我不敢就说话，一说话就是满嘴飘的都是那个螺蛳粉那个味道，给我熏的没办法，就是女生都特别喜欢吃螺蛳粉嘛，静宇好像不太喜欢吃，就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我的搭档，
1: 哦，
0: 他好像我感觉不太喜欢吃，除了螺蛳粉那些还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些吃的，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1: 比较便宜的旋转小火锅，
0: 嗯，啊，然后。大概的消费能够达到多少？比如说我在美食小镇上面去吃一顿饭，我一个男生，
1: 嗯
0: 啊，然后吃鸡头白脸吃到饱，大概能花了多少钱？
1: 嗯，男生的话，在刚刚听了老师你的这个一番的话，我感觉还是要吃到60-70。
0: 60-70，是我那5两米饭给你吓住了。
1: 对对对，5两米饭。
0: 那这么说，你们学校周围的消费其实真的是不低哦。
1: 嗯，还是有点高。
0: 那你一个月的，比如说你算过没有，在吃饭上面花的钱大概能有多少？有没有算过？1000、1500、2000？
1: 有差不多，
0: 就光吃能吃掉1000块钱，
1: 能吃到。
0: 那你们学校的消费还确实真的是蛮高的哟。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因为现在正是那个高考填志愿的这个关键时期嘛，
1: 嗯
0: 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大学的。

0: 就是准大一的新生，
1: 嗯
0: 啊，都准备踏入到自己的象牙塔。
1: 是
0: 啊，你现在你看一看，各位听友哈、啊，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高考的学生，或者说准备上大一的这个学生，你就给他给一点生活费，给他给多一点吧，要不然我旁边这位妹子，你知道，一个月1000块钱打底，你知道。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46分，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同时也邀请大家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啊，马上开播的这个抖音啊，大羊羊，大呢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今天呢依旧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两瓶尖装哈、啊、看看今天能够这两瓶酒能够花落谁家，大家积极的参与到互动啊，点一波关注就可以了。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刷新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呢双向正常通行，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中央路车多缓行，人民路轻拥堵，但是向车多缓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肇信中心玉峰路路段呢目前车多缓行，另外在五星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平安路三岔路口轻微拥堵，其余各大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吃好耍的田城号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实习主播啊，来自咱们的南充在读的大二的学生，开学大三的学生哈，我们的小姐姐啊瑞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瑞欣。
0: 哎，欢迎瑞欣哈！看到我们此时此刻呢，这个抖音已经开起来了。这个刘说：“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

0: 樱桃大丸子说：“北京电台的京津冀之声，然后我在那儿工作哈。然后他说他是北京电台的，然后梦幻哈尔滨也来了，然后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云南风轻云淡说生病了都要再带早班啊。然后汉文来了哈，汉文说什么瑞星都来了哈，不是瑞幸是瑞星啊。然后人家现在在你的老家读书，汉文说汉安的，就是原来咱们的这个主播，咱们叫好吃嘴的。”主播啊，汉文最近喜当爹的那个啊，刚刚我们啊，有了一个乖巧的小女儿啊，非常开心哈、啊。然后呢，今天瑞欣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情，因为你还在读书啊。就是其实你知道，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最怀念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大学里面的食堂
1: 哦，
0: 天哪，特别好吃啊！因为我觉得大学里面的食堂，因为我们的食堂，我不知道这边的食堂，就是你们学校的食堂怎么样。反正我们的食堂是怎么的？有的家里面，有的店里面味道还可以，有的店里面那个味道简直不摆了，那就炒菜都不放盐啊。但是那种的呢，基本上就是很少，大部分的这个菜的味道都还是可以，而且便宜、好吃啊。最主要的是很干净。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非常干净。然后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善于搞关系嘛，你知道学艺术的，你是学表演的嘛？
1: 对，
0: 对吧？学表演，然后这个副播音的嘛。
1: 是的。
0: 就我们学播音主持的呢，尤其是男生，就那一会儿啊，我们学播音主持男生有一个就是极大的优点，就是嘴可甜了。
1: 哦，
0: 走到哪儿都喜欢叫娘娘啊，什么就把人家明明是个娘娘，我们叫姐姐。
1: 哦，
0: 啊，叫的人心花怒放的。你说哪个娘娘，你叫她叫姐姐，她不开心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到食堂去，每次一去了食堂，然后看到那个娘娘就说姐姐能不能给我多给一点饭，让阿姨马上手也不抖了，你知道？
1: 嗯，直接。
0: 对，一勺闷起，你知道打完了以后，后面呢就是和那个食堂的师傅关系搞得特别的好，搞得特别的好之后呢，就那个食堂的师傅每次过来了以后，他说你晚一点来啊，我过去刷卡他不给我刷，他说你晚一点来，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我让你晚一点来就可以了，结果我晚一点去了以后，他就把我带到后厨去吃。
1: 哇塞
0: 所以说你这个嘴甜啊真的是有好事的哈。当然说你们在食堂吃的比较多一些，还有就是你刚说了点外卖，
1: 是的、
0: 周围大概你点过哪些好吃的外卖吗？就是没有经常固定点的一家。
1: 纽约堡。
0: 他是干啥的？
1: 卖汉堡的。
0: 就每天吃汉堡啊。
1: 他
0: 消费怎么样？
1: 他还挺实惠的，性价比很高。
0: 就那个汉堡大概能有多大？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夹的东西啊？在什么牛肉吗？
1: 他一个套餐的话，就是一个汉堡加三四个小吃，还带一瓶水。然后有鸡肉，有牛肉。
0: 大概能花个多少钱？你看大郎来个烧饼来了，在内江市，你吃烧饼吗？那大郎卖烧饼的。
1: 烧饼，那很管饱了，很低饱了。
0: 然后他，你说那个套餐大概他能够花到多少钱？
1: 24、25，
0: 那也不便宜啊，那
1: 是吗？
0: 对，也不便宜啊，20多块钱吃顿饭，我的天哪！你像如果大学生的话，那可能我的那个读书的那个时候比较就是年代比较久了，我2012年读的书，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20多块钱吃一顿饭，反正我这个我是不清楚哈。如果要是有这个知道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和我们来说一说。反正我们的瑞欣吃饭，就是他觉得20多块钱的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除了这个，你觉得它性价比就是除了它的这个量大哈，你觉得它的味道怎么样？就你吃的辣吗？是？
1: 我不是很能吃辣，微辣吧。
0: 你内江人，你不能吃辣。
1: 对，我吃的不是那么辣。
0: 那个汉堡它是辣的吗？还是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套餐可以去选？还是有那种不辣的可以配的一起来？
1: 对，可以选的，自己选的。
0: 那除了汉堡，大概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吃的？就是你们学校周围，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是吗？太多了，天哪！你让我挑一两个得罪商家是吧？大概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吃的？
1: 大概的话，我想想看，
0: 就除了火锅，
1: 因
0: 为火锅确实没啥可以好吃的不好吃的这种。
1: 减脂餐，
0: 你需要减脂吗？
1: 哇，我们这个非常需要减脂啊！
0: 减脂餐，你们我知道的减脂餐不是都是自己配吗？弄点黄瓜、西红柿啥的，西兰花啥的。
1: 现在很高级了，减脂餐。
0: 那你见过的减脂餐是什么样的？
1: 各种瓜果蔬菜，然后再加点粗粮饭，然后可能还会有那种，那种轻食面搭在一起的。
0: 不是你运动吗？就光靠吃饭能瘦下来？
1: 能。
0: 啊？
1: 能。
0: 光靠吃饭能瘦？
1: 真的能，可以。
0: 你确定？
1: 确定。
0: 我这是见，就是你是不吃吗？还是怎么着？还是光就是一天三顿正常吃？
1: 我是一天可能只吃到一顿或者两顿。
0: 那不得饿坏了是吧？孩子正在长身体，你知道饿。

0: 怪了呀。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吃减脂餐也可以。你们的减脂餐里面大概的配方是啥？我看看，那么神奇，那吃减脂餐能瘦下来，大概有什么东西里面？
1: 南瓜、西兰花，然后还有虾，主要是虾比较多，然后鸡胸肉嘛，土豆。
0: 它每次量大概有多大？比如说这些东西加起来能有个二两、半斤这样的，三两。
1: 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
1: 然后那么多的话就当吃正餐了。
0: 一餐大概多少钱？
1: 减脂餐的话可能15到30都有。
0: 15到就是看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然后看刚刚好，或者洋洋今天的状态兴奋度很高啊，就还行啊，还行，因为生病了。如果不生病的话可能兴奋的更高一些，你知道吗？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啊。然后我们在抖音上继续聊起来，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那等一会儿回来开始抽奖了哈，朋友们。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徐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都缓行，桐梓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严重拥堵，上一时段提到中央路目前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依然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处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么另外五星路在双龙小区路段呢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千路以及新桥街中段路段目前严重拥堵，偏路三岔路口车多缓行，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增加。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最新鲜，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

0: 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瑞星。
0: 哎，今天欢迎瑞星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来了很多的朋友，然后这个唐姐说你今天好些了吗？没有，今天声音虽然好了，但状态一直不好哈。然后海枯石烂在问我吃的什么药，然后唐姐问吃药了没有，说干脆输液。其实现在到医院去看病，医生很少能给你输液哈，基本上都是给你开点药。然后二甩的问你咋了，得了相思病了，然后想你想的。然后人家花草木问，人家花草木回答唐姐说，说我吃的老鼠药，你扒开些，你才吃好最好肉哈，真类似哈。你傻，你没人要是不是？人家不说嘛，老鼠药、蟑螂药，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他还说了，他说你不能对粗鲁，你不这不能这么粗鲁的对于对女孩子，你是女孩子吗？你不是在我心中一直是哥们儿吗？是吧？
1: 好哥们儿，
0: 真的是哈。然后这个人间花草木说，他就是这几天不行，过了这几天状态好了，他嘴更毒。我告诉你，我马上这小嘴上淬了火一样，你知道吗？马上就给叼你去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唐姐在问谁来了个美女啊？是我们的这个实习主播啊，我们的瑞欣。然后对水蜜桃在问，他说大洋多大了？你是在问哪个地方多大了哈？你这个加一个定语哈。有些地方的这个大小你要亲自来丈量，知道吗哈。这个因为瑞星在这儿哈，就是不太好说，知道吗？有些节目有些这个话哈，你晚上充会员，12点之后你充会员我就给你讲了，你知道吗？你是靠这个创
1: 深夜档，
0: 对，你这创收呢，你知道吗？啥？然后这个水蜜桃说太远了，重庆有距离，没事儿，我还可以过去哈，我还可以过去。李二帅说卫星还是瑞星？瑞星啊，睿智的睿，不是瑞幸的瑞哈。完了以后唐姐说给姐姐看看美女，美女今天不太方便露脸，知道吧？等到哪天他方便露脸的时候，是不是他不再那么紧张的时候，自然会让大家见了。你们就是唐姐，你要矜持一点，你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姐大姐头，知道吧？你要矜持一点，你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知道吧？哈，关爱我们的妹妹哈，我们妹妹今年开学了，这次开学上大三。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他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吃的，因为每一个学校周围，其实你过去读书，尤其是读了大学啊，读书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要目的嘛，
1: 是，
0: 但是你要在学校里面生活，离不开吃，离不开喝，离不开玩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海枯石烂说瑞星不是防火墙吗？他专门防你。哎呀，看到我们的振宇来了哈，振宇上来就给我送了个大墨镜儿。振宇就是你们播新闻的，就是有钱，你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哎呦，我收到了一个这个重庆公安交警的违章提示，完蛋了。完蛋了，就是看到我们的振宇来到了直播间，然后唐姐说总不可能和金鱼一样没有精装修啊，人家孩子化什么妆啊，对不对？人家还是个学生啊，人家是个学生嘛，对吧？然后今天也欢迎大家过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吃过的那些就是让你对终身难忘的一些好吃的。
1: 对，
0: 其实刚才和瑞星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节目私下的时候，其实在学校里面点了也点外卖，但吃食堂的比例呢相对比较小一些啊。然后呢其实吃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泡面。
1: 对，
0: 哎，就各种口味的泡面。其实说到泡面，你最喜欢的口味哪一个？
1: 我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个鲜虾鱼板面。
0: 哪个牌子的？
1: 康师傅。
0: 康帅夫是吗？
1: 康帅夫。
0: 康师傅的哈。其实我也特别

0: 喜欢吃那个，因为泡面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吃泡面能吃腻，
1: 嗯
0: 啊，你看人家咱们说泡面吃伤了，真的，我从来没有吃伤过泡面。我昨天一整天没怎么吃饭，就是昨天不是和美团和那个外卖干仗嘛，不是就各种维权嘛，最终维到了100块钱，
1: 嗯，
0: 然后刚才看这个罚款，估计又把100块钱给我罚掉了，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其实就是昨天一整天没吃饭，然后下午的时候到了办公室就吃了一碗泡面，我觉得特别满足。就是泡面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吃呢？深夜的时候吃。
1: 对。
0: 哎，一定要在深夜的时候吃。吃上了一桶之后呢，而且就是，基本上我和金鱼有一个相同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一群人去吃。
1: 是的。
0: 啊，很多人去吃这个泡面，
1: 嗯，
0: 你吃出来才香。然后我其实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一个同事啊，也我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兄弟，在哪儿呢？在宜宾电视台啊，宜宾融媒中心的当家男主播啊，冯玉鑫，他呢吃泡面，就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你不管你吃泡面，有任何人他都过来，你就是谁吃泡面他都过来吃一口。
1: 有啊。
0: 啊，他都要过来吃一口。
1: 有。
0: 对，李二帅说喝汤哥，我这哥们儿就是什么呢，谁吃泡面他都过来喝一口汤。
1: 汤。
0: 他只喝一口汤，他也不吃你的泡面，你里面有肠啊有蛋他都不吃。他就只喝一口汤，而且他只喝一口。是吧，他每天不无论是谁，比如说我们宿舍六个人。
1: 嗯。
0: 我们宿舍一共有7个男生嘛。
1: 嗯。
0: 剩下6个人在吃泡面，他要挨个喝一口，你不给他喝他就冒火。
1: 嗯，品鉴一下。
0: 对，他就要生气哈，非常有原则的一个人，他只喝一口，而且他要拿那个汤勺，就是㧟一勺，把上面那个油都㧟掉，他要喝了以前那个原汤。
1: 哇。
0: 啊，就必须是那个中间层，就是你要喝的剩底下了给他留他不要，你知道吗，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男生哈。然后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依旧要给大家送出2瓶尖装哈，2瓶尖装呢虽然是迷你的，但是呢虽然是小瓶的哈，浓缩的都是精华嘛，满满的也都是爱嘛，是不是，
1: 嗯，
0: 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然后看到海枯石烂说，我在新疆学习的时候把泡面吃伤了啊，起码10年没有吃过方便面了，怎么你到我们新疆去，怎么你能吃泡面，这个我就不高兴了，知道吧，你当时你到新疆去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他说是10年前我还不认识他呢。我们在抖音上面聊起来吧，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抖音。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常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0: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万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童子坝大桥东新区桥头下桥位置缓慢通行，头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上行方向严重拥堵，临江小区沿市南环路上向行方向车多缓行，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玉峰路以及五星路在赵信中心路段呢目前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与新桥街中段路段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盘龙路内江三中路段轻微拥堵，红牌路目前车多缓行，平安路三叉路口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啊，甜橙好吃准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大家好，我是瑞鑫。
1: 哎，那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振宇也来了哈，振宇呢是我们内江新闻的当家男主播了，现在哈，然后振宇从业大概2-3年的时间，就成长得非常快啊，不光就是专业能力提升迅猛，关键是这个存款也提升迅猛，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咔咔刷礼物，你知道吗？
2: 哇塞，大气大气
1: 啊！然后咔咔刷礼物，然后他说，振宇说了，你这直播间我都不敢待久了啊，为啥？他因为他就是小伙子长得特别帅，大家如果想看就是高颜值帅哥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的直播间，然后点一下榜一的这个小伙子，你知道黑色头像的这个特别帅哈。然后呢，这个虽然结了婚了，但是。没有但是哈，结了婚了就不能乱来了哈，
2: 不能但是了
1: 啊，没有但是。然后呢，这个堂姐艾特振宇说，没事别怕，我们都是正经人。越是说这个话的人越不正经，越是说这个话的，别怕，我们都是好人，是吧？我记得《西游记》里面每一个妖怪都对唐僧是这样说的。
2: 别怕，我们是好人。
1: 对，师傅，我们是好人，通常都不是啥好人哈。啊，然后呢，这个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和大家欢笑，可以和大家欢乐，可以和大家聊一些美食、旅游，同样呢，也可以给大家送福利哈。那今天呢，要送出的福利是2瓶小瓶的尖装哈，虽然是小瓶的，但浓缩的都是精华嘛，对不对？
2: 是的。
1: 哎，然后呢，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们的实习见习主播，我们的瑞鑫。今天这两个酒就交给你吧。就交给你吧。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图像投屏到我们的大屏幕上面，
2: okay.
1: 你看哪个人顺眼。啊，你看哪个人顺眼，我们就送给哪一个人，好不好？
2: 好。
1: 哎，看我们的屏幕现在投上去了，你看一看那个上面的字哈，就是你看看谁顺眼，你就送给谁。大家可以刷起来啊，可以刷瑞鑫的名字，瑞呢是睿智的瑞，鑫呢是哪一个？欣欣向荣的鑫。啊，他瑞鑫再站起来看。大家可以刷他的名字，瑞幸和瑞鑫都可以哈，都是他。来，大家把他名字刷起来，看看他今天想把这两瓶酒给谁就给谁哈。然后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我不管我就是瑞幸，是吧？人家王早木说就是瑞幸，你想喝了你就直说，对不对？你想喝了。那个想办法给你报销一个哈，然后来吧，看看瑞鑫今天挑谁，就是哪一个深得你心，哪位朋友？
2: 大家等我一下，有点近视，我站近一点看
1: 你没事，你过去吧，你过去站近一点看看到底给谁哈。然后呢，我们也让瑞鑫就是仔细的挑选一下。天哪，真的他好上心啊，他大家刷起来哈，大家刷起来看一看。你说往上翻，我们就让往上翻；你说往下翻，我们就往下翻哈。因为这个有点卡，网络有点卡。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如果抽中了您的话，将在3天之内吧，您在3天之内，就是周五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凭您留的这个电话号码来领取这瓶好酒啊。我们那个要快一点啊，我们要快一点，因为时间来不及啊。看一看你觉得今天要给谁。
2: 这个奇异新世界。
1: 奇异新世界哈，奇异新世界，看一看他点关注了没有哈，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是要点一波关注哈。你抓紧时间点关注还可以的哈，你抓紧时间点关注哈。这个抓紧时间点哈，我现在还算啊点了，那就今天送给奇异新世界哈。那这位朋友。把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也就是在周五之前啊，周五下班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就可以了哈。然后呢，一定要记住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直接发电话就可以了。我收到了之后，我会给你回复一个一。如果没有收到的话，你可以打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的电话20668662111199来进行这个登记，然后报你的名字就可以了哈。那看到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说再见之前呢，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买了新车，准备搬新家住新房，那清除甲醛的事儿一定要给大家来聊一聊了哈。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呢，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了。
2: 对，
1: 那清风之家呢是什么？是本地人啊，本地的品牌。联系电话瑞鑫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2: 0832-219-8315。
1: 对，0832-219-8315。然后人家花草木说我要养仔，你这不避讳吗？对不对？你这是下了节目的事儿，咱能不能12点以后充会员再说，好不好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点29分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泠大桥双向。

0: 然车多缓行，桐梓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城区这边呢，目前市中区的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依然车多缓行，以及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上一时段提到的大千路的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目前汉安大道三中路段以及盘龙路车流量较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0290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景业奔驰 4S 店，21666666。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吴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吴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02-2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啊。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

0: 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闭幕不落幕，青春再起航，赛事赋能，田城惠民兴业新动能，
0: 隆昌锂电项目冲刺投产，九月即将为内江注入绿色新动能，
3: 内江果蔬拿下中亚2000万大单，威远黄瓜资中血橙即将走出国门。
0: 以金融活水浇灌田外家，内江共青团与南开大学共建社会实践基地。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2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落下帷幕，缓缓熄灭的省运圣火为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作为省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内江、广安、宜宾三地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从2022年7月省政府常务会议确定申办成功到如今圆满收官，1400多个日夜的蓄力筹备里，田城市民的热忱从未缺席。不仅有唐林、秋波等内江籍世界运动员为申办加油，全市共有6万余名群众参与申办签名活动。作为东道主，内江圆满承接了闭幕式以及10个青少年竞赛项目、6个群众竞赛项目的办赛任务。
0: 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体育项目、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别，合计56个竞赛大项、948个小项。赛场之上，运动健儿们屡创佳绩。眉山代表队打破省青少年田径接力纪录，乐山选手刷新男子乙组撑杆跳高省运会纪录，内江斩获滑板男子碗池项目历史首金，体操代表队拿下6金5银11铜，创下内江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最佳战绩。三地运动员先后多次实现赛事突破，留下了众多精彩瞬间。
3: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内江在筹备期间坚持为赛而建、为民而建，新建3座专业场馆，提质改造8处存量体育设施。赛事结束后，所有场馆将常态化面向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预计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超200万人次，进一步织密城市15分钟健身圈。同时，内江还以赛事为纽带，推出6条省运主题旅游线路，串联63个热门打卡点，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拉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0: 省运会闭幕不落幕，拼搏起新城。如今的内江，街头巷尾的健身场景多了，公园里的欢声笑语浓了。整个城市因赛事而跳动着健康的脉搏，全民健身的热潮在家门口持续升温，体育精神将成为浸润田城儿女日常生活的精神底色，成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3: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隆昌市三道桥

0: 工业园内，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一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预计下月底全面竣工，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启动，9月整套生产线即可全部收尾，基地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整体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超200亩，打造年产10几瓦时新型锂离子电池专业化园区。两期工程全部满产后，年产值将稳定在35到40亿元，成为隆昌乃至内江新能源赛道的链主项目。项目自去年11月进场建设以来，当地政府全程跟进要素保障、用工、能耗、配套难题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节奏一路提速，不到1年即冲刺投产，印证了内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决心与效率。随着9月投产进入倒计时，这座西南锂电新工厂将为隆昌工业经济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助力内江新兴产业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内江农产品出口再传捷报。记者27号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内江本土企业近日与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成功签订2000余万元大宗果蔬出口订单。威远精品早春黄瓜、资中血橙等特色农产品即将走出国门，端上中亚餐桌。前不久，乌兹别克斯坦客商专程来到内江，实地考察了威远无花果、精品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与远歌农业集团、金四方果业等多家本土经营主体达成长期框架合作，首期落地威远精品早春黄瓜1360吨，后续采购资中血橙2.3万吨，两笔订单合计出口额超2000万元。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将全程盯紧质量管控、出口溯源、跨境清关等环节，确保订单如期交付，同时持续摸排符合中亚市场准入标准的特色农产品，不断丰富出口品类，扩大出口体量，以农业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真正把内江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
0: 本台消息，7月27号，共青团内江市委与共青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委员会签署校地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南开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搭建青年实践与产学研交流平台。签约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师生已在田城开展了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先后走进糖业博物馆、甜味食品产业园、资中血橙种植基地、威远无花果博览园等点位，围绕内江甜味加全产业链发展现状、梳理中小企业融资难、供应链信用体系不完善等痛点，从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涉农信贷风控搭建等方面提出专业化金融建议。团市委副书记刘帅表示，内江将持续筑巢引凤，出台配套人才扶持政策，为青年学子调研实践、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保障。南开大学实践领队老师李浩然表示，将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精算风控等学科优势，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助力内江甜味加产业提质增效。
1: 近日，双昌青春小店主理人联盟成立大会暨内江荣昌青春集市交流活动在隆昌市举行，两地青年创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联盟成立、合作签约、集市展销等环节，展现青年创业活力。活动前期，两地小店主理人实地走访了隆昌特色青春小店，围绕创业经验、门店经营、跨区域合作等话题深入交流。大家表示，内江与隆昌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创业资源互补性强，联盟成立恰逢其时。成立大会上，隆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与隆昌区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正式签订青春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公布首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并揭牌，标志着两地青年创业协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当晚，青春集市在隆昌港营

新街里热闹开市，汇聚两地30家优质青春小店，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潮流文创等品类，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跨城创业交流、品牌对接共创等活动，力争打造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

0: 启动，城区四处点位同步开餐，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凭券即可免费享用热乎正餐。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计划投入资金6.5万元，预计覆盖劳动者不少于3800人次。餐品按每份15元标准执行，由省市县三级工会配套补助，合作商家同步让利，全程专款专用闭环管理，真正实现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从节日慰问到每月固定配送，工会关爱正从阶段性暖心走向常态化贴心，让每一位奔波的奋斗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1: 新闻特写：田间的一场丰收大考，千亩玉米测产季。盛夏七月，烈日当头，隆昌市石碾镇余建社区的千亩玉米田里，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进行。7月18号一大早，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团队就带着卷尺、水分检测仪、电子秤等装备，走进这片1360亩的玉米高产示范片。他们要做的是对这片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成果来一次实打实的测产验收。田埂上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齐整，穗儿大粒满，清风拂过，沙沙作响。专家组沿着田间小路仔细巡查，从长势、密度到管护成效一一打分。最终，他们选取了3块长势均衡的代表性田块，总面积11亩，开始全田实收。收割、脱粒、去杂、称重、多点水分检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标准执行，全程公开透明。经过反复取样测算取平均值，最终数据出炉。示范片平均亩产618.43公斤，打造高产示范片，不光是为了冲产量，更是要树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让周边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自春耕以来，农技人员全程驻点指导，从品种筛选、播种时间到病虫害防控，手把手带着农户干。这场田间大考圆满收卷，用实打实的数据为粮食安全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小蜥蜴，这次被木了。

0: 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他，不带他。

0: 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Come on， 吹着空调能不能摆起来？小刚刚刚好，不少研究所一起研究了。
1: 哇，好好爽，
2: 好爽，
1: 好爽，
2: 好好爽。
3: 回放研究所。
0: 回放研究所，一起研究的。来，能不能摆得起？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欢迎大家继续语音、文字、段子，各种话题摆到儿都可以来互动起。感谢我初学梦徐涛老师。人生最珍贵的卵，从来都不是初见时候那点心动，而是久伴之后人为善的勤奋。众相识之时，众相识时光有别，相逢已是此生之缘。愿你春赏繁花秋得月，夏迎清风冬观雪，四季安康皆如愿。加油！就是这个720老公节，七爱你的日子里边，各位已婚的男同胞们啊，节日快乐，你们快乐不？嘿，你看，我总觉得不那个快乐，总觉得好像哪怕是720是老公节，是父亲节，父亲节最终还不是整成了父亲节要给娃儿买礼物。七爱你这一天，七都爱你了，你不跟妻子表达哈，这种还是难买礼物。感谢我初心网学到老师段子一大堆。路见不平我就绕道而行，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是滴水不剩。我允许一切发生，但是你也不要天天发生呢。我最擅长的有氧运动是啥子？是忍气吞声。我不是脾气变好了，我只是现在气血有点不足。我的好日子应该是被后羿射下来了。如果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最好侧起睡。财富的积累，我跟你讲哈，主要其实就是靠积累。如何才能够快速的积累第一桶金呢？我告诉你，先你要买个桶。跟你频率不同的人，我跟你说，趁早断掉联系。我跟你讲，电话费贵的很。感谢我初心帮学涛老师的段子问候，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都学习起来，有段子有语音，我们。

0: 语音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小刚刚哈。我胖涛老师来发来的段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晓得该从哪一件开始，所以哎，放弃。石金子是总会发光的，可是你是老铁呀，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走下去啊。我坐车去了哈，不要跟我说拜拜啊，拜拜拜拜，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像有四串烧烤一样的，勾起我的食欲了。拜拜，我腿上四串烧烤。为了漂亮，我也只能够多吃多买了。为啥子呢？因为吃就是 eat， 买呢就是 buy， eat 加 buy 这个变成一个英文单词 beauty。大家都是为情所困，我不一样，我天天比狗还困。胖涛老师追求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做亏心事多的人，哪个器官容易不舒服？亏心事做得多的人，鼻子容易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多行不义，鼻子闭，哼，你的鼻子都要自闭，鼻子闭鼻子。感谢我胖涛老师，感谢初闻不醒梦徐涛老师。两天前，我季恩老师还发了一个心灵鸡汤过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季恩老师的心灵鸡汤，我看他给我截，给我截图了。大概呢，就说到的是一个单位发生的一个故事，冷冻厂。早上季恩老师发了一个心灵鸡汤，他是昨天听到的，说冷冻厂所有的员工都下班了，女工想到要把最后一点库房盘点完了之后再走，就是很有责任心，于是他又折返回来。当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走了，发现洞窟的门罩锁起来了，从里头就啷个都打不开。这个洞窟的墙壁又很厚，也很隔音。他这个拷打呼喊了半天，也没得人来回应。他渐渐的失去了体力，体温也一点点的下降。就在他快要陷入昏迷的时候，空堂，冷库的门罩打开了，是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在这儿喊：“里头还有人吗？”进来专门找。大爷呢，这个时候才是找到了这个女工，跟她披上棉衣，倒了一杯热水。女工慢慢苏醒，颇是惊讶：“啊，大爷，你是啷个想起来把这个冷库打开的呢？”大爷很是平静：“哎呀，你每天早上不是都要跟我问好，晚上下班走的时候也要跟我道别吗？我今天只记得你早上是跟我问了好的，咋个没有来说再见呢？我就来检查一下。”由此得出来一个鸡汤：你无意间对别人表达的尊重和善意，总会在某一时刻得到回应。这个是当年读者里头的吧，读者啊，知音啊，原来的一些鸡汤题，就是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个故事你可以说编得有点牵强，包括了从逻辑设计我都没有去正式查，按说像冷冻库那些是从里头该是打得开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包括防里头的人啷个保证出得来，反正应该有一些逻辑。但是呢，它不影响这个故事本身能够给我们传达的某一种朴素的一个善意，就你该跟人家的问候的、招呼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善意的和颜悦色的一个东西，嘎。不错不错，谢谢我这个季恩老师的这个鸡汤，味道也是相当的鲜美。那我们再跟他来拜斗去，小刚刚刚好，啷个拜？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电信刚刚好。说到暑假里头娃儿要管好，这个是老家在江西那个高女士在杭州这边打工，最近呢因为考虑到暑假了，娃儿没人管的，啊，留守儿童各种还是来见识下世面，带到妈儿老汉儿打工的杭州来，结果娃儿14岁接到杭州来没有爽两天，娃儿去偷偷纹个身，两条大腿都纹满了，然后呢真的就两个就两个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个腿根上画那个图案呢又不漂亮，明显那个画的也很业余，真的呢又跟那个日本三口组那种黑社会的那个一样的。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头，对于娃儿一生，你比如说万一年后头要参军呢，万一有其他的一些公众，包括像公众演出啊之类的有纹身的，包括他们参加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都是要进行遮掉，甚至有些会因此而丧失自己好多一些机会。反 反正总之这个纹身纹的确实也夸张了，也丑了一些。最终这个当妈的就找到了媒体来曝光，黄金幺八幺八黄金眼，这个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栏目，一曝光出来，这个流量在这儿。而一个呢，娃儿的那个纹身确实也是真的有点夸张，最关键这还是个未成年人，这个纹。

0: 省店的老板熊老板就这么大大方方跟你问了。所以这种高女士介于娃儿的这个情况呢，就一个是找到媒体要曝光嘛，二个要求要赔偿20万嘛。20万的这个赔偿就是我20万，我把我店哈给你。那个纹身师我也摸不出来，觉得这个赔偿钱高了一些。二一个呢，确实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你不好好跟黑人家的这个年龄，啷个就把这个纹身纹了呢？这个熊老板有个解释说，他纹我那些是40岁啊，看到恁个高。娃儿呢，好像现在不改不得好，人高马大的基因在那儿，确实个子比较高一点。你说他成年不成年吧？好像按说至少该把身份证比一下，嘎，这个事情呢走得脱，骂得脱。现在你人家未成年的娃娃，两个腿杆弄得花里咕当的那种样子，小花人儿，真的是小花人儿。大家网上搜得到，这个14岁的一个男娃娃，两个大腿纹的确实是有点夸张，嘎，又是在做那未成年的纹身。这个未成年人纹身这种事情，如果说现在嘛，更多是我们从就基本的比较社会观念呐、啊，什么社会责任呐、啊，这些表达。我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是用硬的条款说，比如未成年人是不能纹身吗？纹身是明确要求纹身店的老板要，你比如说你跟未成年人卖烟，是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要管的啊？卖酒，未成年人保护法管不管我都不确定，烟应该是不行的噻，是嘛？噶，然后比如说跟未成年的娃娃纹身这事情，真的是最终。打官司打到法律的时候是有人管的，还是只是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普遍谴责这个纹身店的老板呢？来，大家懂法的来给我们破个法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电信刚刚好，娃儿要长高。这个公益快点天下父母心呢，中国的家长都有娃儿的各种成长成绩不说了嘛，生长啊，有没有长高啊。最近湖南长沙出了个极端的娃儿，才12岁他就个月跟娃儿打激素，一个月光是打激素都要花6000块钱。我都不都觉得说，你这个6000块钱，第一钱多钱少舍不舍得花，你有这个钱该；第二，那不是每个月都跟娃儿打针吗？而且按说12岁娃儿本来就没有长定呢、啊，锻炼身体啊，补钙呀，晒太阳啊，有好多方式健健康康的正常的一个成长的。但最终这个老汉儿姓李，每个月砸6000块钱，他们更多的强调6000块钱是我舍得花这个钱。哦，认为自己的娃儿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这6000块钱我舍得。他回来就拿娃儿遭这个罪了，嘎，我觉得。你是吧，磨病磨痛健健康康的一个娃娃，你这个针每个月要打好多，反正视频里都看到，哎呀，娃儿才好大点儿一点了，嘎，就弄来打这个。反正通常来讲呢，一般咱们几岁的娃娃过年年自己都是要长，是吧？半年一年长个2-3公分正正常常的。但是呢，他们家娃娃好像快12岁呢，从视频里头看到呢，也还确实跟常规我们印象当中12岁的比不那么完全一致。反正最近呢，他就跟女儿自己想办法的。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套豪宅你要不要？杭州最近有66套豪宅，开盘就秒光，我二货房地产又开始火了。但是豪宅这个呢，房地产这个东西，最终我们说是房租不炒，然后呢居者有其屋，在大的逻辑下面，有经济能力的肯定是越多买越好的，所以其中杭州这边就有这种豪宅，我十几万一平方米，十几万一平方米，要我们像人家一个厕所，当我们几套房子，十几万一平米，套均总价约5000万。其中有一种大户型的，624平的超大户型的房子，单价叫24万，户型越大卖价越贵，成交价就达到1.52亿。那说到1.52亿，因为现在最近成都是不是我们有两套二手的房子？一个是有一个，哎，我们在这，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在杜浦操场边上有一个豪宅，我看哥当时是要的4000万吗？是咋个？800平。3套8的一个房子啊，我大概记得到这些参数。哎，我看得到不能等哈，我那个。我有我哥的这个微信，正好话刚好说到这儿了，我把我哥的这套这个豪宅的信息完整的跟大家说一下。金陵半岛866平，独栋别墅，使用面积1300平，你开火锅店要坐好多人。5300万。不要附加的东西哦，然后这个现在5300万优惠价，好像可以我报罗小刚的名字，可以4000万拿下，报罗小刚的名字直接优惠1000万。金陵半岛获得了2023年中国建筑艺术住宅奖，在宽花溪杜浦操场历史人文范围当中，整个别墅户型83厅1厨，7个卫生间，想啷个窝就啷个窝。李老师、罗老师、张老师这个83厅1厨，7卫，有一个浴池，园林景观绿化设计，景观有喷泉，小区的环境也好，小区出门就是二环路，交通也很便利，边上是国美树林啊、伊藤仁和啊这些，学区房哦，家用电器、钢琴、浴缸、电影院设备，日本按摩组合。嘎，台球、古玩，外国家具，钢软，还有好多名人字画，这些画都是他跟留的。家中有新风系统地暖，要买这套房子的原价是5300万，包罗哥的名字4000万。啊，就把这个优惠就记得了。话刚话说到那儿了，我是有老板的艺术资源的，嘎，这个老板的微信就是老板是我们好多年前都认得到的老大哥，大家可以联系我哈。原价5300万，83厅。8套3，应该啷个说？8套3好像是讲，8套3，7个位啊，一个池，原价5300万，现价只要4000万，现价只要4000万啊！报我的名字，来，我这儿有一手老板的微信啊，可以联系我，可以联系我，不好意思说这个。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我刚才那个新闻没跟他说，本来是讲杭州那个房子，杭州那个豪宅它是新房子，而全部都是一些企业家老板来买的。他那个新闻呢，两头，一头是表示他的房子高级，什么顶豪六小龙啊，各种在杭州也是很叫得出名号的一个楼盘。第二来说，这次买楼盘的都是年轻人为主，上市企业的掌舵人呐、新兴科技精英呐、杭州本土老钱呐，反正就是说，杭州人家网络方面确实有那个发达，很多一些有些是企业二代，也有一些实体企业的直接的董事长，平均年龄35到45之间，平均下来就39岁，平均年龄就39，66套豪宅，就这66套房子卖了33个亿，33个亿。
0: 美满的生活，
1: 嘎，美不美满？这个生活80。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在打架了。当天网上大家都在传，就深圳里面搞了一个机器人打架的一个大赛，格斗赛，来大家看没看？哎，这个事情马斯克都来看了，马斯克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类似的，大概就说的是看乐了，意思他是有点嘲笑的意思嘛，嘎。我隐约觉得，一个是马斯克他自己不是也有个机器人呢、什么那个什么 Robert 嘎，然后呢，他就叫表示他的比较高级，看到我们不高级。二一个呢，我确实呢，我们深圳这边搞的这个机器人大赛，网上有视频，大家搜到看没？确实看到了。你比如说马斯克自己是干这个行的，我们其他人能看呢？也是有点叫机器人脑壳打来吊卡，然后坐在地上啪一下子从屁股背面站起来呀、反正还是都故意都。 轻松的。马斯克半夜就转发了一个说看乐儿了。深圳这一场机器人格斗赛，嘎，总体来讲呢是搞笑的，甚至你也可以是鄙视他的，就是技术含量啊，显得有点 low 啊，不够高级啊，包括马斯克自己做一做机器人，他会觉得他机器人更高级。我觉得所有这些逻辑要说要发表自己观点，我都也不拦得起。但另一方面，我都真的要补一句，不是说是就是你，我一定认可那句话，就是培根人生论里头有说，新生事物就像是婴儿一样的，一般都是不美的。我们的这个人性。机器人，你想啊，从最开始那个那种大白子那个样子，机器人太奶，到这两天已经开始互相打架了。我二货太奶的姿势是走都走不稳，站都站不稳。到现在互相可以打架，脑壳打掉了，但再站起来。这你可以说我带有调侃，但真心讲，我是在想强调它里头的进步，而且对于未来可期的一种东西，就是在这里头机器人跟你不断的打更多的架，不断的公司社会的资金啊经。经济智慧往这个领域去走，还是值得期待。嘎，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新闻好好耍，注意不要耍过了。现在年轻人喜欢二次元各种动漫，就有很多 cosplay， 包括买一些谷子，就是谷的商品这个英文单词，由此来就是所谓的周边产品。但其实最近出的新闻是个负面的，最近好多地方呢就是都出现类似的一个新闻，就屋头的娃儿在家里边囤了大量的什么手办啊、谷子啊、一些二次元的周边商品，结果甲醛中毒的一些事件。这会儿又出来了一个叫小谢的一个爱好者，也是屋头就50多个谷子，这种比较玩具嘛，我跟其他老年人说的更通一点。谷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玩具，比较变形金刚的玩具，比如说哪个动画片里头人物的一个玩具，就摆在屋头50多个。然后呢摆了没得几天，娃娃就觉得脑壳有点晕，最开始他说啊好晕了，我还以为是幸福晕了，后来发现不对，是甲醛中毒了。该个医院进行检查的，就是杭州那个15岁那个二次元爱好者，嘎，反正遇到了类似这个情况。不晓得其他各种我们听众里头有好多是家长，包括呢本来在刷谷子的年轻人，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何来自己来判断？我觉得两层嘛，能够买质量好一点的正品的，应该呢更可靠一些。第二，买回去之后，但凡觉得不当对啊，或者你就是贪便宜买的呢，有些后续的手段能够处理的。哈，听罗叔说，跟你来掰一下。总之，嘎，玩具的健康隐患，大家了解一番。来，这个玩具的健康隐患。第一个，我觉得重点跟大家讲一讲，新买的玩具里头可能有大量的所谓的游离甲醛，就是关于甲醛这个东西，它本身在玩具的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反正原来是很主要的一个工艺，现在呢国家有严格的什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GB， 就国标66752/2014/2014年开始的一个国标吧，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严格的一个限量的。所谓的限量，就听得出来不是它不准用，是用到好多，要藏得好干净。尤其像毛绒玩具，它为了防皱啊，或者把颜色整得更稳当啊，它是。要使用甲醛作为类似的什么辅助剂啊之类的，你这东西如果不用让它洗一下，直接抱到那个玩具那儿睡啊，接触皮肤长期接触呼吸道啊一些刺激，是真的有危害的，嘎。这个是2014年开始，我们有个国标就对这个玩具当中的游离甲醛有严格的限量，注意是严格的限量。那么就是标准是在限量，实际生产的管理限没有限到量管理。像最近这几年，你看看讲企业也生存艰难，管理的节奏力度，各方面是否你足够放心。那么我觉得自己作为自己健康啊，自己娃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家里边呢多一套手段洗一洗之类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甲醛闻不到，就是哎闻到，一般有些娃儿现在是闻到胖塑料臭的都爱得不得了。那闻不到味道的呢，要小心，也是有问题的。甲醛的这个气味阈值其实很高的，也就是说常规一点点甲醛稍微有那么比较一二两，不是乱说，这个剂量说夸张了，反正就有一个基本剂量的，其实你是闻不到的。真的你闻到有刺激性的气味，味道一股胖啥子塑料味道啊，甲醛味道啦，其实甲醛浓度已经超过国标可能好多好多倍了，嘎。它这种无色无味仍然是有超标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跟大家一个警示。还有一个品类就是水晶泥啊，什么加水了，就是软夹夹的啊，压打打的啊，啪叽叽的啊，就这种东西是有，尤其还有一个硼砂，这个东西也是有风险的。前两天不是流行那个一个黑娃娃切来捏去的那个玩意儿呢，后来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监督性的报道嘛，就是这东西可能一个质量监督方面是有提升空间的，是吧？这个东西里头是会加硼砂，硼砂的毒性比较高，如果娃儿误食了微量的或者不洗手，抓了那个又抓吃的话，都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嘎。所以就包括有一些产品，尤其网上买那种玩意儿，廉价的不得了的，我觉得要注意。包括前两天实际我们还接受消防系统给我们做了一个直播，消防系统的老师给我们讲，大家这个要屋头常备灭火器啊之类的，我老师也是敢说，老师就是说现在网上面买的灭火器做了好多事情，灭火器都有家里，我说火你拼过这个问题没有？说网上买的灭火器应该有相当比例都是家里，这个是消防系统给我们直播的老师给我们讲的。我说那这家里是啥子？说消防灭火器有一种干粉灭火器里头的粉呢，装的是面粉，装面粉那不炸药就这么发明了的嘛，啊！
就这个东西。但这个呢，嘎，就是肯定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见得真的那么危言耸听。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所谓的玩具水晶泥假水玩具里头有硼砂，也是从理论上面呢曾经有这么一些现象被曝光。那么现在呢，通过有我们的大力整顿，肯定都已经是管得很好了。只是说你自己本身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对这方面要有知识认知，识别要有方面的这个行动。然后呢，其他你再不要说什么街边摊儿啦、路边上卖的啥子三无塑胶玩具，那更恼火是吧？包括呢，还有段时间不是流行那种抓娃娃那种机器里头呢，一抓抓好多个，随便让你抓那种啊，那个玩具抓出来不都有股味道吗？塑料味、机油味，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成分，叫多环芳烃，嘎。反正这些东西呢，国家都是有规范的，管的都是很严苛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对于自己娃娃、自己的健康作为最后一道责任，也可以再把一道关的，就对这些味道你有一个基本的识别。水洗和暴晒呢，又会额外又还多了一层包装的手段。新买的这个是可以水洗的玩具，可以彻底的清洗，再放在通风的地方晒它个四五个钟头，这两天太阳那么大，正好适合。是能够去除绝大部分的游离甲醛，就是甲醛就是要标得出来的分，要是释放出来的这种玩意儿，给它尽量的释放掉，嘎。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物理排掉这些甲醛啊危害的一种手段的。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下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哦，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有没有体会得到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就光是听下空调的声音，真的都身上皮肤各方面都有感觉的嘛，朋友。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刚刚五十回把我们微信上面互动的，我想去这儿先扯个回消。一个是我们传奇的耳机名月，不然老喊人家发我都不播，多不好的。大家多发了你必播哈。文字语音都欢迎，语音更巴适。传奇的耳机名月说，刚刚我们这个群体2:30就起床了，现在还要去上班哦。看球的朋友嘎，就是半夜起来看了世界杯，所以最终你买了彩票没有呢？丁满跟鹏鹏就说，世界杯的决赛看了90分钟，看了加时的上半场，0-0谁错了，下半场就开始。

0: 进球了。哎呀，那王子去干了个大，洗了个大澡，干了个晚集。比赛一直守，一直守，九十分钟啥东西都没有看到，加时赛都尽量熬的，结果刚一睡错，哎，进球了。调回放看，调回放看哈，也还是精彩的，精彩的。这个刺客说，刚哥你那个空调吹风的声音强在喷火，那你这个想象力，那只能是证明你现在身处的环境确实太热了，以至于你听到那个风的声音想到的是热风，但你没听到前头那个空调腾那种声音吗？你要连起来听，你要自我催眠，心情自然凉。我觉得你这个是刺客，你有点自己自己把自己有点热的那个了，嘎哦。先前关于这个纹身这个事情，春熙路微口老师就在说的是纹身不能够入伍，是吧？确实有好多是有一些要求的。先前那个14岁的娃娃去纹身，纹成一个小花人儿，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娃娃是个人生的一个影响噻。人家家长要求要收赔20万噻。我只是说，如果非要打到这个官司，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纹身的这种权利啊，或者纹身店的责任义务是要求看身份证的不？大家懂不懂？好像我的理解还真没有特别留意到有这种明确把纹身这件社会上它有点亚文化，但又毕竟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营生嘛，也是审美至少某种程度上个人有个性自由的一面的，但是你说他未成年的时候去搞这个，要摸身份证吗？网吧是明确规定的要摸身份证嘛，嘎，纹身是要的还是不要的呢？龙门阵故事会重新起个头，跟大家摆大理神杯，
1: 悲欢离合。

刚刚好，古时伟将大力沈杯。这个世界杯这儿决赛打了，过去一个多月嘎，大家熬夜的日子终于也到了头了。最终一个大力神杯啊，决定胜负。大家看到这个杯，又想到啥子？大力神杯的诞生、演变和传承有哪一些故事？横跨半个多世纪，中间还是有很多起起落落，包括设计师本人是啷个考虑的？这个杯杯你有没有摸过？为啥子特朗普都认不到就摸一下？是很讲究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一般人是摸不到的。当然了，不是有种传言吗？你除非赢得了这个大力神杯，赢不到你要去先摸，摸了之后永远都赢不到。也是绝大多数人呢，比如像特朗普，我这辈子我还自己拿赢得到。不管是我特朗普自己这年龄呢带不出球队，还是说美国队现在这个水准，你就算等下一届世界杯，特朗普也敢不敢赌说都等下一届等等。所以趁都有机会就摸一下，能摸一下就摸一下。本身就这件事情本人就证明你心头虚，你就决定说这边真的是摸不到的。那回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足球运动员，你是在这一次年纪轻轻的，那肯定早晚要摸。我后头就努力打拼，由此来自己心中啊靠近世界杯那么近，但我不上手摸，把那股劲儿一直憋到，也或许是自己哪一天拿到世界杯，自己真的能够抱起来摔两下的一个关键。最终也只能摔两下了，这个是抱两下摔两下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的。所谓的大力神杯之前身是雷米特杯，雷米特杯的退役之后才有了这个。龙门阵一倒退，就要倒退到二战前1930年。1930年，国足的主席叫做是儒勒雷米特。这个雷米特老师推动了第一届世界杯的一个举办，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杯呢，最终以他来命名，就说的是雷米特老师，你贡献那个大，干脆我们这个杯就叫这个名字。最初呢，做了相应那个规定，就这个杯哈，我们每一年给你们整，每一届给你们整，拿好付钱呢，是吧？除非你连赢了三次世界杯的冠军，证明你们真的是有点强，你们就可以永久保留这一座奖杯。哪晓得真的就有人这么厉害？对了，这就是五星巴西。1970年的时候，巴西队达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这个成就，当时是连赢3届就会把这个杯拿到。于是乎，当年第一届搞出来的这个杯，真的就让巴西人抱回去。也是时至今日，世界杯其实最近这几届，巴西都没有搞出点啥子成绩。包括俺是2011年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上我还去巴西现场看的，他们巴西人打得都不啷个咋。巴西人最近这几届表现都不好，脚法很花哨，看起来很漂亮，但真正的在论个输赢的这块呢，快乐足球嘛，嘎哈，快乐啦，哈哈哈哈，没心没肺的一帮人，杯是好久都没有碰到了的。但当年巴西是吧，1970年连续3次捧杯，有此成就，就把当年的第一个造出来的奖杯叫雷米特杯永久留在了巴西。而早在巴西队接近这目标的时候，国际足联就说老夹不住，哦夹不住，因为巴西队当时的整体梯队能力在那儿。第二呢，人家已经。

拿了两届了是吧，你大概率他有可能再拿第三届，然后游戏规则之前说了那叫归人家。于是乎1970年的世界杯的前夕，国际足联就意识到说我们要整一个新的奖杯了，嘎，万一这次真的在巴西人抱起跑了，那啊整个这个比赛没杯那啷个行呢？于是乎就在全球找所有的雕塑家系发了一个通知，喊大家一起来竞标，大家来设计。

0: 意大利米兰雕塑家西尔维奥·贾扎尼加，听起来有品水这个感觉。贾扎尼加哦，他提交了自己那个石膏那个模型，最开始呢就把这个形造出来嘛，偏偏成为石膏就弄了。当时这个尼加什么贾扎尼加老师46岁啊，当大之年，他本身在意大利呢都是拿得出手，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艺术家了。这一次这个石膏模子一往国际足联的更是推向全世界的舞台。贾扎尼加因为他那个选出来打的是美颜的，他那个造型。人家采访无数次，采访一次说一次，嗨，我跟你讲，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有运动员要在胜利那一刻高高的举起，要有胜利的姿态，他不能是一个静止的。你就原来一说到圣日奖杯，包括你去什么大都会博物馆那里头去看到古希腊的什么奥林匹克最早期那些世界那些一些什么冠军杯啊之类的，最开始最早期的冠军杯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眼中看到就是一个花瓶，一个叶夫有点像那种。要多大的一个罐罐哦，罐罐拿来装橄榄油，这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所谓奥林匹克，嘎，奥林匹克的冠军就是整个罐罐里头装起橄榄油，橄榄油的作用就是让你身上摸起舒服啊，运动健康啊，啥子都用得着的。然后呢，即使拿这个杯表示一种冠军和胜利，又是用里头的那个橄榄油给你表示一种物质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呢，那种所谓的奖杯啊、冠军杯啊，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到这个现代世界杯这个时候，到现代世界杯一直都是整个罐罐。好，直到这个贾扎尼扎老师说的是整个罐罐好不安逸哦，嘎，罐罐个空气里的打烂了不安逸，而一个呢传统带双儿的那种奖杯啊，太过于静态，缺乏那种生命力。其实你想哈，就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武术、跆拳道比赛呀、培训班搞的杯子，那个奖杯是吧？它都还是所谓的双儿杯嘛，这都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场景。但唯一在世界杯这儿，它整出个新的一个东西，它设计这个奖杯底下是一双手臂往上那个托举嘛，然后呢上头就是螺旋状的两个人，就是手在那扭曲。顶上顶都一个足球嘛，哦，那种象征意义，包括他那种动态，他注入那种向上昂扬的那种生命力。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其实它国际官方上那个名字，我们中文世界的媒体和球迷根据奖杯双臂托举地球的力量杆的造型，赋予它既形象又充满了霸气的一个名字，这个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描述。就真正大力神杯的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它在国际足联非法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名字很简朴，在国际足联它的官方的名字就是非法味的卡普揣比揣比揣皮球费哦，球费那叫球费，球费就是奖杯，其实直译过来就叫世界杯奖杯，就啊，对，直接翻译过来就叫世界杯的奖杯，好朴素，好简单，嘎。国际足联对他没得其他花哨的些名字的，大力神杯是我们把它喊出来的。这个杯呢，最后是由这个意大利米兰这个老师设计了嘛，最后也是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公司，就是那种作坊嘛，他们那边老的什么金器银器啊之类的，就是那种你可以理解。

金石店呢、老凤祥，米兰老凤祥叫做是贝尔托尼公司，也是以经营其而闻名，最终以精湛的工艺再把老师的这生意打造出来。整个这个杯杯呢中间不是空的，你看原来的那种双耳杯呢一般中间是空的，我说古希腊的时候还在里头装橄榄油拿来奖励跟冠军，那这个大力神这个杯呢一看里头就个罐罐装不到好多油上。体积比较小，底座36.8公分，重6.17公斤，这个6.17公斤呢就10几斤了，那么大串能不能重呢？哎，中间是实心的，哇、哦，那么全部都是黄金吗？没有，中间是铜的，铜的，中间是铜铸的，构成了整个这个奖杯那个主体，以确保它的一种重量感呐、啊，这种温度感呐、啊、之类的。但是呢，你说毕竟是一个冠军呐、啊，金杯啊那种逻辑嘛，也不能完全不用金的，所以金的占比，只虽然说只是面上包了一层，但金的密度要大得很多啊，18克的纯黄金。把那个外壳壳按在那个铜棒棒上头，最终外头包的这一层黄金，因为纯金密度大嘛，也包的这个黄金都包了4.9公斤，我包的都包了4.9公斤，嘎，它那种分量感，你包括今天早上你看到西班牙那些伙子些拿到这世界杯不是在那儿要抛举那样子，你下意识感觉哎，老你不要摔出去了呀，要扒烂了呀。所以包括你看他们摔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可能也是贵族的要求，你不要摔落了，搞得不严肃啊，影响我们那种仪式美感。二一个呢，它这个重量，你想啊，6.175公斤，就12斤，反正你不是你想象当中可以轻飘飘在那儿摔来摔去，啊。它的这个底座上面是镶都有这个孔雀石，一个绿色的一个圆环，这个环环上呢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的，这个环环，上面呢就刻都有名字。这个游戏规则是慢慢定下来的，因为第一届世界杯不是巴西拿去跑了呢，国际足联就长记性了，说那不能赌这个，你跟他说好多届拿，他真的就好多届拿得到，啊。所以原来说这是连夺3届世界杯就会永久拥有这个雷米特杯，到搞这个大力神杯的时候就不准了，嘎，哪个都不准要哦。他属于国际足联永久所有，任何夺了冠的队伍都无权永久保留，每一届冠军就只能够就说在这个世界杯的颁奖的现场嘛，就像西班牙这娃儿今天看威哥人抱在手头一个人摇两下抛一下，然后来上去亲一下摆个造型，哦，马上就来了装到保险柜头拉起走了。所以你回过来看，为啥子特朗普在那个包间里头要摸一下呀？你真的摸不到，没那个正式性，这东西还真的一般人还不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摸哦。然后呢，这个就包括你这么辛辛苦苦一届冠军、世界瞩目、自己国家的英雄、世界足坛的英雄，最终也就只能摸了几分钟啊！摸了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然后呢，等你们回去，你就说拿啷个证明我们拿了这奖？就摸的拿照片看吗？啊不。跟你们刻了一个仿制的，晓得吗？仿制的那就黄金少一些。他最终的游戏规则就定成了说，每一届的冠军可获得一个镀了金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复制品，就是有个铜棒棒，就直接镀金了。你朋友注意到没有？国际足联总体是个生意，就是老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我赞助商中国广告费挣少好多。拿个青铜的棒棒跟他们聊了，面上镀一层哦。最终呢，真品必须要在下一届世界杯抽签仪式之前完好无损的归还给国际足联。就是这个真家伙拿给这个赢了冠军的摆一摆，摆得差不多了，下一届抽签的抽出来之后，嘎，就又交给国际足联去摆给，就借都又摆都跟大家来了做摆设，自己来留一个青铜棒棒镀了一层金的这个大力神杯。然后呢，大力神杯的后来留下一个传统呢，就是在那边刻名字。1974年，当年是西德队获得了第一次捧起的这个冠军，那个座座呢还只是一个普通座座，后来瓦迪亚加了一个这个孔雀石圆那个环环上面呢就专门呢来刻名字的，刻这个获得了冠军的年份，比如这儿2026年就会刻个2026，是班内西，巴西是西班牙该刻上去，然后国家的名字啊，夺冠的年份呐、啊，你说拿着都这不是几下都刻满了，对，已经要刻满了。这个大力神杯可以用到2038年，哦，位置都规划好了的，嘎，都用到2038年就刻满了，哦。所以这个大力神杯又格外就具有意义，就类似于比较爱出国的一些朋友自己的签证有护照有一本已经就盖满了章那种，是吧？这个大力神杯眼看要盖满章了，这儿2026年
再有几届三届嘎，到三八年最后一个冠军的名字，到时嘎这个又回来多了一个畅想，想想当年的五星巴西，想当巴西在世界人民足球这个领域的一种印象和他们带给我们的那种丝滑的传球射门。不晓得嘎，最终这个大的圣杯上面还有否有一个位置留给这个五星巴西呢？说起来啊，这个就抒情了的嘛，我觉得在这本来有内容其实还有的，但我觉得好时候就在这儿收尾了，这个意思了。大力神杯从一张意大利是雕塑家的草图变成了亿万双眼睛凝视的传奇的一个全过程，从1974年第一次捧这个杯到一路到现在，再到2038年这个杯上面的名字空空将要刻完，最终世界人民在足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东西的洗一下，把地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星球上面大家有的纷争争斗恩怨暂时的搁置，我们去享受着足球，享受着大家在某种竞技的运动当中要比的一个高下，而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越打我们越友谊，嘎。哎呀，这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世界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干的这，我们办的这些人，以前干的说的，我们就感觉说啥子都办的这，哎，就是奥运会啊那些可以再办一办呢、啊，世界杯可以再办一办呢、啊。世界杯还有个值得期待的嘛，就是还要继续扩大进入这个有淘汰赛的队伍嘛，啊，能扩大到100多支队伍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也能够进入，是吧？那期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啊？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杀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2: 守护命。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思源的文字，见或不见，依然想念。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年少时我们以为真正的朋友就是需要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像两块磁铁一样随时都要粘在一起。可后来当我们走出了校园，步入了社会，有了各自的选择和方向以后，就不得不各走东西，各奔前程。也许刚开始我们还会时常联系，互相倾诉和了解各自的近况，可随着工作的繁忙，生活的琐碎和家庭的负担，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聊天的机会越来越小，甚至我们也因各自的圈子不再相同而渐渐失去联络和交流。

但这并不表示时间带走了我们曾经真挚的友谊，也不表示我们会遗忘和疏远彼此，更不表示我们之间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的朋友哪怕不常联系也始终惦记，哪怕不常陪伴也依旧想念，哪怕不常问候感情却从未改变。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你随时关注着他们的动态，也很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但对于他们的朋友圈却很少点赞，也不常评论。旁人误以为你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但你们彼此懂得，只要知道了对方一切安好，也就放心了。也许你们之间的友谊看似素淡，但却只是省去了多余的客套，对彼此的牵挂、想念和惦记，其实一点也没少。尤其是当我们成年以后，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个人的辛酸苦楚也都学会了自我吞咽和消化，我们不再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去打扰对方。但如果真有过不了的坎儿，只要你一句话，朋友又怎会不管不顾呢？有时我们不说，是不想让好友担心；有时我们不问，是害怕对方尴尬；有时我们保持缄默，恰恰是对彼此的体恤。其实真正好的友情贵在交心，相互之间有一份无需多余的懂得，有一份超越距离的信任，这很难做到，也极其珍贵和不易。不可否认，对待朋友，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怀。但如果一段友谊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维系和照顾，彼此都会感到累，也终不会长久。慢慢的，你就会知道，有空常联系，没空各忙各的，是一种最舒服的相处模式。慢慢的，你就明白，朋友不是那一个给你锦上添花，但却能在关键时刻替你雪中送炭的人。慢慢的就会相信，决心要走的人，无论如何也留不住。但真正跟你有缘的，无论如何也赶不走。你有多久没有联系过你的朋友了？是感情变淡了，还是彼此都陌生了？又或者是你不够在乎对方了？其实都不是。也许白天我们会为了生存各自忙碌，晚上我们又为了生活各自辗转，但你知道，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家家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恰恰是因为懂得彼此心里的苦，不愿再给对方增加烦恼，也恰恰是因为体谅对方的难，不愿过多的去打搅。有一句诗写道，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虽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朋友，无论见或不见，对方都仿若在你身边，无论说或者不说，彼此都在心中，从未远离。所以不必去怀疑友谊的真，也不必去纠结友谊的诚。哪怕不常联系，哪怕分隔两地，哪怕距离千里，请记得，真正的知己就是那个不常提起但从未忘记的人。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s lipstick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陈阿咪的文字。不要在乎一成一池的得失。坐我旁边的同事似乎永远心情不好，尤其是最近，因为他在带的项目被临时要求暂停，他很不甘心自己熬夜加班做了数月的项目要被搁浅，然后脑补出一大堪比《甄嬛传》的职场大戏，怀疑老板对他个人有偏见。还是隔壁的老李活得久了想得通透，他告诉我那同事马上要有新项目了，你去争取一下新的。对，不和他一起纠结已经过去的事，只告诉他不要错过新机会。就像小时候的考试，老师一定教过你，如果某一道题解不出来，一定要果断放弃，集中精力在下一道题中。因为在有限的时间里，如果你太纠结一成一池的得失，最后很可能连累你连稳拿分数的题都来不及答完。这个道理其实像极了我们的人生，纠结于当下只会错过更多。你要铭记的是，你想要的是星辰和大海。做人不要有太多诸如这种的感性的烦恼。所谓感性的烦恼，是指太容易受情绪干扰，影响我们的理性思考。樊登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他举了个例子，有个姑娘想辞职，她给到的理由是因为老板对我的态度不好，但是那一天老板只是刚和妻子吵了架闹离婚，而你非要把工作捆绑在老板对你的态度上。和他一样，很多人总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和别人产生摩擦，太受情绪左右，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有个朋友，最近单位安排他和另一个同事去负责两个项目，本来是大好的机会，他却颇为不满单位给到的补贴比给另一个人的少了几百块，于是他就带着这点不满去找上司理论。结果理论下来，领导发现他欠缺格局，又情绪控制能力差，索性就换人去做了。有句话说得好，不要愤怒，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也不要很给自己乱树敌，因为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一个人想要成事，就要拿得起放得下。人生总有不圆满的地方，很多事发生了就让它顺其自然，即便你当下得到的不多，但是只要你潜心去努力，把注意力专注在做事上，总有一天岁月会带给你惊喜。太在乎一成一池的得失，容易让自己很多感性的烦恼。当情绪占据心智的主导，只会让自己变得易怒不成熟。相反，你要学会盯着终点看。我曾经目睹两个人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铁上吵了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推搡之间，其中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的脚，由于围观的人太多，耽误了地铁的秩序，随后又招来了警察，后来两个人直接被带走了。原本只是想准时上班，结果

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不仅耽误了上班，还引起了一连串的麻烦。其实，只要他在发怒的那个瞬间，清晰地记住他当下的目的就是上班不迟到，兴许就无暇去计较了。回头想想，一定懊悔不已，何必当初？人一旦忘记终点，就很容易在情绪里迷失。所以，在你每次想要发怒、想要崩溃的时候，不妨想想，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现实很苦，但每一次想哭的时候，不妨想想自己梦想的样子。备考很累，但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想想将来的目标。情绪控制很难，但每一次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不如提醒自己，无需把情绪浪费在无意义的人和事上。正所谓，一念地狱，一念天堂。不要在意一时的成功或失意，不要被暂时的喜怒哀乐所羁绊，不要总迷失于一成一池的得失。格局不妨放大些，当你专注在自己的终点上，才能少一些外物的干扰，活得清醒而又强大。做人，格局决定结局。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女主角李雪莲为了生二胎和丈夫假离婚，准备等孩子生下来上了户口再复婚，但转头秦玉和就和别的女人结了婚。而最让她气不过的是，秦玉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她说，嫁我的时候你是处女吗？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因为这句话她猛地扎进去，非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路闹上北京，闹怕了一大群法官县长。但折腾了十几年，最后前夫死了，他顿感人生失去了意义，想一死了之。其实李雪莲的人生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活法，她年轻貌美，30出头，有一大群的男人爱慕于她，她精明能干，开的牛骨汤店，做的牛骨汤远近闻名。他有点小钱，拥有一栋依河而建的小楼，生活惬意。明明可以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卖他的牛骨汤则一个好男人，晓风明月，花前月下，浪漫一生，却绕进去不值得的得失里，纠结一生都出不来。生命是一场持久战，一时的得与失，放在生命的长河里，在若干年后看来，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些让你痛苦的男人、女人，那些让你崩溃的白天黑夜，那些让你懊悔惋惜的过往，往后余生回头看，不过是打了一个喷嚏。所以，如果你此刻心中有郁结，不妨就此放下。有时候你痛苦，是因为你走的路还不够多，遇见的人还不够多，读过的书还不够多，活的还不够久。不要在意一成一池的得失，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大，而未来远比你现在美好。唯有学会放下，才能开始得到，得到真正的清欢，得到属于你的星辰和大海。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洞见的文字。若不是心宽似海，哪儿来的风平浪静？鱼得水势而相忘乎水，鸟乘风飞而不知有风。雨果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它既不是懦弱，也不是忍让，不会己人之才，彼人之能，讽人之缺，责人之误，而是察人之难，补人之短，扬人之长，谅人之过。西方有一句谚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用心付出的东西一旦无法挽回，那就不必再费心思去挽回，更没必要去埋怨去懊悔。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出落得清秀可人。一天，老和尚要外出会友，便把这盆花托付给小和尚，吩咐他悉心照料。一天，小和尚给兰花浇过水后放在窗台上，就出门办事了。不想天降暴雨，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赶回来，只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十分痛心。等到老和尚回来，小和尚已经准备好受罚，可老和尚却笑了笑，一句责骂的话都没有说。小和尚很是意外，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兰花呀。小和尚就问道，师父，您不生气吗？为什么不责骂我呢？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可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种心宽似海的人生态度。我们养花不是为了生气，同样的，我们学习不是为了生气，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我们相爱不是为了生气，我们生活更不是为了生气。你若有恨，生活哪里都可憎；你若感恩，世间处处可感恩。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更不是命运给了你怎样一种生活，而是你为自己选择了哪种生活。人字有两笔，一笔写执着，一笔写放下。一个心宽似海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能够得到各种契机，保持一颗不强求、不妄念的心，去努力地拼搏进取，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春天。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事都很少。一位老妈妈在50周年金婚纪念日那天，向来宾道出了她保持婚姻幸福的秘诀。她说，从我结婚那天起，我就准备列出丈夫的10条缺点，为了我们婚姻的幸福，我向自己承诺，每当他犯了这10条错误中的任何一项时，我都选择原谅他。有人问，那10条缺点到底是什么呢？他回答说，老实告诉你们吧，50年来我始终没有把10条缺点具体的列出来。每当我丈夫做错了事儿，让我气得直跳脚的时候，我马上提醒自己，算他运气好吧，他犯的我可以原谅的那10条错误当中的一个。洪应明在《菜根谭》说，鱼得水势而相忘乎水，鸟乘风飞而不知有风。鱼在水里自由自在畅游，而能忘掉水的存在；鸟乘风飞行，而可以不必知道有风的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不为环境所拖累，人就可以活得轻松开心，顺其自然。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若不是心宽似海，
哪有人生的风平浪静。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慈怀资心的文字，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这一生。每个人的节奏不太一样，翻看朋友圈会发现，每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有些人成了财大气粗的老板，有些人还在寒窗苦读，有些人孩子都已经在打酱油了，有些人到现在依然是单身，有些人虽然结婚了但一直没有孩子，又有些人结了婚离了又结，有些人每天晒的是孩子的成长点滴，有些人发布的是花花草草或者旅游自拍。曾有一首小诗，纽约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火遍美国。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的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结婚。奥巴马55岁就退休，川普70多岁才开始当总统。世上每个人本来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

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里都有自己的步程，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你看，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按独属于自己的节奏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自然，这世上便没有同样节奏的人生。所以，不必艳羡，无需苦恼。花有花时，鸟有鸟栖，人生同样快慢有时。尊重每一种生活节奏，不追也不赶，过好自己。你的节奏很重要，不要被他人的看法挟持。泰戈尔曾说，最好的事情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所以不必慌张赶路，按自己的节奏，步履不停地走过每个今天。从某个层面来说，每个人都是孑然一身，每个人都在踽踽独行，我们都是独立于世的个体，所以每个人自己的节奏才显得格外重要。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总有交集，我们有时会被他人的看法裹挟。曾看过老舍的离婚，觉得主人公老李可怜又可悲，即便老李做着很多人厌倦的工作，却每天都很不开心。他不喜欢麻木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氛围，可因为害怕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他硬是坚持了一年又一年。有人认为人生应该是这样的：18岁成人，22岁大学毕业，25岁工作稳定，30岁之前买房结婚生子，35岁之后人生轨迹定型。这种教科书式的人生，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真正想要的。有时身边人的节奏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焦虑，尤其是本来和你一道同行的同学或朋友，他们结婚了，他们月入几万，他们到处去旅行，于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加快了自己的节奏，也丢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很可怕。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生命节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在自己喜欢的节奏里过好一生。村上春树曾在书里写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在我家所在的小区旁有一家花店，是一对年轻夫妇开的，早上9点营业，晚上9点关门。男人进货送货上门，女主人很热情，有一回买盆栽无意中聊了起来。他们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但总觉得很拘束，两人一商量就尝试着经营花店。女主人说，现在我们朝九晚九，有时候也累，但也有闲看看书追剧的时候，有事情就提前关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至少开心很多。一开始父母唠叨，也很不放心，时间久了，看我们过得还不错，也就接受我们的不务正业了。男人笑着补充，这段年轻夫妇在自己喜欢的节奏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开心也很自在。曾去过复旦旧书店，被里面满满当当的书惊讶到了。书店很小，2层，木楼梯，书没有分类，书架上摆满，地上裸得人高，只留了勉强一个人的过道。在这里你可以淘一天书，看一天书，书很便宜，小到3块4块，大到50-60不等。店主是个中年人，平时坐在桌前算账看书，忙自己的。有人对书讲价，他摆摆手概不讲价，那人也笑着买了。早上9点开门，晚上7点下班，雷打不动。爱因斯坦曾说，
不是每一件

算出来的事都有意义，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都能被算出来。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找寻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地过好自己的一生。现代人的生活就像高速公路，有时速规定，从生到死很快就走完了。人生应该像老城一样，从东门到西门，虽然没有几里，但一路巷弄很多，迂回很多，停留很多，过程很多。一路走来，在自己的节奏里感受邻里乡情，观看日落星辰。只有走在今天的岁月里，自己欢喜的节奏间，人生才能看到感谢和不舍，品味眷念与珍重。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甜橙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底，淡过江水雪流年。

0: 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视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1: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0: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2: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3: 现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2: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次的一个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2: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4: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瞄准网络直播间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来销售侵权商品。在前段时间，山东德州警方接到某品牌方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该品牌的假冒产品。
1: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3处刺绣是能够简单关于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细节家人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2: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1: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得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得某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2: 主播介绍，电商平台售价6000多元的同款羽绒服，直播间仅售599元。虽然当时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多，但看到报价后，不少顾客萌生了购买意愿。
1: 连接只开10秒钟，来了第什么连接？倒计时5秒钟。
3: 5、4、3、2、1，连接已上面有人，下方小红车1号连接刷进去呗，兄弟们。
1: 来不及了啊！下方小红车1号连接，价格已开，刷进去呗。有运费险，有7天物流。哥，你拍完告诉我一声呗，然后把连接下掉了啊。拍好了是不是 OK？ 那我把连接下掉了啊，因为家人们同行太烦人，他总举报你，家人们我也挺难啊。为啥就是说咱没敢上架？因为这东西很敏感，你们都知道，怕同行总举报。
2: 在另一个直播间，主播介绍的是同一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4: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20。看懂了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直播账号的情况进行了解，发现这个账户一直在正常直播。通过查看直播内容，我们发现在直播间里，主播向客户展示的这款衣服上的品牌商品标识与报案人所描述的标识是相同的。
6: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2: 为做好取证工作，品牌方提前从多个直播间下单，经实物比对证实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均为侵权假货。
7: 当时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了相关产品，发现这个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等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产品的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产品。
2: 民警梳理报警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后发现，多个直播账号关联店铺的经营者均为

0: 宁津辖区居民王某。
1: 我们根据这个信息上体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名字，我们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一些营业执照，然后关联出杨某和齐某两个人。
0: 结合报警人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民警迅速锁定团伙仓储窝点，随即开展集中抓捕，全链条捣毁该售假团伙。
2: 经过我们连续工作，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抓获了包括供应商、老板、主播等涉案人员50余人，同时捣毁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扣涉案服装26000余件，涉案价值高达8000余万元。
3: 经过调查呢，这个团伙是从2025年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了外地的2名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假。
1: 其销售的清洁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购进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之后进行销售。
0: 找到稳定货源后，他们在各地招聘主播和客服人员，为逃避监管和警方打击，所有主播和客服都要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
4: 他们宣传的时候呢，不会直接说这个品牌的名字，他们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就是说天上飞的、带爪的、原汁原味，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来提示消费者。
0: 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试图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借用亲友身份信息，在不同直播平台注册了200多家店铺。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他们还经常到其他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进行攻击，同样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里抢生意。
4: 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发现在这个平台上，直播平台上有其他的这个主播卖他们就是同款的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且就是说人气比较旺的，他们会在群里组织自己的员工，他们就去人家那个平台里，这个直播间里去举报，从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能提升自己销量的，打击他们同行嘛。就是
0: 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做工远不如直播间主播宣传的那样好。
5: 经过查看这些清洁服装，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在面料上摸起来比较硬，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相对也比较粗糙，整体感觉衣服感觉比较廉价。经过我们审讯得知，这些衣服每天的退货率大概在50%以上。
0: 最终杨某、王某、齐某及上游供货商任某、郝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均被采取相应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3: 而为了谋取利益呢，有的网络直播间直接在网上销售假冒名牌商品，还向网友宣称啊，穿戴自己的商品呢可以以假乱真。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6: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7: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一点一。
0: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8: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原厂发货，跟真品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9: 在直播的过程中刻意遮挡品牌饰品的 logo， 不清洗品牌的证明这个名称，然后通过用这个行业暗语谋划术等诱导者进行消费，来躲避这个行业网络平台的监管。
0: 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在直播间及对应账号粉丝群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布控取证，初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数、大致住处，并于近日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9: 在查获的同时，我们立即联系相应的这个品牌公司去进行鉴定，

0: 安公司呢给我们出具的鉴冒鉴定报告，确实系假冒他们品牌的商标。
1: 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根据警方的介绍，犯罪团伙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多账号分流等等的隐蔽作案模式。有的售假团伙呢，以为只要不直白地提及品牌的名称，就能够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
1: 在这2起案件中，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属于侵权售假，应当依法查处。
4: 虽然呢，他把这个 logo 没有直接的说，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但是呢，他直接或间接的去告知受众，实际他这个产品就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商标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所以他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指示性使用，他是一个商标性使用。就在他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露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也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方案。当消费者询问品牌来源、官方授权资质时，客服只会模糊回应“大牌同款、原厂尾单”，不会留下明确售假的文字证据，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识别假货的难度。一些主播抱着法不责众、装不知道就能脱责的侥幸心理跟着卖货，最终还是因参与售假被依法处理。
4: 第一点呢，他拿货的价格，它跟普通的同类商品的价格，如果价格相差很高的话，就可以推定你知道你的这个销售的商品实际是一个仿冒或假冒的行为。第二点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者的话，你本来就应该承担销售者责任，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肯定不行。第三点，如果主播在销售过程中被认定它是一种广告宣传行为的话，那他是一个广告发布者，他也要对相关产品的相关的这个广告宣传用语，包括相关资质，有一个真实性审核的责任。
3: 流量不能够成为造假的遮羞布，像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呢，主播暗语不断，但是涉案违法事实不会改变，平台监管呢就要及时的升级技术手段，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中，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呢，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在今年的3月份，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啊，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被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5: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一件脱衣，然后我就这是我这个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6: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

0: 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1: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0: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2: 几千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呢？他的行为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惩罚呢？
0: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3: 就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的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0: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1: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0: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4年6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类似案件，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4: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5: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的

0: 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医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1: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
2: 这些东西一旦沦落到有心之人手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相关违法犯罪的一个制作的工具。你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撰写网络谣言，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0: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即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2: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3: 对于研发者和平台来说呢，必须在技术源头上加上安全锁，才能够守住科技向善的底线。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

0: 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1: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午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0: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

0: 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2: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径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4: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1: 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平祥的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比高达99.3%。进出口货物以机电产品为主，为持续助力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当地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两步申报以及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使查验整体效率提升了40%。
2: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至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5: 昨天早上7点，西九龙站口岸刚开闸，内地口岸区入境大厅的外国人查验专区就聚集了不少旅客。
6: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5: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1: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国人当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7: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 正获得越

0: 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3: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4: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吨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
3: 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5: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6: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

0: 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六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3: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1: 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呢，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什么呢？这可能是

0: 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开源这事儿听起来新鲜，其实呢，在科技行业早有先例。我们每天用的安卓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呢，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手机厂商使用。
2: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研发企业靠什么来赚钱呢？
0: 专家用安卓生态的盈利路径来拆解开源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来自两大方向。第一就是提成，用户在应用商店下载付费应用，开通会员服务，平台可从中获取相应比例收益。第二就是广告，用户使用系统内置搜索等功能时产生的广告投放收入，同样是重要盈利来源。所以尽管操作系统免费送，依托繁荣生态内持续产生的各类交易，企业依然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收益模式。
3: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PIMKEY 3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调、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1: 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
2: 国产开源大模型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如今已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
0: 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
1: 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2: 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
0: 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赋能。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标杆开源项目纳入核心任务。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3: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

0: 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长得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
5: 过来加油，
7: 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算缺。
9: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14: 此前，在昨天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了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13: 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1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星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3: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
14: 青海省星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2: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3: 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此次行动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教育警示四项行动，并制定了15项具体措施。
14: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方案的相关情况。
6: 方案确定了7项具体行动、25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实现融预防、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建立，人才队伍更加充实，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基层中医药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13: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3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为工作重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6: 妈妈开心。
1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文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今年。

0: 三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榜单、排行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清理规范市场化活动的治理重点主要聚焦两类突出问题。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经营者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利用行政权力、行政影响力、行业优势地位、行业垄断，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利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不明码标价，包括不按标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费用的行为，销售不合格商品以及销售商品涉嫌侵犯商标权、假冒专利的行为，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编造资质和合作背景，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利用最忙五人组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
2: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
0: 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化 APP、 云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4: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
5: 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
4: 统计显示，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我国还将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目前，信息通信行业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推进行业反诈宣传教育基地的试点建设。
3: 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挂牌。
4: 记者在反诈联合实验室看到，实验室展示了各种诈骗工具和技术设备，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这个系统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在反诈实践中，除了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警风险，引导受害者看清真相，劝阻避免其受骗，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5: 反诈这件事情呢，它本质上是跟人的一个心理博弈，所以光懂技术它是不够的，要能够劝得住人的话， AI 它还必须要懂心理学。现在这套科技和心理的一个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把心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的专业能力都引入进来。
4: 记者看到这个 AI 反诈系统会主动检测用户的应用环境，当他发现访问不明链接

0: 尾码等风险行为时，会主动推送相关的预警提醒，并根据用户描述去鉴定诈骗风险，提出劝阻和防范建议。九成以上的用户经过沟通劝阻后，都没有再进行后续的转账支付操作，避免了经济损失。
1: 近年来，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呈现套路翻新、隐蔽性强等特点，极易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
2: 重庆奉节警方近日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一起网络投资诈骗。
0: 事发当天，奉节县公安局朱一派出所接到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称辖区内杜先生疑似遭受诈骗，大量资金面临风险。民警在现场发现，杜先生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操作控制。民警立即对当事人的手机进行关机拔卡。原来，杜先生在网上接触到一款陌生投资理财平台，初期投入小额资金后，平台顺利返利，让杜先生放松了警惕。
3: 最后一次，然后他就说出现错误，然后钱都退不回来，然后要想办法再给里面弄钱，才能把前面的退回来。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他共享啊操作屏幕，然后都转出去。
0: 奉节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核查情况后，第一时间冻结杜先生银行账号，同时联系网络支付平台对已支付资金进行冻结，
4: 立即制作了相关的一个协助函，将协助函发往相应的购物平台以及这个快递公司。经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对当事人受骗的29000余元的一个受骗资金进行了一个追回。
0: 目前杜先生已支付的20000多元已由平台退还，反诈中心对账户里剩余的10余万元也已进行了保护性止付。
5: 目前信息网络诈骗套路多变，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盲听陌生套路，不轻信虚假承诺，不贪图非法利益，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7月27号中午，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一道巨大的柱状涡旋连接着厚重乌云，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2分钟。
2: 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当前海南仍处于龙卷风高发期，公众午后前往海边郊外时需要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的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
1: 昨天，湖北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影响，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逐渐减弱。
2: 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受强降雨影响，连日来广东共有68万用户停电，其中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地4500多名抢修人员，支援抢险救灾工作。
2: 针对部分区域有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修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物资送达一线，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和故障抢修。昨晚，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目前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也在加紧抢修中。
1: 连日来，广东梅州市五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辖区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2: 随着降雨减弱，目前五华县境内的河流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县城内相关部门及群众正在加紧的清淤消沙。
7: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梅

0: 州市的五华县啊，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当地正有序地开展消沙和清淤的工作。在我身后不远处的秦江呢，目前已退至正常水位。
1: 五华境内的洪水已经于28号凌晨1点全部退至正常水位以下，全县正在组织开展清淤消沙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有序组织开展灾后复产的工作。
2: 目前当地已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同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受损的电力设施仍在抢修中，已有超70%的用户恢复供电。气象部门提醒，今天五华县南部乡镇仍有局部降雨，相关部门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
4: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是山东，好品山东。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4余震。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2: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1: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3: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4: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

0: あの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って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 6.5 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一次 7.3 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2: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

0: 二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的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感觉这几天北方天气越来越闷热了啊，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导致二者合并，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呢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随着季风气流啊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暖湿空气，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都是温度高湿度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温区域比较的分散，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我们看到高温区域的变化不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出现高温，但是依然会很热。今天从东北往南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50%以上，这片区域今明两天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会在24度以上。露水凝结点温度呢，就是大气当中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的温度。如果露水凝结点温度越高，说明空气湿度越大，天气就会越闷热。一般情况下，当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超过了20度，就会有闷热感。那像这种超过24度的情况，闷热感就会更加的明显。就算最高气温不到35度，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主持人，
1: 雨水的情况再来跟我们说说吧。
2: 好的，整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降水依然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今天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通辽晴，28到38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22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6度。泰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 南宁多云。

0: 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2: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

0: 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立场。
3: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经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4: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2: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6: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7: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8: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4: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2: 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

0: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将围绕词源主题进行专业布展和产业对接。
1: 2026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展示词源经济发展的最新探索。同时，还将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此外，一批前沿成果将集中亮相。
2: 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上半年信贷投向，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梳理贷款投向，记者发现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呈现明显结构性变化，
0: 传统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而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向科创、算力、新基建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集聚。
4: 在连云港悟空智算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下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中心正加紧建设调试3期工程，大型智算中心建设多为重资产项目，资金需求大，项目回报周期长，是算力中心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
5: 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算力资源还是非常紧缺的，然而算力的建设成本很高，另外自建的话还要投入大量的运营费用。
4: 针对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融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创新打造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向悟空智算中心项目提供了15亿元的长期大额授信支持。
6: 我们创新全链条产业赋能，不只是单纯给钱买设备，还围绕算力枢纽配套支持了上游绿色能源和下游应用场景建设。同时，我们以长期政策性贷款托底项目建设，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政策，大幅度降低大型算力项目的融资成本。
4: 如今悟空智算已搭建起覆盖全国10座城市的算力网络，广泛赋能城市治理、产业创新、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3: 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投向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数量持续增加。
0: 六月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整体贷款15个百分点，对科技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显著。
4: 走进天津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制动核心部件格外醒目，它可以自主识别车辆载重和驾驶员的操作意图，接收自动驾驶指令，实现主动制动，整个响应用时不到0.1秒。虽然产品完成了技术创新，但企业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
7: 像我们这类科技研发型企业，研发投入一直居高不下，流动资金很容易出现缺口，资金能不能及时跟上，可以说直接决定我们量产能不能够顺利推进。
4: 当地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初创企业的初创贷，放宽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考核标准，依托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为企业发放了200万元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心里踏实了。贷款一到，原材料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4: 针对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还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
8: 对于企业成长的初期呢，我们发放该笔初创贷。那随着企业订单的持续扩大、产能扩张的时候呢，那我们会继续有1000万到3000万的科创贷产品给予支持。企业如果走向资本市场，我们也能为企业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
4: 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超过1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数量达到了30.56万家。上半年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同比增长了近15%。
3: 梳理上半年信贷投向数据，记者还发现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也高于其他贷款增速。
0: 在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

0: 与养老再贷款政策支持下，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养老产业。
1: 走进北京这家康养院内，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整个院区的房间已经全部完成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助浴椅、应急呼唤铃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配备了毫米级防跌倒雷达等智能设备。据康养机构工作人员介绍，养老机构的院区装修改造、硬件提升等都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一般的贷款产品额度有限，难以匹配养老项目的资金需求。央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新政出台后，金融机构依托政策推出了适配康养行业特点的专项信贷产品，
2: 迅速组建了这个多级联动的工作专班，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今年我们又为企业放缓了一笔养老贷款，同时规模扩大到5000万元，助力企业持续的扩容养老服务供给，升级医康养服务体系。
3: 现在资金呢，用于整个养老项目的适老化硬件提升，包括一些智慧化设备的植入，然后在长者食堂建设方面呢，也进行了这个投入。
1: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加了3.33万亿元，更大力度支持养老、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张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4余震。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1: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

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道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

0: 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
2: 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3: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4: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なんていう、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0: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2: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

0: 中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2: 据路透社报道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该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斯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
1: 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0: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 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

0: 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23号，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知。

0: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1: 继续来关注重要资讯。教育部28号发布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0: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的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0: 7月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的同期票房。
0: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8号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段成刚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1: 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0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5.8、5.0级地震，截止到目前暂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0: 重庆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28日21时，经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浩山地下设施并非是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会摧毁浩山。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0: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1: 北京时间27号，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
0: 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的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23.1万人次。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的周三，农历的6月16。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天气。今天的内江市区在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情况。那么温度在25到34摄氏度，东南风2级，湿度达到了80%。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今天早上实时的天气是多云，温度达到了26摄氏度。
1: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好，
1: 我们看到未来几天啊，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都是有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的。周四周五呢，主要是以阵雨为主，阵雨转中雨。那么在最低温度是24度、23度，最高温度达到30度。那么周六周日呢，同样哈、啊，我们看到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情况。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只有27度
0: 啊，都已经破三了。

0: 跌到20多度了。
1: 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雨的情况啊，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是非常准确的话哈，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期望。
0: 这话说的，
1: 这样的一个
0: 天气预报也不是我俩预测的，是不是？
1: 对，
0: 是气象台预测的。我们根据天气信息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是的。
0: 当然，刚才魏先生说了，这周的这个后半程呢，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比较频繁的情况啊、另外呢，温度会一降再降。那应该是在今年夏天当中迎来了一个比较凉爽的这个天气了。
1: 对。
0: 实际上，在昨天的这个早间的天气当中啊，不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黑云压城嘛？
1: 嗯。
0: 当时真以为黑云压城，城欲摧。所以呢，要有一场大暴雨来临，结果没下几滴雨，天晴了。
1: 嗯，
0: 今天一天又变成了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啊。
1: 是的，昨天是这样啊，前天的话还好，前天就下了一场雨，感觉确实凉爽了不少。
0: 你说的前天是晚上下的还是白天下的？
1: 7点左右，7点过。
0: 晚间吗？
1: 对，
0: 晚间起的，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啊。
1: 没有注意到。
0: 对，这段时间老说有下雨，但一直没有迎来一场比较那种酣畅淋漓的降雨哈。
1: 嗯。
0: 那当然，未来几天呢，可能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级别的降雨，一定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带好您的雨伞和雨具哈。那当然，在这样的降雨天气当中啊，不知道我们的小老虎们哈，在动物园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对于来说那种遮雨的这种设备？因为
1: 应该有。
0: 去到野生动物园当中，看到大多都是露天的那种。
1: 哦，野生动物园的话就不一定了。
0: 对，很多都是那种放养式的。当然，你说的那种圈养在笼中的那种，肯定是有那种虎舍的，是不是？
1: 嗯。
0: 当然，说到为什么提到老虎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7月29号叫做世界爱虎日，也叫做全球老虎日，是老虎设立的一个专门的特别节日哈。
1: 就是为了老虎，那是算是保护这个野生虎种相关，然后出来的这样一个节日，是不是？
0: 对，这个节日还比较特别。这个节日呢，只有10多个国家联合共同来倡导、倡议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这10多个国家有老虎的一个分布。你比如说孟加拉国嘛，孟加拉虎，对吧？不丹啊，柬埔寨啊，咱们中国呀、印度、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还有尼泊尔、俄罗斯、泰国、越南，只有这13个国家野生虎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13个国家呢，共同联合倡导了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老虎日的特别节日，
1: 就把这个7月29号定为全国爱，就是
0: 爱虎日嘛，
1: 全球爱虎日。
0: 没错，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对于老虎啊，包括各种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意识吧。你比如说我们知道要爱护野生动物嘛，对不对？
1: 嗯。
0: 另外，不看一些，我个人呼吁啊，大家不要看一些什么杂技啊、马术的那些表演，尤其是野生动物那种表演。
1: 是的，但是爱护的同时哈，离他们还是要远一点。
0: 那倒，
1: 对吧？不要是近距离去投喂啊，不要不小心这个投喂错了。还有的话，在开车去什么野生动物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离他们太近。
0: 说的太对了，其实卫星提到这一点，我就想提醒了大家，虽然说我们见到野生虎的几率不大，但是大家平常去到这种野生动物园当中，看到一些这种动物园当中的老虎，有一些现在不是开车可以进入到园中吗？
1: 对，
0: 然后全程能看什么斑马、老虎各种各样的动物，千万记得在园中不要下车，不要打开车门，一定要遵守这个动物园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和规定，避免出现生命的这种危险啊。
1: 嗯，
0: 那当然在这样的节日当中呢，我们呼吁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那么关注完特别节日之后，接下来进入今天早上此刻关注板块。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我们中国同胞在国外遇难的最新情况。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号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消息，巴新的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了一起小型船只的倾覆事故，遇难当中包括了4名中国公民。
1: 来关注到中国驻巴新使馆说，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下， 水稻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以致多人溺水或失踪。使馆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
0: 另外，使馆提醒在巴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海况的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的安全提醒和相关的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配足应急救灾的

0: 救援设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一定要联系中国驻巴新使馆来寻求相关的协助和帮助。再来关注到商务部在昨天发布的一场最重要的中方立场声明。商务部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了有关事实，阐明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和态度。
1: 是的，来关注到文件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四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方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0: 文件当中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的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风险。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的一则政策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在昨天发布，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了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知，我们来详细关注。
1: 来关注到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指经军队批准退出服役状态做废品处理的各类装备、弹药设备及相关部件器材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众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那么有关事项的一些详细的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共有三点。第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是除外的。第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和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而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第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
1: 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除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之外呢，国家药监局在昨天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通告也相当于是一则规定哈。那么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的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磷口服制剂，这其中包含了颗粒胶囊、片剂和茶剂这样的药品说明书呢，要实施统一的修订。那么集中完善了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等四大板块核心。记者在其中的内容当中注意到，这次修订的强调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船、车，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和操作精密仪器等等。也就是说，以后您要是喝了感冒药类的话，千万不能开车了哈。
1: 是的。那就上述的一些修订影响等问题，部分头部感冒灵生产企业均表示暂不接受记者的采访。那么连锁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灵说明书不会对终端感冒药销售造成明显影响，该类药品呢仅短期季节性按需服用，区别于慢性病长期用药，且市场呢存在无嗜睡副作用的替代感冒药，能够满足司机特殊作业人群需求，消费分流幅度可以控制。
0: 根据了解，感冒灵是典型的中西药的复方制剂，那么其中含有比如说对乙酰胺啊、这个积分啊这样的一些药品西药的成分。湖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跟记者说到，其中的一些

0: 这种西药成分呢，尤其是有一些这种嗜睡啊，容易让自己注意力下降的这种药品呢，药物都属于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具有中枢的抑制作用啊，可能会引起刚才提到的嗜睡、乏力，但是不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
1: 是的，那因此呢，单纯的服用感冒灵目前不直接构成该条关联的违法驾驶行为。类似修订此前已有，如2024年的复方感冒灵的部分修订。那此外呢，全国多地的交警曾多次的提示感冒药药驾的风险。
0: 虽然说现在没有入法啊，尤其是说吃感冒药之后，比如说被交警查到了，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啊，或者交通违章行为啊，没有进行处罚，但未来很可能就会入法入刑当中。比如说一旦出现感冒药造成的交通事故，可能您要担责了哈。我们进段整点广告。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华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西林大桥，目前双向正常通行，通四八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公园街在人民公园路段呢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另外临江小区南环路轻微拥堵，在邱家嘴立交桥下方路段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的拥堵，另外盘龙路这一块呢目前轻微拥堵。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88662156699。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